0: 是管我们的食欲，管我们的情绪，管我们的免疫力，甚至管我们的认知啊、嗯。
1: 也就是说，有很多您的小伙伴在肠道里和您一起共生，但大家注意啊，这和寄生虫可完全不一样。那寄生虫我们是坚决不需要的，但是这些小伙伴实际上是把您的身体往更好的、更和谐的方向带的。咱们在饮食的时候，在我们制定我们的生活的规律的时候，在我们运动的时候呀，等等等等，您也一定要同时考虑这些小伙伴怎么和您一起和谐共生。只有您和小伙伴都好了，我们的身体才能健康。
0: 是的，因为肠道菌群呢，它分为益生菌，然后条件致病菌，就是它是个中立派，还有就是说的坏细菌哈，就是比如说我们吃坏肚子了，就是吃食物它可能这个食物变质了，你吃进去，那么这个时候跟食物进来的可能就是坏细菌。那么有益菌我们大家其实很熟悉，比如说双歧杆菌呀，啊，这个就是我们经常听到的耳熟能详的一个对人体非常重要的一个益生菌。
1: 哎，刚才我们说的这些内容啊，都在这本书《肠道好并不找》里面啊，有着充分的体现。那这本书我前面说了，当一本攻略书看，到底讲了什么内容呢？要不然附加简单说一说吧，详细的说这里的内容简直太多了。我告诉大家，透露一下，这本书的目录有足足的九页，这里面的每一行都是这书里的一个小章节。
0: 首先呢，我们说一下这个书的作者哈，因为上次我记得跟大家分享说，我就说要选书怎么选啊？我们也是秉承了我们的一贯的作风，就是我们的书的这个作者他是北京协和医院陈伟教授，大家可能对陈伟教授都是耳熟能详的。那么书里他主要介绍了什么？他是介绍了肠道的一些功能，就是一些作用，然后各种可能出现的肠道问题，产生一些肠道疾病，以及不同人群在养肠胃的过程中，他应该怎样的去根据自身的状态选择不同的这种干预方式也好，或者生活方式改善也好。那么也包括比如说我们要是不是要高膳食纤维呀，是不是出现了一些便秘痔疮等问题，我们要怎么样更合理的去饮食，更合理的去运动，来调整我们的身体状态等等等等，在咱们这个书里啊都有呈现。
1: 我告诉大家，附加可不容易了，他把这九页的啊每一行每一行这样的内容精简成这样的几句话，他真是不容易。那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尽量多留一点时间跟大家来分享这些内容。那虽然是书里的内容，但是和我们的实际生活其实我看呀非常非常的紧密相连。就比如说吧，很多人就认为说现代人多病异类情绪差啊，这个是我们的心理问题，但是在这本书里面啊，其实他谈到了一个观点，根源在肠道吗？那这本书里面谈到的观点是这样，那到底根源在不在肠道呢？附加先来跟大家讲一讲吧。
0: 因为刚才其实那个我们已经分享为什么肠道被称为人体的第二大脑，已经说过了，其实肠道非常聪明，它有自己的记忆力和神经网络系统哈。为什么现在很多人就是觉得就是特别压力大的时候，或者是很焦虑的时候，我们就肠道是有反应的。你看，就是情绪是影响肠道的。那么肠道为什么也会影响情绪？刚才我们说的，我们身体它是个小宇宙，它身体里住了很多的我们这种微生物小伙伴。如果您这个微生物小伙伴它叛变了，有好的叛变变成坏的了，它就影响我们的正常的吸收，影响我们的营养吸收的同时，那么我们的能量的供给，我们的整个的健康状态必然受影响。那么免疫力下降的同时，人在身体状态不佳的时候，他的情绪必然是受影响的。所以这就是一个循环，就看你是良性循环还是恶性循环。
1: 哎，没错，大家来回想一下，比如说我们心情特别不好，很多朋友说了，哎呀，家人问我说你怎么还不吃饭呢，然后回答通常都是我心情不好。大家注意没有啊，从来都没有说有一个人心情不好说我看不见了，或者说我听不见了，我闻不着味儿了，通常都是说心情不好吃不下去饭了。所以还真是紧密相连的。
0: 是的，因为他这个身体他是很聪明的，他是一个大的一个怎么说，他是一个大的一个宇宙啊，在我们人体它是一个宇宙，它每一个部位，不管是肠道也好，心脏也好，血液也好，它哪一个地方出问题，它都会影响整个身体状态的一个运作。
1: 哎，那接下来呀，还有关于肠道的很多的内容，就比如说吧，有一些人说，我们现代人的小尴尬，比如说啊，你不小心这个排气啊，放个屁呀、啊，或者说还有一些人说我经常这肚子胀气啊，就觉得怎么着，不管你吃还是不吃，肚子里都鼓鼓的。另外还有口臭等等的一些问题啊，其实大家对于肠道的认识真的是不全面。您能相信我前面说的这些问题，其实都和肠道紧密相连吗？所以接下来我们把我们普通人对肠道的一些认识上的偏差，或者说一些不全面的内容来简单做一个介绍。其实这也是这本书里面、啊、很重要的一部分的内容。简单讲一讲吧，我们普通人呢对于肠道的认识都有哪些的偏差，或者说哪些的不全面呢？傅佳，
0: 其实刚开始您那个就是说的什么腹泻呀还有口臭，它其实就是肠道老化的一个警示信号。因为肠道其实它就像人体健康的一面镜子，比如说腹泻、胀气、口臭，还有一些疲劳、皮肤粗糙，哎，其实都是可能肠道功能紊乱或者是它下降的一个信号。比如说，我们就说你几天便秘，你就发现你这个皮肤暗沉了，然后容易起痘了。可能很多，可能特别是年轻的朋友，这个感触非常大。还有就是什么，本来你不能吃辣，突然吃辣了，对吧？这脸上马上就有反应。啊，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认知上的偏差，就觉得我们是不是一便秘了一腹泻了，它是不是就是肠道有问题。它其实要分两说，一方面如果是你反反复复的这种腹泻便秘，那可能真的是肠道功能的一个一个损失。那么如果就是偶尔的一次，那可能你得想想你是不是吃多了。比如说你本来就不能贪凉，突然头一天哎呀天太热，一瓶冰镇啤酒下去了，那第二天可能这个肠道给你发起这个信号，那是再正常不过了啊。还有呢，可能是容易产生认知偏差的有一点，就是刚才我们说了，就是睡眠呀，还有现在有一个词叫脑雾，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就是老是懵懵的啊，起来懵懵的，即使睡好了，但是起来有的时候还是发懵。那么其实都和我们的肠道是有一定的关系的。刚才我们说了皮肤的问题，对吧？为什么我们说这个脑子不清楚或者记忆力下降也和肠道有关？跟刚才我们说的肠道是人的第二大脑，它和肠脑轴它是一个呼应的关系。所以不仅仅肠道就是好像消化吸收不是那么简单，肠道真的是影响身体方方面面。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3: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4: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3: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4: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1: 我说一个词儿啊，很多朋友都说我今儿上火了，所以我得吃点什么去火药，然后我这些症状就没了。就比如说我上火了，我口臭，我吃点去火药。我上火了，哎，我有点这个排不出来，我吃点去火药。我上火了，我牙疼，我也得吃点去火药。所以傅佳，到底是上火了还是肠道有问题呢？
0: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说的上火哈、啊，这个就是你吃太多那种油腻的高糖高盐高脂啊高能量的食物，就是人体它虽然能帮你代谢很多东西啊，但是你太过了它代谢不了的时候，它就会用通过各种的反应来告诉你啊，这个东西你不能摄入太多。所谓的上火，一方面可能是真的啊，它这个肠道比如说便秘啊，因为我们的饮食或者是生活节奏也好，或者是运动减少也好，导致了我们肠蠕动减慢啊，反映出来的好像是脸上容易长痘了，便秘了，这有可能就和我们肠道有关。那么有的那种上火了，你得想一想是不是你情绪太急躁导致的这种上火。所以这个上火真的不仅仅那么简单，好像就吃点啊那种药，对吧？清火的这种药就能解决的，不是。而且我们说一定要谨慎用药，为什么？ 因为肠道里头住了很多我们的小伙伴，你如果非常不谨慎的，就是见什么吃什么，然后夸上药，对于我们这些小伙伴来说，他也

0: 也是一个打击，它有可能就是把有益菌就消灭了。这也是为什么有的人感冒以后，哎，感冒是好了，咳嗽好了，发热好了，结果连着腹泻了，那可能就是用药不当导致的。
1: 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说下面一个问题，就是关于肠道好并不长啊。虽然它这里面的内容特别特别的多，但是呢，有一些特别重点的内容，一定要在节目里面简单的跟大家来说一说。那我想，如果请傅佳现在开始讲重点内容啊，您觉得咱们要跟大家讲的内容是哪一个呢？
0: 因为这个书确实它章节也比较多，然后它这个目录
1: 非常多，
0: 然后这个目录做的非常的细致哈。但是就我们普通老百姓来说，我觉得跟咱们关系最密切的哈，也是最容易实操的，用在日常生活中的，也是需要警醒的，可能就是这种有一个叫肠道的养护十大黄金原则，就是原则性的问题。那么就是如果你在养护肠道的时候很好的遵守了这些原则，可能你肠道闹脾气的情况就会小很多。那么我们就长话短说，有哪十条这种守则。第一，就是水分要充足，肠道才能顺畅。就是有很多人就是天天的特别忙，或者是就不爱喝水，你就会发现你就容易上火，你就容易便秘，然后你的皮肤就是粗糙，这是必然的。因为水分对于人体不仅仅是肠道，对于人体来说都非常重要，人 60%-70% 都是水分，所以人是水做的嘛，对吧？所以水分的摄入非常重要。那么第二个就是要饮食要规律，清淡自然，定时排便。第三个呢，就是避免高脂高糖这种食物的摄入哈，要减轻肠道负担。那么第四，刚才其实说了一部分，就是益生菌，就是肠道里的这种好菌，你要帮助它更好的生活，要补充它。比如说你体内这个益生菌不足了，你要想办法补充它，然后让它自己终身菌变成好菌啊，你要让它有这个能力。第五呢，就是适量运动。哎，有的人说，哎，我也吃的挺少的，也注意饮食了，我就是便秘。那你想想，你是不是久坐不动了？啊，因为你久坐不动也会导致肠蠕动变慢。那么第六个就是远离烟酒，烟酒的刺激非常大。第七就是规律作息，保证这种充足的睡眠。第八就是情绪稳定，保持心情愉悦。第九，及时检查，了解肠道状况。就是万一啊，你看，我们通过我们的大便、小便，我们要判断身体可能会发生什么问题。第十就是合理用药，刚才已经说了哈，用药不合理，比如说滥用一些抗生素啊，那么就会导致肠道就是这种有益菌的缺失。所以呢，我们这个十条原则大家看一看哈，其实有的可能是耳熟能详、老生常谈，但是有的可能大家就觉得有点，哎，怎么回事，怎么这跟肠道还有关。就比如说这个充足的睡眠，大家可能有的觉得我睡眠和我肠道有什么关系呢，对吧？
1: 我也想问，我睡眠和我肠道有什么关系呢？难道说我多睡一会儿，我的肠道就觉得我吃饱了，下一顿就可以不用吃了吗？
0: 所以我就简单说一个生物钟，大家都听说过。如果您睡眠不好啊，您的生物钟必然是紊乱状态。那么生物钟一紊乱，我们就睡眠其实和免疫力是相关的，因为在睡眠过程中我们人体是一个修复状态，如果您睡眠不规律，您的免疫状态不好，势必也会影响肠道。那么另外我们再说，您生物钟一乱，你想，你肠道它也是人体的一部分，它的这种节奏也必然会被打乱，所以它也容易出问题。这个就是为什么说，哎，睡眠和肠道有什么关系？那必然有关系。跟肠道和睡眠反过来，我们就说你吃多了，晚上吃太多了，都12点了，你再炫两个肉夹馍，你试试，你看你睡得着睡不着。
1: 哎，说到这个十大啊养黄金守则，就是肠道养护的十大黄金守则，这里面呢也谈到了肠道菌群的内容。在这儿就请教傅佳啊，你看肠道菌群我们大家都知道有，但是把肠道菌群提到一个如此重要的地位，其实也是最近几年啊才慢慢普及起来的。那如果我们身体里的这个肠道菌群失衡的话，那都会有哪些的连锁危害？是不是也在我们节目啊当中跟大家来重点讲一讲？
0: 这个问的特别好，就是我们往往就是觉得好像肠道有问题，也就是可能影响我的消化吸收，容易拉肚子，容易便秘，也就这点事儿了。其实不是的，跟刚开始我们跟大家分享最初的那句话，就是肠道是人的第二大脑， 肠道不仅仅影响我们的饮食、消化、吸收，影响我们的情绪，影响我们的认知，影响我们的免疫，所以肠道功能紊乱，你就对号入座，皮肤肯定状态不佳，那么你可能容易乏力，那么你的消化吸收不良，人体的整个的免疫力必然下降。还有肠道既然都是第二大脑了，您想您肠道有问题，那么您的认知状态啊，你的记忆力，你的专注力也必然会下滑，所以都是一个连带的一个整体的一个东西。
1: 所以说啊，我们就要想保护好我们的肠道啊，让我们的肠道的菌群保持一个应该是和谐的状态是非常重要的。那这是不是就是我们保护肠道应该叫保护我们的消化系统的一个重要的应该说要求呢，或者要素呢？
0: 是的，就跟刚才我们分享的，为什么要开始就要分享这十大原则，咱就对号入座，看这十大原则您占了几条，您占的越少，就说明整体的肠道的状态是越不好的，对吧？您就看您是不是吃的不对了，高油高脂了，是不是烟酒不离手了，有益菌有没有专注的去补充，你是不是药物滥用了，这些都是养护肠道非常重要的。那么如果这些你都没做好，你想把这个肠道菌群养得特别好，把身体养得特别好，是非常难的。
1: 哎，很多朋友在换季的时候都会出现这个肠胃道的问题，那这个换季的肠胃道问题和我们肠胃道当中的这个菌群有没有联系呢？
0: 其实换季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比如说我们就是说我们夏天到秋天，夏天容易出现肠道问题，都很容易理解，因为一食物容易变质，二容易吃凉的，不容易不喜欢吃热的，那么这就会导致我们这种所谓的杂菌、有害菌入侵体内。对吧？坏菌多了，你这好菌不足，您就自己想，肯定干不过那坏菌，您这肠道必然出问题。那么，比如说我们夏天转秋的时候，又是一个问题，贴秋膘嘛，对吧？没 hold 住，然后猛了，然后本来是它只能消化1公斤，你给它来了2公斤，它必然就积食，容易出现积食。
1: 我觉得给它来了2公斤还算好的，有人可能来了3公斤，甚至4公斤。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贴心的小丈夫。
1: 新闻前沿，百姓身边，全新资讯尽在 FM89.9 玉山人民广播电台。
2: 接下来让我们用半个小时拯救你的不高兴，踢走你的烦心事，接受你的怪脾气，拥抱你的不完美。这里是告诉你做人呢其实开心最重要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3: 这里是爆笑每天摇，
4: 欢乐也无穷的辣椒家族。

0: 无欢乐派
1: 知十万个冷笑话。哇，如果你想买的东西对生活没有产生实质的影响，可以试图将它放在心动清单里，过段时间再回头看看，就发现好像真的没有什么很需要它了。遇到过的人也是一样的，不过是一时好感。大家好，我是拒绝冲动消费的常连娇秦瑞。
0: 怎么有的人找对象要求能列出几十条，我择偶标准就仨字儿：求你了。求你发现我的好，我是酸辣椒郑豪。
1: 都市爆笑男女，
0: 下班回家呀，我媳妇儿拎着一个包裹回家了，原来是网上买的衣服到了，一换上拖鞋，迫不及待的开始试衣服。
1: 哎，亲爱的，看一下，你说我穿这件衣服会不会显得很胖啊？
0: 等一下，可能是光的问题。
1: 啊，我就说嘛，我说我这个腰怎么可能会变粗？
0: 好，现在好多了。
1: 你把灯给我打开。刚我在小超市里买东西呢。就恰好听到一位顾客呀和那儿的理货员在抱怨。
0: 我真搞不明白啊，那为什么放养鸡的鸡蛋比圈养鸡的鸡蛋贵呢？
1: 哎呀，您别着急呀，跟您解释一下，这个很简单。你看这放养鸡是不是就像咱们手机啊要收漫游费呀？
0: 我表妹啊今天去相亲了，看男的长得还不错，就问了对方一些基本的问题。
1: 您是做什么工作的？
0: 哦，在银行上班。
1: 哦，很不错啊。
0: 还行吧，就经常喊人挪车，找不到车主，老师，哎呀是。
1: 啊？
0: 刚刚啊，一个猎头公司给我打电话了，他问我：
1: 你好，郑总，我想问一下啊。你现在在你们公司这个待遇方面说吗？
0: 我心想这是要来挖我呀，猎头。于是呢我就往大了吹，说我们公司怎么怎么好，薪资怎么怎么高，以求他们来挖我呀，给我更好的待遇啊。等我吹完了，那边沉默了一会儿。
1: 那个郑总啊，我看您是看人事的，那个你们公司还要人吗？我把我简历发过去。购物啊，真的是件很治愈的事情。最近呢，我想一次性清空购物车，这里头啊大概是啊2000来块钱的商品吧。但我估计我老公不会同意给我买，于是我跟老公说：“我买个包啊，大概20000。”
2: 不行，太贵了。
1: 你根本就不爱我。
2: 不是不爱你，亲爱的，我们要合理消费，你不能冲动消费和虚荣心太强啊。
1: 也对啊，
2: 对不对
1: 啊？那我买点喜欢东西行不行？什么零食啊、衣服呀、护肤品。我算一下加起来才2000多。
2: 行，我觉得可以
1: 啊，
2: 你还是明事理的，买2000多，
1: 买。
2: 今天家里没盐了，我给儿子5块钱，我说儿子啊，你去楼下新开那个小商店，你看有没有盐，买一包。
1: 好嘞，爸爸。
2: 然后啊，儿子乐滋滋拿钱去了，过了一会儿回来了，手里拿了几包辣条，边吃还边说呢：
1: 爸爸，我看了有盐。老板想吃点什么？
3: 我要火辣的、爽快的、过瘾的、欲罢不能，开始了就停不下来，一次就能记一辈子的。
1: 得嘞，小二上辣椒家族欢乐派。欢迎回到辣椒家族欢乐派，世上没有我不会，我是朝天椒秦瑞。现代社会大龄单身非常普遍，那传统的相亲就成为了单身男女速配缘分的途径之一。这件事最大的特点就俩字儿：高效。首先，资源最大集约化，双方的条件在媒人那儿早已经过过秤了。再有，极大的防止你的投入成本浪费，节约了时间，节约了精力，节约了金钱，还节约了期待。如果一次见面不满意，那直接可以说拜拜。可是相亲有方式方法，见面的场合、时间、心态、穿着打扮都会影响当天相亲的结果。那么我想问，如果有个同性朋友要跟你去相亲的场合蹭饭吃，关键是对方还看上去比你好看、比你优秀，你会同意带他一块儿去吗？带着这个问题

0: 已进入今天的麻辣人生调查局。
1: 如果生活只是数据，
2: 今天竟然有38个同事迟到了，
1: 那就太无聊了。但如果世界能听到我们发自内心的声音，哎，我这是因为生病才迟到的。
3: 晕车嘞，
4: 今儿不是周末吗？
1: 哎，起晚了，
3: 捡到1块钱花了半小时才找到警察叔叔交给他。
4: 我遇见了外星人。
1: 这才是精彩生活的正确打开方式，打开脑洞，踊跃发言，让我们听到你的声音。我们是麻辣人生调查局。
3: 好嘞。
5: 不会，如果说介意的话，就是说怕他可能会对我构成什么影响，我觉得不会，因为就是本身这个东西就不是我能够通过这种手段控制的，对，所以我不介意。
6: 如果我去相亲的话，我觉得应该没有这个选项吧，因为我不太想结婚。
7: 这怎么不同意啊？肯定同意啊！你就算你今天没有跟你比你更优秀的朋友去，以后肯定也会出现更多比你优秀的人，所以这个并不会影响什么呀。世上肯定会有比你优秀的人。
8: 你优秀可以，但是比我长得好看就不太可以了。
9: 当然会了。没关系，是我的就是我的，不是我的也不是我的。
10: 他虽然优秀，但是我和他不一样嘛，这正好可以考验考验他。比我优秀的人还有那么多，他一个都考验不住呢。那
11: 不介意。
12: 如果我看中的男生看上了比我优秀的女孩子，那我只能变优秀，然后再去看上另外一个。
13: 介意，我好运性比较强。
14: 我不介意。那我觉得他俩在一起挺好的。
0: 你是单身吗？
15: 是的。
0: 那你最近有相亲吗？
15: 没有啊，没有相过亲，因为我不喜欢相亲的那种感觉，就喜欢顺其自然认识的那一种。
0: 那有没有朋友带你去跟某个异性见过面这种？
15: 有，也是就是大家一起出来玩而已，就是没有目的性很强的，说是就是介绍对象啊这种。
0: 那你后来看上他了吗？
15: 没有。
0: 那如果说你正在和喜欢的人，他可能是你准男友，接触过程当中需要带一个朋友去跟他见面，这个朋友在你眼里认为他比你优秀比你美，你会带他见吗？
15: 我会啊，因为我觉得能喜欢上我的应该不会这么轻易的看上别人吧。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话少，不是孤僻，而是有原则有选择的社交。我们和你一样，
1: 对喜欢的人千言万语，对其他人只字不提。
0: 我们是谁？我们是一遇到你就会滔滔不绝，话题不断，天文地理全都能侃的辣椒家族。辣椒家族欢乐派，专属于你和我的快乐时间。
1: 这里是爆笑每天摇，
2: 欢乐也无穷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1: 之辣么会测。
2: 跟到好老板你就事业进步，跟到坏老板哼，你就演技进步。大家好，我是事业步步高的孙辣椒正好。
1: 我特别认可我自己，怎么说呢，就是当得到的时候呢，我就觉得这些都是应得的，当失去的时候呢，我就觉得规则制定的有问题。大家好，我是配得上所有的好的超天教秦瑞。研究表明啊，80%的男生都找不出女朋友生气的原因，剩下的20%连女朋友生气都看不出来。
2: 那如果说找不出女朋友生气的原因还勉强能原谅，那生没生气你都看不出来，这种就真的需要随时为你奏响分手快乐了。
1: 其实女生心思确实难捉嘛，其实你想想看嘛，她也挺有套路的。她生气的目的不是为了分开，对不对？而是为了让你哄她。所以呢，既然让你哄，她一定会释放一些信号让你知道。至于这个信号有没有被你捕捉到，那就是智商加经验的双重考验了。
2: 不过幸好有我们辣椒家族，今天节目就告诉你女朋友生气时的暗示大揭秘。
1: 暗示分为初级预警和高级预警。首先来看初级预警，那就是行为突然变得反常，一般分为两种现象。现象一，粘人精突变懂事人。
2: 亲爱的，哎，你怎么突然不说话了？
1: 看电视吧，你不打扰你了，明儿早起来还要办护照，很多事儿。
2: 哦，好的，晚安。啊，生气了？
1: 哼，
2: 生气了这叫。
1: 划重点啊，女孩子说不打扰三个字，那必定是有事儿啊。
2: 学到了。
1: 现象二，话多的人突然变得冷淡。
2: 哎，每次一说到这事儿你就不高兴。
1: 没有，
2: 我又不是经常我出去跟他们去玩去，偶尔出去一次。
1: 对。
2: 哎，理解我，你真好啊。
1: 嗯，
2: 生气啦？
1: 划重点，女孩子平时是话痨，在这个时候就只有嗯好，对，一定是有事儿啊。
2: 学到了。说完初级预警，我们来看一下高能预警，也就是通篇的说反话。
1: 现象一，语气开始咄咄逼人。
2: 你生气了吗？
1: 没有，我都懒得生气，我还想多活两年。
2: 那太好了，太好了。
1: 划重点，张口就不承认生气，那一定是生气了。多活两年的反讽手法你知道吗？语文是不是没学好？
2: 现象二，暴风雨前的送命反问题。
1: 你说你觉得我不该生气吗？
2: 应该的，应该的。
1: 算了算了算了算了
2: 算了，真的算了。哎呦，太好了，媳妇儿就是棒，心地善良还有爱心。
1: 划重点，反问你不该生气吗？就是一定要诚恳的道歉，不要敷衍，敷衍下场就是凉凉。
2: 接下来现象三，反问加上反问轮番轰炸。睡了，晚安啊。
1: 你不用通知我，从现在开始你都可以不用跟我讲话了。
2: 哦，行，好的。
1: 我是脾气太好了是吧？
2: 你脾气确实不错呀。
1: 总结一下啊，任

0: 格突如其来的反问、反常、反讽，都是暴风雨来临前的前奏。
1: 所以一旦发现女朋友有一丁丁丁丁丁点生气的迹象，但是吧你又不确定，
0: 哎，
1: 不要问
0: 啊，
1: 直接道歉。
0: 哎，认错的速度决定了接下来你要哄女友的时间和程度，认得越慢，后续维护的时间就越什么长。
1: 知道了。
2: 辣椒家族特别拼，打包快乐送给你。
3: 您好，您的快乐包裹请查收。
4: 出其不意，起起落落，有滋有味儿就是生活。
5: 你好有味。
0: 晚上乐小优和妹妹都喜欢偷偷玩手机，刚才就刚才凌晨一点多，乐小优已经睡着了，都打呼噜了，他老妈起来上厕所叫了他三声，硬是把乐小优叫醒。当乐小优睡眼朦胧地问
6: 妈咋了呀，
0: 哎呀孩子你别玩了，你看多晚了，快睡，赶紧睡，听到没，妈跟你说话，回答我，
6: 好好好，
0: 快睡，不要玩了啊，
6: 好好好。
0: 有一天我手里拿了一个糖，进来一个小朋友缠着要吃，于是我就逗他，哼，你要吃是吧，你叫食生姐姐我就给你吃，
6: 食生姐姐你给我吃啊，给我吃啊，食生姐姐给我吃的，你是叫食生姐姐的，食生姐姐。
0: 这天在车上，乐小优的手机快没电了，叫了一下，乐小优看了一眼没说什么，过了一会儿手机又叫了一下，哔哔哔，他有点不耐烦了，
6: 这什么设计啊，明知道快没电了还叫，这不是更浪费电吗。
0: 又过了一会儿，他感觉很饿，肚子也咕咕叫起来，乐小优的妻子指着他的肚子说，
6: 嘿，这你知道了吧，这叫人性化设计，哈哈哈。
7: 你好有味。
0: 夜深了，我有故事也有酒，你愿意带点牛肉干、麻辣烫、小龙虾、炸鸡爪啊，手抓饼，还有两瓶冰可乐，盐酥鸡，东坡肘子，酱牛肉，糖醋排骨来看我吗？
1: 我不愿意。
0: 你说你这人真是。领导给了我一瓶饮料，我不喜欢喝，就递给了同事，同事又献殷勤给了领导，这时领导把我喊到办公室说，
1: 哎，再给你瓶，再给你瓶，
0: 这是什么操作呀？各位亲，教你们一个脱单的办法，把同伴都称作某人。例如，今天某人亲手给我做了一个超好吃的小蛋糕，
8: 其实是我妈。
1: 例句二，某人看书看到一半睡着了，好想拍下来，其实是我同桌。
0: 例句三，就是因为某人不自律，我午觉都没睡好，哼，其实说的是邻居装修。学会了吗？这样好像更加不能脱单了啊。老公啊，我知道你没钱了，我今天我把那钱啊就放梳妆台上了，你要多少就拿多少。
1: 哎呀，我这心里都琢磨呀，这可是非同寻常啊，赶快走过去一看，好嘛，上面放了20块钱，
0: 你要拿多少就拿多少啊，这回我就不苛刻了啊。
1: 你没给我放10块钱，我谢谢你了。
9: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7号星期三，农历8月27，北京晴，25度到1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各地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
0: 各地迎来国庆假期返程客流高峰，交通部门全力保障出行。
1: 文博游、古建游火热，文旅市场消费潜力持续释放。
0: 亚洲首个阿秒激光大科学装置建设加速推进，打造微观世界超高速摄像机。
1: 胡塞武装称对近期攻下所有区域保持控制，也门政府军称收复红海港口重镇穆哈。
0: 俄罗斯表示将对日本新的反俄措施采取对等反制。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来到青海湖，感觉湖水蓝得特别透亮，远处的雪山景色非常的美，比想象当中的还要壮观。
4: 国庆假期，青海湖仙女湾游人如织，清澈的湖水、翱翔的飞鸟、高原明珠的壮美风光，吸引各地游客驻足留影。作为我国最大的湖泊，青海湖是维护西部生态安全的重要屏障。2021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青海湖仙女湾考察时，实地查看青海湖环境综合治理、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成效。总书记强调，
5: 青海的生态建设好，生态资源保护好，国家公园建设好，这也是我们的宝藏啊，是资源的，是财富。
4: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青海湖全流域建立起多层次立体化的保护体系，科学划定生态旅游发展边界，实施水生态环境治理、湿地保护、封湖育鱼等措施。青海湖景区保护利用管理局副局长陈德辉：
6: 我们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主要入湖河流水质全部达到或优于二类，裸鲤、水鸟、捕食园林种群持续恢复。青海湖国家公园的创建已进入成效评估阶段，我们将以国家公园建

0: 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主要入湖河流水质全部达到或优于二类，裸鲤、水鸟、捕食园林种群持续恢复。青海湖国家公园的创建已进入成效评估阶段，我们将以国家公园建
1: 更轻，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黑臭水体基本消除。地更绿，三北地区作为国土绿化主战场，绿色万里长城正以每年约2000平方公里的速度北上西进。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严震，
2: 科尔沁沙地吸收草原景观逐步重现，黄河入黄泥沙量逐年减少，塔克拉玛干沙漠带上了绿围脖。15-15是山北工程攻坚战的决胜期，我们将集中优势兵力，不避险，不畏难，确保打赢打好山北工程攻坚战。
1: 绿水青山是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内容，当前在持续筑牢重大生态屏障的同时，我国生态治理的重心进一步下沉。今年上半年，全国新开工建设口袋公园2800多个，推窗见绿、出门入园的口袋公园让绿意在街头巷尾悄然铺展。在福建省福州市，今年已建成15个口袋公园。福州市园林中心规划发展处处长朱鹏树，
3: 我们将深入实施绿化福州植龙护龙行动，在聚焦园林更新提质、公园活力激发、文化特色彰显上持续发力，以更高品质的园林绿化厚植城市绿色基地。
1: 生态环境问题归根到底是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问题。目前我国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电力体系，放眼神州大地，光伏板在戈壁上铺展成蓝色海洋，发电风机矗立在草原和山巅，输电线纵横千里奔涌绿色动能。在辽宁省营口市，70万千瓦海上风电项目近日启动风电机组采购招标。辽宁省发展改革委新能源处处长史源，
4: 充分发挥风光资源禀赋优势，加快推动重点风电光伏项目建设，科学有序推进分布式新能源发展。辽宁省新能源发电装机规模超越火电装机规模，成为辽宁省第一大电源类型。
1: 生态兴则文明兴，15-57是美丽中国建设承前启后、扩面提质、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阶段。今年8月15号，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标志着我国生态环境法治建设迈入新境界。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科学指引下，在生态环境法典护航下，美丽中国建设的成果必将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生态环境部副部长李高，
5: 生态环境法典既是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保障，也承载着老百姓对良好生态环境的热切期盼。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法典要求，推动法典全面、准确、有效实施，守护好老百姓的美好生活。
6: 今天是国庆假期最后一天，各地交通出行迎来返程最高峰。据交通运输部动态研判，今天全国高速公路有37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河北、安徽、广东、山东等省份。另预计有58个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特别繁忙，主要集中在河北、湖南、安徽等省份。铁路方面，返程客流同样持续高位。交通运输部门增加运力，细化服务，全力保障旅客顺畅返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全国多地陆续迎来集中返程车流，主要高速公路、国省道干线车流量高位运行。5号开始，河北环京环省多条高速公路车流量同步上升，京港澳高速部分路段北行方向车流集中。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民警王一，
8: 制定完善T4调控有序放行的方案，将清障车辆、救援人员以及专业装备前置布设到关键点位，确保快速响应、快速处置。
9: 在江苏苏州长滩高速白杨湖服务区充电站内，不少新能源车辆正在有序补能，部分车主看到固定桩满位后，选择前往智能移动储充车充电，有效节省等候时间。旅客张先生，
10: 大概充个10多分钟左右就可以了，基本上都能找到位置。
9: 国庆假期，苏州在白羊湖、城湖、石牌、阳澄北湖四大重点高速服务区统筹投放10台智能移动储充车，实行跨片区动态调度。智能移动储充车运维公司工作人员聂伟：
10: 这套移动

0: 补充设备最大的优势是灵活机动，高峰时期如果固定充电桩饱和时，我们可以现场增补点位。
1: 长三角铁路也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铁路部门适时加开多趟夜间高铁列车，全力满足旅客出行需求。
2: 昨天中国铁路郑州局管内返程客流继续增长，出行客流维持高位。中国铁路郑州局郑州客运段高铁二队党总支书记郑小雨
3: 加大了对重点时段和热门方向的运力投放，通过多加车、错峰开车等方式来扩充运能，最大限度地满足旅客返程出行需求。
2: 针对返程客流集中的情况，多家航空公司在热门航线增加运力投放，确保假期旅客顺畅返程。
4: 国庆假期，文博游、古建游成为热门出游选择，文旅市场消费潜力持续释放。各地让文物活起来，让古建可阅读，人们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乐享假日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国庆假期，江西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公园游人如织，博物馆内马蹄金、青铜器、简牍等文物把西汉时期的制度礼仪和生活图景一一呈现。海昏侯刘贺墓出土的《论语》《诗经》简牍原件吸引了许多游客驻足良久。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管理局宣传推广处处长何颖介绍，国庆假期游客不仅可以走进博物馆近距离观赏汉代文物，还能通过 VR 沉浸式数字体验、汉风互动等方式感受2000年前海昏侯国的历史风华。
6: 我们希望把厚重的汉代历史变得鲜活可感，吸引更多年轻人走进遗址公园，读懂海昏侯背后的西汉故事，让千年汉文化可触、可玩、可传播。
7: 国庆假期，天津依托老建筑空间价值，创新打造一批体验消费新场景。中国大戏院内，一场文旅版话剧《日出》正在上演，观众不仅可以坐在剧场内观赏话剧，还能在回廊、会客厅等空间内欣赏演出快闪，身临其境地感受戏剧魅力。导演池晓彤
8: 在整个中国大戏院的这个楼里面的每个区域会有一个有关于这个戏的一些展示，我们戏里面的一些演员在里面会跟观众有一些沉浸式的互动。
9: 国庆假期，山西太原晋祠博物馆人头攒动，游客在一步一景中拍照留念，感受厚重的历史文脉。游客刘女士：
10: 古建筑保存得非常好，尤其让我印象比较深刻就是咱那个水质特别澄澈，特别清澈。
9: 国庆假期，山西太原晋祠博物馆日均客流量达到40000人次，为保障文物安全和游客游览体验，博物馆延长开放时间一个半小时，并实行预约限流管理。晋祠博物馆公众接待部副主任严丽如：
11: 我们全体工作人员呢，也会坚守一线，开展文明劝导、游览指引，全力保障游览秩序。
12: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青海，请听马可河畔传星火。采制总台记者曹博。
13: 班马是红军长征唯一经过青海的地方。1936年7月，约30000名红军将士由四川北上进入青海班马县，足迹遍及班马县亚尔塘乡、灯塔乡、江日塘乡一带。青海省委党史研究室主任严高国：
14: 红军进入青海班马，沿马可河河谷边行军边筹粮，这一段时间红军严格执行党的民主政策，一路宣传北上抗日的主张，把革命的火种播撒到了青藏高原。
15: 红军不怕远追难，万水千山只等闲，武林唯一。
13: 在距离红军沟20多公里的班马县灯塔乡班前村，红星希望小学的孩子们正齐声诵读七律长征。90年前，红军驻扎在班前村，军民朝夕相伴，结下了深厚的鱼水情谊。
14: 地里的豌豆结了荚，战士们没有一个人去摘，还帮老乡修房屋。慢慢的，藏族群众热情支援红军北上。
13: 90年过去，这片红色热土见证着新的变迁。在班马县亚尔塘乡，当年红军走过的荒山坡，如今是茶韵飘香的藏雪茶种植基地。班马县依托自然资源优势，持续推进藏雪茶种植基地标准化建设。茶企负责人景雪梅：
16: 这几年通过我们藏雪茶从种植

0: 然后是采摘，我们收购，加工完以后销售出去，他们收入好的话，每年也达到10000多。
1: 近年来，在传承红色文化的同时，斑马县创新生态补偿与公益管护机制，聘用2300多名生态管护员，网格化管护森林草原，实现生态保护、产业发展与群众增收三方共赢。荣赛是一名牧民，2013年成为了一名生态管护员。
2: 我今天有驯虎，还要宣传，不能滥发滥砍，还有不能伤害动物。现在老百姓都知道，保护好这片森林，这个生态越来越好。
1: 马可河林区总面积10.18万公顷，是三江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保护分区之一。青海省马可河林业局副局长陶永明介绍，近年来林区开展天保工程和三江源保护区建设工作，目前林区森林覆盖率达69.58%，生物多样性保护水平持续提升。
3: 我们将致力于现代化国有林场建设，增强科技赋能，拓展森林富民的新路径，努力实现高原林区高质量发展。
4: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5: 国庆假期，在广东东莞松山湖科学城东部，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同时也是亚洲首个、世界第二个阿秒激光大科学装置，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建设现场热火朝天。建设者坚守岗位，抢抓窗口期，向着竣工节点全力冲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6: 在广东东莞松山湖科学城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建设现场，洁净区内工人有序开展外围封闭作业，装置楼内部机电安装、装饰装修、超洁净施工等多道工序交叉推进。中建一局建设发展公司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经理胡文俊说，每一道工序、每一处误差都被严格管控在毫米甚至微米级别，
7: 越是到最后关头越要精细化管理，把每一个节点定死在日历上，确保项目按期优质安全交付。
6: 阿秒，这是人类目前能够掌握的最短时间尺度，一阿秒仅为100亿亿分之1秒。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先进阿秒激光设施总工程师赵坤说，原子内部电子的舞动跃迁全部发生在阿秒尺度，而这套设施就是一台微观世界的超高速摄像机。
8: 有了阿秒激光，我们就能直接抓拍电子运动的全过程，把过去只能靠推测的微观机理变成实实在在可以观测到的动画影像。
6: 但显然，将科研上极致的实验条件转化为工程建设，是一连串前所未有的建造难题。每一项指标都逼近建筑领域的极限标准。中建一局建设发展公司先进阿秒激光设施项目总指挥林佐江介绍，团队创新采用全新的隔震体系，革新传统建造工艺，建立五级洁净管制体系，用中国建筑的巅峰技艺挑战大科学装置的卓越标准。
9: 为了保持实验区微米级的稳定环境，我们设计了一套三重的防护隔震体系，实验室环境的震动幅度会控制在3个微米以内，相当于在10级的风浪里稳稳拖住一根绣花针。
6: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先进阿秒激光设施常务副总指挥冯骥表示，这装置串珠成链，服务粤港澳大湾区，辐射全国，为突破重大科技前沿问题和产出重大成果奠定坚实基础。
10: 先进阿秒激光助力我国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一步一个脚印的坚定前行。
4: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来到浙江湖州长兴县虹桥镇，秋意渐浓，这里的 1.4 万亩大闸蟹迎来了丰收的季节，数字科技赋能传统蟹塘，让养殖更精细，品质更稳定。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直清、长兴台记者张杰报道。
11: 早上7点不到，穿着下水裤的养殖户蟹晃站在蟹塘中，慢慢收起了地笼网。刚出水的大闸蟹与铁盆摩擦，沙沙作响。蟹晃对今年大闸蟹的个头很满意。
12: 像我手里这个螃蟹，现在应该3两到3两半，这个腿已经蛮硬了。像这个螃蟹的话，还都有点顶壳了。这个螃蟹质量现在相当的好。
13: 我之前在买的那个规格是什么价？
11: 一边忙着捞蟹，蟹晃一边还要回复客户的电话。

0: 电话和信息，大闸蟹上市的消息一发布，他立刻收到了不少订单。
1: 酒店还有很多老客户都问今年河蟹的展示情况，然后问一下我们今年总体的销售价格，还有一个产量。
0: 90后的谢晃毕业于浙江海洋大学水产养殖专业，作为新农人，他既懂技术，更敢想敢干。前两年，他创新推出了公蟹与母蟹分开养殖的模式，今年他又引进了早熟大闸蟹品种，并应用无人机投喂饲料、水质智能化自动管控等新技术。
1: 今年采用我们当地早熟品种的苗，成熟度能够提早个半个月甚至20天，这样的优势就是我们能够抢占市场先机。
0: 谢晃对自家大闸蟹品质的底气来自他一手打造的智能化养殖系统，通过手机上多个应用程序，他就能随时掌握蟹塘水质、水温等关键数据，并远程调控增氧监控等设备。中午12点，谢晃熟练地在遥控器上设置好线路，装满饲料的大型无人机稳稳起飞，按预定线路在蟹塘上空投喂。
1: 就今年第一年全年都是用无人机投的，最重要的是省时省力，第二个它投得很均匀。
0: 2021年，谢晃响应号召打造了农温旅融合项目，去年秋季他又和一帮同龄的养殖户组织客户到养殖基地现场品尝大闸蟹，活动广受好评。
1: 很多游客尝了之后又进行一个复购，60%的螃蟹就是通过基地吃买，再剩下的40%通过邮寄出去了，螃蟹不够卖。
0: 对于养蟹人来说，蟹塘一年四季几乎没有干塘的时候，这一季丰收后，蟹晃又要忙着投苗，但他说守住太湖边这一口鲜甜的味道，一年付出再多辛苦也值得。
1: 最重要的就是客人吃到我们整个螃蟹对我们评价非常好，这样我们整个养殖也非常有信心，非常开心。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截至昨天，今年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班列集装箱运输量已突破100万标箱，通道保通保畅能力持续增强。全国铁路第四季度调图后，通道将新增2条图定班列运行线路，为西南地区对外贸易增长提供有力支撑。
2: 国庆档票房昨天突破10亿元，其中《神探之痕迹》以近4亿元的票房成绩领跑国庆档。截至目前，国庆档观影场次和人次均创同期新高。
3: 中央气象台昨天预报，未来3天，全国大部天气都以晴好为主，利于返程和出行。同时，新疆、西南地区、西北地区及海南岛、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降水天气，提醒各地关注天气对假期旅游、交通出行等的影响，防范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
4: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6号表示，该组织当天在也门南部拉赫济省对沙特支持的武装人员集结地发动数十次袭击，并对所有近期攻下的区域仍然保持控制。公布的视频画面显示，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和导弹袭击曼德海峡附近的政府军。胡塞武装称挫败了沙特方面多次试图向曼德海峡方向推进的兵力集结，并迫使其撤退。过去24小时，沙特针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66次空袭和导弹袭击。也门政府军5号称已收复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另据一名匿名的胡塞武装军方官员说，截至6号，政府军仍控制着祖巴卜及当地军用机场。
3: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5号表示，俄方将对东京的不友好举措采取对等反制，首先针对那些对日本具有重要利益的领域。日本政府近日以乌克兰局势为由对俄实施非法制裁，包括首次涉及航运领域的限制措施，这使得所剩无几的俄日关系基础进一步受损。总台记者王新俊莫斯科报道。
5: 俄方认为这一做法充分体现出日本外交缺乏独立性，其对外政策并非基于本国国家利益制定，而是追随欧洲大西洋阵营的战略导向，配合外界针对俄罗斯的遏制思路。俄罗斯驻日本大使馆也就日方的制裁措施作出评论，俄方认为

0: 轮制裁属于蓄意加剧双边分歧的举动，相关负面影响的责任完全在日方。俄方将针对日本利益关切领域采取系统性的应对措施。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2: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在一名驻冲绳美军士兵因涉嫌抢劫杀人被捕后，驻冲绳美军最高负责人冲绳地区协调官沃森6号下令，自9号起对所有驻冲绳美军人员实施为期30天的外出限制，每天0点到凌晨5点禁止外出。日本冲绳县警方4号逮捕了美国士兵德文·巴拉德，他涉嫌在冲绳县那霸市一家酒店杀害一名日本女性，并抢走被害人的钱包等物品。部分日本民众昨晚在美国驻日本大使馆前举行集会，抗议驻日美军暴行，反对高市政权强行推进边野谷新基地建设。
1: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6号表示，欧盟将采取启动欧洲炼油厂战略对话、加强能源联合采购等措施，以应对能源价格上涨，并进一步降低对进口化石燃料的依赖。他说，随着冬季临近，

0: 诺5号晚批评英国政府在马岛，英国称福克兰群岛的主权争端中拒绝谈判。
1: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在6号公布的全球金融稳定报告指出，应警惕对冲基金可能对宏观金融稳定带来的风险。报告说，全球对冲基金资产规模增速过快，在资本市场波动中容易放大价格错位和流动性紧张，一旦遭遇严重负面冲击，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
0: 国庆假期，各行各业劳动者坚守岗位，以实干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2: 我叫朱海明，是来自浙江嘉兴平湖的一名基层村干部。今年国庆，我们村仍旧以轮班制的形式建设岗位，为我们村里60周岁以上的20多位独居孤寡老人提供送餐服务，每餐提供一分两素的饭菜。那这项服务呢，至今呢已有8年时间了，我们也感到很有成就感。
3: 我叫张震，来自国铁沈阳局沈阳客运段东车山队，是一名列车长。这个国庆假期啊，我和全国千千万万的铁路人一样，奔驰在千里铁道线上，坚守岗位，护航旅途。
4: 我叫张顺，是长江池州航道处的一名航道工作人员。今年国庆，我在长江池州段呢坚守一线，确保航标始终处于良好的驻航状态，为过往船舶提供清晰准确的导航指引。每当看到一艘艘巨轮安全驶过，听到汽笛声在舰面回荡，我心中充满了自豪与满足。
5: 我叫周淼淼，是厦门翔安国际机场项目的一名建设者。眼下机场正处在通航筹备的关键冲刺阶段，我们全员在岗，紧盯各项任务，向着2026年底通航目标全力奋进。能够把自己的青春奋斗融入这座国家标杆工程，我内心特别自豪。
6: 我叫卢俊成，来自山东日照。今年国庆，我和300多位来自五湖四海的同伴坚守在狮子洋大桥上部结构施工的岗位上。我希望狮子洋通道这个粤港澳大湾区核心枢纽工程能够早日建成通车。我用行动和奋斗祝福祖国永昌盛，繁荣富强更辉煌。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方亮、张永鹏，主播尹琦、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

0: 万机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杨洋。从现在开始啊，我们就可以行动起来，疯狂地掠夺一切美好东西，比如说学历、身材、认知、思维、胆识、人脉和能力，这些我们可以通通都有。野心明确，顶峰相见。也许你会说，那低谷期怎么办？低谷期是用来更新升级的，不是让你恢复出厂设置的。半山腰总是最挤啊，你得努力去看看山顶。

人惊艳的应该是周深纯粹而悠远的歌声，一开口就让人深深的沦陷，只需要一首空灵脱俗的东方古韵歌曲，就能让人感受沁人心脾的音乐之美。

0: 十点整，
1: 欢迎收听《湖光山色》。本书深情关注着我国当代农村经历的巨大变革，关注着当代农民物质生活与情感心灵的渴望与期待。作者周大新，演播曹小林。
2: 是有人在扔砖头。
1: 暖暖拍拍开田的后背，判断着。开田拿了根木棍，领着狗出门去看。四下里都是黑暗，院子里一片静寂。开田找到了那块扔到窗上的砖头，捏在手里让暖暖看。暖暖吸了口冷气，开田拍拍他的手，转身对着院墙外低声笑道：“沾石梯，你扔吧。”“

0: 只能这样撒撒气儿了。反正暖暖已是我的老婆，你就干瞪眼生气吧。暖暖叹了口气。开田和暖暖是半月后才去乡里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办完手续，走出婚姻登记处的大门，开田举着那个红色的结婚证叫道，现在我的婚姻才算有了真正的保证，再不用担心别人来夺走我的老婆了。暖暖拍一下他的胳膊，含笑嗔道，疯啦。开田也笑着，实话给你说，在没有领到这结婚证之前，我心里还真的一直害怕主任动手整治咱们，强行把咱们拆开。如今有了这个证，我才算放下了心。甭自己吓唬自己，他一个主任没有那样大的本领，他怎样整治咱啊？咱们自己种地，自己收获，自己吃饭，又不像老辈人那样靠主任给记工分、分粮食、分布票，他就是想整治也整治不了咱。再说这主任也是几年一选，他敢保证他就一直能当下去？你倒是想得开。开田感叹着抱住暖暖亲了一口，跟着又道，啥时候我要能当了主任，哼，我一定要。要什么？你要真当了主任你会干啥？暖暖笑问。还是先别吹牛吧，有谁会让咱当主任？开田摇着头。开田接下来想到的第一件事是买点礼物去看望岳父岳母。这些天他几次想去都被暖暖劝止了。暖暖说，眼下他们正在气头上，咱去了他们未必会见，还不如等到咱们把结婚手续办完再说。如今结婚证已经装到了口袋里，这件事应该去做了。他和暖暖一起在聚香街上挑了几样礼物，除了寻常的猪肉礼吊、羊腿、点心果子和花布四色礼外，给暖暖的爹、娘、奶奶和和和每个人又都买了件衣裳。第二天快晌午时，开田拎着礼物向岳父家走去，暖暖跟在后边，两个人都心怀忐忑，不知道会遭到怎样的对待。还好院门在开着，暖暖的妹妹和和正在院里洗衣服，看见他俩进院，高兴地站起身，转朝灶屋里叫，
1: 娘，姐和姐夫他们来了。
0: 娘手上沾着面从灶屋里出来，先看了他们一眼，又不安地朝堂屋里看了一下，刚开口说了两个字儿进屋，堂屋里就响起了暖暖爹愤怒的吼叫，滚。开田不知所措地看着暖暖，一时不知咋着办好。暖暖镇静地拿过开田手上的礼物，放到了灶屋门口，对娘轻声说，
2: 俺们走了，你和爹还有奶奶多保重。
0: 娘的泪流了下来，点点头低声道，
2: 带你爹气消了，咱。
0: 暖暖和开田刚走到院门外，不妨爹又从堂屋里冲出来叫道，
3: 把东西也给我拿走，老子不稀罕，我跟你们没有任何关系。
0: 见开田和暖暖没动，便弯腰拿起他们的礼物，呼一下扔到了院门外。最后是奶奶出面解的围，奶奶拄着拐杖从里屋出来，对着暖暖爹沉沉地叫了一声，
3: 长顺，那是我孙女儿给我带的礼物，你敢把他们扔了？和和，给我捡回来。
0: 叫完对着暖暖和开田挥了挥手，示意他们走。两个人虽然遭了这冷待，倒也没有怎么生气，这场面也是他们曾预料到的。暖暖怕开田伤心，劝道，
2: 老人对咱们先斩后奏的做法不可能马上想得通，咱慢慢等吧。
0: 开田说，
3: 总有一天我会让你爹明白，找我这样一个女婿是多么应该。
0: 暖暖被他说笑了，
1: 吹吧你。
0: 暖暖和开田这样办婚事，在村里自然引起了巨大的震动。老人们纷纷摇头，说这真是胆大包天，从来没见谁敢这样做的。一些当爹妈的唯恐自己的儿女以后跟暖暖和开田学，警告儿女们别再和暖暖开田接触来往。天福爷知道后也惊得目瞪口呆，感叹说这都是因为暖暖去北京打过工，以后没结过婚的姑娘最好别出去打工，要不然胆子会大得没了边儿。当然也有年轻人对暖暖和开田这样结婚抱有同情，说他们敢整而且整得好，找男人娶老婆就得是可心的。一时间各种议论在村里来回飘荡，但日子一久也就淡下去了。既是木已成舟，村里人也就慢慢认可了这件事儿，无人再说啥了。开田和暖暖没理会那些议论，只每日下地干活，一心要把自家的庄稼种好，使家境富裕起来。日子变得平静而安宁，两个人都对对方爱不够，生活过得自是和美。心里快活，往往就不知道日子过得快。那天北风一吹，雪花飘起来，暖暖才意识到自己结婚已两个月了。早上他起床去柴垛上抱柴，瞥见青葱嫂正去湖边挑水，方记起自从结婚后自己还一次没去过青葱嫂家呢。过去他可是三天两头地往青葱嫂家跑，吃过早饭，看看雪变大了干不成别的，暖暖就对开田说，我去青葱嫂家坐坐。青葱嫂的一儿一女大明小明正在院子里扫雪玩闹，见暖暖进来，一人叫一声姑，就又去玩了。青葱嫂则在屋里忙着给孩子做衣服，看见暖暖进来就开玩笑道，哟，今儿个咋舍得来看我了。暖暖举拳上前捶了青葱嫂一下，嗔道，让你胡说，一结了婚可就把嫂子忘了个一干二净，这年头呀，友情看来是抵不过爱情。青葱嫂还在笑着揶揄，谁忘了你，天天都在想你嘞，这不一得空就来看你了。暖暖想想这些天一次没来，甚至想都没想起过青葱嫂，满脑子里全是开田，心里确实生了愧意。天天想我，骗鬼去吧，天天想的都是开田倒是真的，我正有事儿要跟你说嘞。
1: 说啥？
0: 暖暖拿起了针线，和青葱嫂一起缝起了不知是大明还是小明的衣服，他过去来也经常帮着青葱嫂做些针线活。
1: 你是想早要娃娃还是想晚要娃娃？
0: 青葱嫂笑看住暖暖，暖暖的脸又是一热，讷讷道，
1: 这事儿我和开田还真没商量过，你说嘞？
0: 要是想晚要的话，可得把关口把好，得去梅家药铺里把有些东西买回去，要不然怀上了再去留，那人可是要遭罪，而且弄不好还会影响以后的声誉，等你真想怀时又怀不上了。
4: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欢迎收听《湖光山色》，本书深情关注着我国当代农村经历的巨大变革，关注着当代农民物质生活与情感心灵的渴望与期待。作者周大新，演播曹小林。暖暖吃了一惊，
1: 那依你说，
0: 早要早生晚不生，早生早安生，况且女人越年轻生娃娃越省力，需要使劲儿使也有劲儿来使。你不知道娃娃下生那一刻你没劲儿那可是不行。暖暖听得瞪大了眼睛。当天晚上一上床，暖暖就把青葱嫂的话对开田说了，幕后问道，
1: 你是想早要娃娃还是想晚要娃娃？
0: 我想现在就要。暖暖是第三个月怀上娃娃的，自从知道自己有了身孕后，一种安恬和幸福的感觉就充满了她的心胸。她常常在心里庆幸，多亏我在婚事上来了一次抗争，要不然今天的这份日子就不是我的了。不过每当她想起当初在北京打工的那段日子，想起在北京打工时看到的城里人的那种生活，又感到了一点不满足。于是有天晚上，他按住了开田的手说，咱们得定个目标。
1: 啥目标？
0: 开田被弄得一怔。
1: 咱俩这辈子就说在这楚王庄过了，可咱们的孩子不能再像咱们，让他们就在这丹湖边上种庄稼，既不懂得啥叫美发美容美体，也不知道啥叫咖啡剧院公园，
0: 我不甘心。
1: 那你说咋整？
0: 得让他们将来到城里上学，到城里过日子去。
1: 行啊，
0: 开田摊了摊手，连我都想去城里过日子嘞，能让娃娃们去城里过日子，我还能不愿意？
1: 这不是愿不愿的事儿，要实现这个目标可不会很容易，咱们得先挣钱先富起来。我在北京时已经看明白了，你只要有了钱，你就能够在城市里为孩子买到房子，你才能让孩子在城市里落下脚。
0: 明白了，我应该抓紧挣钱。当初你爹不愿意嫁给我，不也是因为我没钱？开田话音里有点不高兴。
1: 你想到哪儿去了？
0: 暖暖有些诧异。
1: 我这哪是催你啊，我是在说一个道理。
0: 好好，我明白。看着暖暖的肚子一天天大起来，开田开始高兴，他再不让暖暖干一点点活，想办法让娘给暖暖做好吃的。暖暖常常笑着抗议，
1: 你是存心要把我变成一个好吃懒做的婆娘啦？
0: 端午节到来时，暖暖的肚子已经大得连走路都有些困难了。婆婆替她算了一下日子，说娃娃就要在这几天出生，要她格外小心些。可暖暖闲不住，一早就起来忙着包粽子、蒸大蒜、煮鸡蛋和鸭蛋，预备着全家的节日吃食。不想他把吃食做好，正要和全家一起坐下来吃时，肚子却疼开了。婆婆一见他疼得汗如雨下，就让开田赶紧去把庄上的接生婆麦叶婶请来。青葱嫂闻讯也赶了来。麦叶婶看罢笑道，
2: 没啥，不过是娃娃不愿在娘肚里待，急着出来过端午节了。
0: 青葱嫂便攥住暖暖的手宽慰她，
1: 甭怕，熟了的瓜早摘一天没有啥，至于疼你可得忍住，想当妈的女人都要尝这个滋味，这是老天爷专为咱女人设的一个关口，过了这个关口就是一马平川了。我当初经过这个关口时，眼一闭牙一咬劲儿一使也就过来了。老天爷把一个活生生的娃娃给你，你不付点代价那哪行？
0: 麦叶婶儿一边吃着开田为他剥去壳的鸡蛋，
2: 一边看着暖暖咬了牙身患着在床上扭动，笑着说，瞧这动静就不像是一个丫头。待暖暖开始高叫时，麦叶婶不慌不忙地去摸了摸婴儿刚露出的头顶，果然随后从血水里游出的是一个男婴。当那小子嘹亮的哭声在邝家院子响起时，开田一拍屁股欢喜地跳了起来。邝家在端午节喜得儿子的消息引来了不少邻居，人们围在院子里给开田道喜，开田眉开眼笑地给人们散烟。马老四吸一口烟后笑道，这小子倒是会选出生的日子，今后过生日不会缺少好吃的，粽子、鸡蛋、鸭蛋、熟大蒜样样都有，来得早不如来得巧。九鼎接口道，屈原知道了也会高兴。屈原是谁？马老四没听明白。连屈原都不知道你还过端午节？这节日就是为纪念他而设的。九鼎对马老四有些鄙夷，九鼎，你别在我面前装有学问，俺不知道屈原是谁，俺照样过端午节。球，谁也不敢把俺搁在端午节那边。再说了，你九鼎有学问，你为啥不到北京的大学里去教那些漂亮的女学生？为啥不去当知识分子，天天站在台子上做报告？为啥不去拿工资？你为啥还要在楚家庄划船逮鱼，外加种小麦栽红薯？马老四不服气地叫起来。青葱嫂这时笑着从暖暖的睡屋里出来，四哥啊，你甭不服气九鼎，你读书还真没有他多。九鼎，你就给大伙儿解释解释屈原。见有人夸奖和支持自己，九鼎有些高兴，捋了捋衣袖讲道，人家屈原是楚国的大官，经常和皇帝在一起喝酒吃馍，有时也一起看女人跳舞，后来为一些事儿和皇帝闹了别扭，加上奸臣挑拨，就不受皇帝待见，不让他在朝里做事了，之后他就在楚国里四处走，据说还来过咱们楚王庄一带。胡球吹，

0: 传播品牌力量，成就时代价值。 FM 八九点九，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每天为你发声，给你全新体验。
1: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

你们好吗？我是春晓，今天也让我们一起上路，听听歌，分享一些心情。感情是一场对自己的一厢情愿，你可以选择勇敢地面对自己真实的内心，赢得两个人的相爱相守，也可以默默地守护着这个秘密，用陪你走到底的方式爱着对方。首先推荐这首张靓颖的《陪你走到底》。

0: 东西。
1: 我们的距离到这儿刚刚好，不够我们拥抱就挽回不了。用力爱过的人不该计较。现在的我们不像恋人，联系也不多，可是相处得很舒服。也许像我们这样刚刚好的状态，是我们对过去的爱情最好的补偿吧。一起来听薛之谦的《刚刚好》。如果

下面呢，我要推荐的这首歌曲的曲风非常清新随意，也朗朗上口，很有周杰伦出道的时候那些歌曲的感觉。前段呢是 R&B 的情调，描述的是一个人遇上爱情的悸动，但是特别的是副歌之后就变成了一首很浪漫的手摇歌，让听着听着呢，你会觉得想要跟着它的旋律和节奏举起双手摇动起来，像演唱会上拿着荧光棒全场一起浪漫的感觉。周杰伦，告白气球。

接下来这首歌曲是经典之作，华语乐坛的经典之作。这首曲风很哀婉的那个情歌啊，我觉得不仅是张信哲最擅长唱的歌，也将他的事业推向了巅峰。这首歌里面唱的是男性在爱情当中的那种细腻，空出来的时间刚好拿来寂寞，谁都别想来决定我想要什么。张信哲，爱如潮水，

0: 11点整，
1: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

和春晓继续分享音乐的好时光。这个世界上，想一想，有一个你和我，我看着你精彩却有点累的生活，而你却不知道有一个我在很远的地方为你微笑，湿润着眼睛。云高风轻，我们要一起牵手去看风景。何洁带来你是我的风景。

欣赏一个人会喜欢，但喜欢与爱是两回事。你一生会喜欢很多人，但唯独只会爱一个人。有人说过，真正的爱是不轻易说出口的。只想爱你，当我和你走在一起时，就已经决定，不看，不听，不问，也不会放弃，只想爱你。

春晓和你边走边听。下面这首歌曲呢，是一首超越爱情的独特情歌，对友人的怀念，有真实的故事做引子，有动画电影的情节辅助。该曲的形式呢很新颖，但是我喜欢在高潮的那个音乐的部分，我们一起来听修炼爱情，看看在修炼爱情当中，男人们也会呈现出一种怎样哀婉又含蓄的动人情怀。

很多时候我们没有一眼就认定那个对的人，而是在两个人逐渐的相处当中慢慢磨合改变，而慢慢成为那个彼此对的人。歌词说，你知不知道我只想要你短短的拥抱，我愿意陪你，我愿意爱你，我愿意跟你一起到老，有你就好。这首歌

0: 就很好。
1: 时间过得非常快，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最后一首歌送上王若琳演唱的《有你的快乐》。我相信这首歌其实就是人们很灿烂的那种心情。每一天我们也在上演着多彩的爱情，希望在每个人孤单的时候都能够找到和另外一个人共享生活的快乐。

0: 远近近，聆听有声有色的风景，来来往往，感悟有情有趣的生活。FM 八九点九，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一起感受多彩生活。诵读是一种诗意的生命体验，
1: 只有高傲的海燕，自由自在的在泛起白沫的大海上飞翔。
2: 窗内窗外，在这一刹那情，呼的都成了无边的静寂。
0: 听大师们诵读经典，重遇古今中外名作，这里是聆听经典。
3: 我们常说长江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中华儿女依傍这两条大河繁衍生息。那么哪条河又是北京这座有3000多年建城史、800多年建都史的历史文化名城的母亲河呢？请大家在岳强的散文《一条古老大河》的涅槃中寻找答案吧。
4: 当我写作这篇文字的时候，正值永定河生态补水季，滔滔河水自官厅水库奔流而下，使这条古老的北方大河再度呈现波涛汹涌的壮观景象。被称为北京的母亲河的永定河，在北京地区自西北向东南蜿蜒170公里，成为北京的第一大河。如果说永定河、拒马河、潮白河、温榆河、居河共同冲击形成了北京的平原，那么犹如大树年轮一样层层铺就的平原地质层可以作证，在这个移山填海的过程中，河道最长、流域最广的永定河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历史上桀骜不驯、屡屡泛滥成灾的永定河，由于连年干旱、污水直排、拦河蓄水及沿岸植被被破坏，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

0: 水量逐年减少，终至断流。河水断流后，河道沙化，千疮百孔，到处堆积着生活垃圾和建筑垃圾。永定河出西山，碧水环绕北京湾，这首数十年前在北京地区广为流传的歌谣，成为人们期盼永定河畔旖旎风光的一种愿望。
1: 过去我开车行驶在永定河畔的109国道上，有一个问题困惑不解，上游大量放水，为什么从王平到下尾店的河道依然干涸？后来才知道，那些河水全都通过地下管涵引到发电站，用于水力发电。现在拦截在河道上的官厅水库发电站、猪窝水库下马岭发电站、落坡岭水库下尾店发电站已经全都停用。王平至下尾店的河道在干涸40年后再次迎来奔涌的河水。远道而来的黄河水不仅使永定河水流丰沛，水质也大为改善。站在丁家滩桥上，望着从苍山之间逶迤而来的永定河，不禁想起沿岸居民的话语。早年间永定河水势大，河里的鱼虾也多，一盘红烧鲤鱼，二两小烧，在河边树荫下听着戏匣子自斟自饮，真是神仙一般。如今在等待40年后，居民们又看到了永定河静水流深的景象。
0: 对永定河的诞生年代，地质学家、地理学家和历史学家莫衷一是。1989年出版由霍亚珍主编的《北京自然地理》认为，永定河自中生代以来已经形成，距今6000万年以上。1920年由我国地质学家叶良辅执笔，根据集体调研成果撰写的《北京西山地质志》认为，永定河诞生于唐宪期，也就是中新世至上新世早期，距今2000万年左右。1953年地质学家吕金波在《北京地质》发表的《从永定河的形成与发展看北京西山新生代的古地理变迁》认为，永定河诞生于新生代新第三纪上新世，距今1200万年至300万年。1989年出版的河北省北京市天津市地域地质志认为，永定河诞生于第三纪与第四纪之交，距今300万年至200万年。2005年出版由尹军科、吴文涛撰写的《历史上的永定河与北京》认为，永定河的最终形成大致在第四纪更新世后期，距今100万年至70万年。从6000万年前到70万年前，时间跨度如此之大，可见准确界定永定河的诞生年代难度不小。2004年国土资源部与北京市政府联合开展了北京市多参数立体地质调查，重点是平原区第四纪地质层。地质工作者在多个地质钻孔中发现，在永定河冲积扇的底部普遍分布着含卵石、泥沙的砾岩，俗称泥包砾。其中第五孔钻透了第四纪更新世地层，在地下340米处发现了单层厚度达95米的泥包砾。经古地磁检测，这些泥包砾距今大约300万年。据此推断，永定河的诞生年代距今300万年左右。
1: 2017年3月28日出版的《北京日报》在头版刊登了《永定河综治总体方案近期将实施》一文。文中说，永定河诞生于340万年前的新近纪上新世，历经漫长的地壳变化、造山运动，最终形成了长达747公里的河道。这一时间概念与2004年的古地磁检测结果基本吻合。古老的永定河从黄土高原和内蒙古高原奔流而来，在流经北京地区时孕育了灿烂的永定河文化。而多种文化元素相融合的永定河文化，在北京城市发展史上具有哺育性母体文化的地位。唯其如此，永定河不愧为北京的母亲河。毫无疑问，永定河是一条充满传奇色彩的大河，它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拥有不同的名字。在中国所有河流中，没有哪一条河比永定河的名字更多。先秦时期它叫玉水，西汉时它叫治水，东汉

0: 汉时它叫洛水，三国时期它叫高梁河，南北朝时期它叫清泉河，隋唐时期它叫三干河，宋辽金时期它叫卢沟河，元朝时它叫小黄河，明朝时它叫浑河，清朝时它叫无定河。清康熙37年，康熙皇帝下令大规模治理永定河，疏浚河道，加固河堤，并赐名永定。从此永定河这个名字沿用至今，这条北方大河的传奇从繁多的名字中可见一斑。
1: 那么永定河为什么会有如此众多的名字呢？一是因为它的桀骜不驯，历史上的永定河频繁改道，尤其在下游汪洋肆意，摇摆不定，犹如一匹脱缰的野马，向南与拒马河交汇，向东与温榆河、潮河、白河汇合，奔腾咆哮，变幻莫测，反复无常的性情使它赢得了各种各样的名称。可以说永定河是海河水系中洪灾最厉害的一条河，从金代到新中国成立前的800多年间，永定河就有81次决口，9次改道。清代在下游修建堤防以后的250多年中，决口漫溢总计达78次，平均不到4年就发生一次洪灾。二是流域内文化的多样性，在漫长的历史沿革中，永定河承载了太多的风云变幻、朝代更迭。中原农耕民族与北方游牧民族以及东胡、山戎、乌桓、匈奴、鲜卑、契丹、女真、蒙古等北方民族自身在永定河流域的相互冲撞与融合，均可在永定河众多的名称中找到蛛丝马迹。三是河水的变化，从三干河、清泉河到卢沟河、小黄河，再到浑河、无定河，河名的变化真实地反映了永定河水由青到黄，再由黑到浊的变化过程，这也是永定河由利到害的真实写照。
0: 永定河的发源地正如它的诞生年代一样众说纷纭，它不仅是北京地区最长的河流，也是海河流域最长的河流，流域广阔，支流众多。永定河上游有两大支流，北支洋河发源于内蒙古自治区新河县，南支三干河发源于山西省宁武县，两支汇流于河北省怀来县，然后东流至官厅，纳入来自延庆的归水，奔流于官厅山峡，到三家店出山，进入北京平原，穿京畿，抵天津，流入海河，注入渤海，全长700多公里，流域面积50000多平方公里。那么北支洋河与南支三干河究竟哪一条是永定河的源头呢？有关专家各执己见，有人认为由东洋河、西洋河、南洋河汇流而成的洋河为永定河正源，有人则认为由黄河水、原子河、徽河汇流而成的三干河为永定河正源。据中国主要河流水文地质资料记载，从河北省怀来县朱官屯三干河与洋河汇合处向上溯源，三干河长437公里，洋河长278公里。按照最远最长为源的原则，三干河支流徽河被最终确认为永定河源头，而徽河古称马邑川水，发源于山西省宁武县管岑山分水岭北麓，从发源地到河北省官厅峡口是永定河上游，上游河道长400多公里，流域面积43400多平方公里，包括内蒙古自治区南部、山西省北部、河北省西北部地区，流域内多高山丘陵，管岑山、横山、小五台山、灵山、燕然山等，海拔均在1500米以上。此地既有高原，又有盆地，大同盆地、阳原盆地、玉县盆地、淮安盆地、宣化盆地、怀来盆地等山间盆地，沿三干河、洋河次第排列。历史上山地丘陵植被茂密，有利于涵养水源，辽金之后森林屡遭乱砍滥伐，水土流失日益严重，流域内的黄土层遭河水侵蚀，泥沙涌向中下游。
1: 作为北京的母亲河， 永定河全长

0: 747公里，流域面积 4.7 万平方公里，其中北京市境内长170公里。上世纪80年代以后曾多次出现断流，水利部海河流域水利委员会为永定河补水制定了调度方案，共计生态补水 1.75 亿立方米。2020年4月20日永定河生态补水启动，5月12日15时18分从官厅水库远道而来的水头到达经济交界大兴区渔筏镇崔指挥营，至此永定河北京段实现全线通水。水头在北京境内穿行170多公里后最终冲出了世界，断流25年的永定河平原南段通水。这次补水使河道周边区域地下水深埋预计平均回升2至10米。浩浩荡荡碧水依依的永定河使北京市民的亲水空间进一步加大，首都西南区域水生态环境也将进一步改善。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诵读是一种诗意的生命体验，
2: 只有高傲的海燕自由自在的在泛起白沫的大海上飞翔，
3: 窗内窗外在这一刹那起忽的都成了无边的静寂。
1: 听大师们诵读经典，重遇古今中外名作，这里是聆听经典。
4: 2020年春天，北京的母亲河永定河启动补水，到5月12日，永定河北京段实现全线通水。随后，断流25年的永定河平原南段实现通水，北京的母亲河永定河再现浩浩荡荡碧水依依的盛景，永定河文化也迎来新的生机。请继续欣赏岳强的散文《一条古老大河的涅槃》。
0: 从官厅到三家店出山口为永定河中游，中游河道长108公里，流域面积1600多平方公里，包括门头沟区大部、昌平区西部和河北省怀来县东南一小部分。流域内高山连绵起伏，河水随山势蜿蜒奔流，河谷狭窄幽深，短短百余公里的山峡落差竟达340米。若遇暴雨，山峡段极易爆发山洪，惊涛骇浪裹挟着泥沙，给下游平原地区造成极大水患危害。从三家店出山之后为永定河下游，河长150多公里，流域面积2000多平方公里，下游为永定河冲积平原，地势平坦，流速减缓，泥沙大量淤积，因而成为洪泛区，曾经多次泛滥成灾，被称为无定河。历史上对永定河的治理从未停止过，规模最大、成效最显著的一次治理发生在清代康熙年间。康熙皇帝派多位大臣考察浑河，也就是永定河的水势，并多次亲自巡视河道。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他委派直隶巡抚于成龙实施治河工程，并拟定了三大治河方案。康熙的治河策略获得巨大成功，此后40年间没有发生过重大水灾。望着眼前被驯服的河流，康熙皇帝欣然赐名永定，从此无定河改称永定河。新中国成立后，按照永定河流域治理规划草案提纲要求，上游植树种草，保持水土，中游拦洪蓄水，修建水库，下游治理河道，加固堤防。其中至关重要的治河工程是修建官厅水库。1954年5月5日官厅水库竣工，此后上游多次爆发洪水均被拦蓄库中，彻底根治了永定河水患。
4: 永定河京西山峡长约102公里，这条奔流于崇山峻岭间的古老大河，在创造丰富自然资源的同时，也孕育了灿烂的永定河文化。在位于门头沟区门头沟路8号河滩三角地的永定河文化博物馆，我被璀璨夺目的永定河文化深深吸引。京西的煤炭早在辽代就被开采利用，而用石灰岩烧制石灰作为建筑材料的历史也相当久远。 一黑一白均在千年以上。石场村出产的石料为明朝宫廷建筑的御用材料，龙泉坞的辽瓷为辽代官窑瓷器的代表，琉璃渠的琉璃制品为清代皇家专用。此外，金代皇帝后妃们所喜爱的化妆品斋堂画眉笔，与端砚西砚齐名的潭柘紫石砚更是京西所独有的国宝。独特的地理环境和地方小气候也为京西永定河流域的果木生长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临水的核桃、百玉的甜杏仁、龙泉坞的香白杏、龙家庄的大盖柿、东山的京白梨、建沟村的玫瑰花闻名遐迩，都曾是进献皇宫的贡品。苹果花盛开时节，我曾游走享有京西苹果第一村美誉的燕翅镇太子木村，一位正在果园劳作的果农对我说，永定河畔的碳酸盐褐土非常适合苹果树生长，此外天高气爽，昼夜温差大，有利于果实积累糖分，所以太子苹果不仅个儿大均匀，而且脆甜可口。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引进日本富士、美国蛇果等国际著名品种后，品质进一步优化，太子苹果曾被指定为国宴专用产品。每到收获季节，200万斤苹果很快被订购一空，尽管价格是城区市场的两三倍，仍然供不应求。
0: 关于太子苹果的来历，那位果农告诉我，明朝永乐年间，太子巡游西山，沿京西古道翻山越岭，经过一个村庄时吃到一种沙果，奇香无比，只是果实太小，于是他命人将沙果树与苹果树嫁接，嫁接后的果树结出的果实香甜如沙果，硕大如苹果，村民们感念太子的恩德，便将嫁接后的果树称为太子木，把太子木上的果实称为太子苹果。太子死后葬于此地，人们为了纪念他，遂将村名改为太子木。这当然只是一个美丽的传说，太子苹果的出类拔萃离不开永定河水的滋养。在109国道旁边，太子木村四个大字分别刻在四根原木的年轮上，而原木西端那个巨大的苹果造型上写着红苹果水岸休闲走廊几个黄色的楷体字。以109国道为界，路北是村社，路南是永定河，而著名的太子苹果就出产于河滩及山坡上的苹果种植园。据说太子木村正在利用太子苹果的品牌效应及依山傍水的优越自然条件，整合旅游资源发展观光农业，这无疑是具有长远眼光的。尤其难能可贵的是，这里还保存着一些北京地区极为罕见的文化遗产。王平地区河北村的东魏武定石刻，是仅存在了17年的东魏王朝所遗留下来的唯一遗迹，也是北京地区现存最古老的摩崖刻字。戒台寺的后山洞群是北京地区规模最大的石窟寺群，石佛村的摩崖造像群是北京地区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好的摩崖造像群，潭柘塔林是北京地区规模最大、保存最完好的木塔群。此外，这里还有十余座北京地区几乎
4: 曲调高亢婉转的山梆子戏、北派皮影戏，保存了传统曲目和演奏风格的文场道京会，传承古老民俗的中翻会，以及太平鼓、石锁会、大鼓会、五虎。这里的古翻乐与2000多年前春秋时期的雅乐一脉相承，已被列入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大韩岭南麓的千军台和庄户是两个相邻的小山村，如今同属一个社区千军台社区。这里有一个约定俗成的规矩，出嫁的女儿和在外谋生的人春节可以不回家过年，但正月十五、十六两天一定要回到家乡参加翻会活动。当年的国营煤矿也非常尊重这一风俗，每年翻会期间都要为来自千军台和庄户的矿工放假。两个小山村的300多户人家，家家户户都参与翻会活动，以此表达对祖先的追思和对故土的眷恋。千军台和庄户村共有19面翻旗，每面翻旗代表一位神佛，翻旗色彩艳丽又不失庄重，各种颜色搭配在一起，古朴而和谐，

0: 体现了民间传统的审美观念。作为中国古老的道教文化的产物，幡会活动既保留了初创时的原始状态，又随着历史进程不断丰富和发展。譬如摇神幡的出现就是京西采矿业的历史见证。相传清朝时，庄户村一户人家开门摇发了财，为感恩大地山川，出资为幡会添置了摇神幡旗，并每年从煤业收入中提取一定款项资助幡会活动。摇神幡加入幡旗队列后，脚踩祥云，头戴金盔，手持开山斧的摇神成为矿工们的精神支柱。打击乐和吹奏乐组成的幡会音乐，既有幡会专属曲目，也有婚丧嫁娶经常演奏的曲目。幡会的历史有多悠久，听一听那些乐曲就知道了。作为京西地区民俗文化的结晶，幡会体现了京西人对生活的热爱以及不屈不挠的生存智慧。古老的幡旗在永定河畔传了一代又一代，幡旗下的苍生生生不息。
1: 好了，岳强的散文《一条古老大河的涅槃》我们欣赏完了。永定河作为北京的第一大河，是一道跨越京津冀晋四省市的文化风景线。随着北京大运河文化带、长城文化带、西山永定河文化带三个文化带建设的提出，这条北京的母亲河日渐引起了人们的关注。永定河从晋北高原穿过太行山脉北端奔腾而下，历史上在华北平原西北部随意摆动，将上游流域的泥沙搬运而下，在北京地区形成了永定河洪水冲积扇。今天北京石景山、西城、东城、朝阳、大兴等区的全部，及海淀南部、丰台东部、通州西南部和房山东部，都属于永定河冲积平原。它不仅为北京城提供了基本的生产和生活用水，还为北京城提供了木柴和木炭等生活资源。
0: 永定河所蕴含的文化资源也非常丰富，在西山永定河文化带规划范围内，物质文化遗产点就有120个，其中永定河流域文化点共40个，全都被列入省市级或区级文化保护单位。而永定河相关河道文化点共80个，已被列入保护的仅占 30%。 近些年来，人们对永定河文化的理解越来越广义，不仅仅停留在对永定河流域内文化遗址和古村落的保护，还发展到永定河与历史、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关联上。西山永定河文化带还烙有深深的红色印记。就永定河流域的红色文化开发而言，1938年3月初，邓华率八路军进入永定河畔斋堂川，创建北平第一个抗日根据地平西抗日根据地，在斋堂川掀起了空前的抗日热情。当时斋堂最大的院子是万元御商号，被用作抗战用房。三月，北京地区第一个抗日民主政府宛平县政府正式成立，政府的机关就选在了已经无法经商的万全御商号内。在北京地区的党史、革命史和地方志中，都有关于斋堂镇万元峪的记载。然而，这个抗日政权的遗址在上个世纪90年代被夷为平地，让人遗憾。总之，无论是自然风景还是人文景观，永定河都有太多的宝藏值得挖掘，我们还应该更好地保护利用这条母亲河。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社会资讯，服务大众生活。这里是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玉山人自己的广播。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整点新闻。
1: 用耳朵倾听你我的快乐，用心灵关注世界的宽广。资讯全方位，阳光零距离。这里是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
2: 欢迎收听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为您带来的整点新闻。严守市场安全防线，护航国庆舒心消费。国庆假期，玉山县消费市场持续升温，商超集市客流量增多，节庆商品购销两旺。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紧盯食品药品、特种设备、重点产品、市场价格等关键领域，组织开展国庆市场安全专项监管行动，从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全力营造安全平稳有序的节日消费环境。商超、药店、农贸市场及沿街商铺是市民节日采购消费的主要场所。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执法人员下沉一线，重点检查国庆礼盒、时令果蔬、节庆食品等热销商品，仔细核验进货渠道、产品保质期、储存条件，严查过期变质、三无商品，全方位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同时对辖区药店开展常态化巡查，规范药品储存养护、购销台账登记、处方药销售等经营行为，保障群众安全放心用药。针对燃气器具、电动自行车等民生重点产品，以及小区、酒店电梯等特种设备，工作人员逐店逐点开展隐患排查，认真核查产品质量资质、设备检验时效和日常维保情况，督促经营主体落实安全主体责任，及时整改各类安全隐患，守牢民生安全底线。此外，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持续规范市场价格秩序，严查不明码标价、哄抬物价、价格欺诈等违法行为，引导商家诚信规范经营。假期采购需求大，现在市场监管规范到位，商品质量靠谱，价格透明，消费起来很安心。正在超市购物的市民李女士说道，整洁的经营环境、可靠的商品质量、透明的消费价格，切实提升了群众节日消费体验与幸福感。国庆假期消费场景多，风险点位集中，我们落实全员在岗、动态巡查机制，紧盯三品一特和市场价格关键环节，及时化解各类市场风险，同时畅通12315投诉举报。

渠道，快速处置群众消费诉求，切实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全县国庆市场货源充足，物价平稳，秩序规范，未发生重大市场安全隐患和价格乱象。县市场监督管理局通过精准监管、暖心服务，筑牢节日市场安全屏障，护航广大群众度过平安祥和、舒心文明的国庆假期。守护万家灯火，玉山电力全力护航国庆用电。国庆假期，玉山城乡处处洋溢着喜庆氛围，群众居家团聚、出游休闲，各类用电负荷持续攀升。为保障节日期间电网安全稳定运行，确保城乡居民、商户及重点场所可靠用电，国网玉山县供电公司周密制定保电方案，组织电力员工坚守岗位一线，全方位筑牢国庆电力保障防线。在城区商圈、居民小区、景区沿线及乡镇村落，保电人员分组开展线路设备特巡特护，重点对配电线路、变压器、开关设备开展红外测温与隐患排查，及时消除线路通道、设备运行中的潜在风险。针对商圈、商超、旅游景点、交通枢纽等人员密集重点区域，加密巡检频次，做实负荷监测，保障重点场所用电安全稳定。国庆家里亲戚多，空调、厨电同时开启，之前还担心用电不稳，供电师傅节前就上门检查线路，假期用电一直很顺畅，我们过节也安心。家住城区的市民刘女士如是说，在开展现场巡检的同时，该公司严格落实应急值班值守制度，抢修队伍、物资车辆24小时待命，快速响应各类用电报修诉求，最大限度缩短故障处置时长，做到有报修、快抵达、速处置，以细致到位的电力保障守护万家灯火。国庆期间，我们加大线路巡检力度，实时跟踪负荷变化，紧盯关键设备运行状态，全力保障广大群众假期用电稳定可靠。国网玉山县供电公司现场保电人员介绍，藏蓝守护中国红，平安就在身边。国庆长假启幕，车站客流如织，玉山南站派出所积极联合六都派出所、滨西派出所、玉山南站及玉山站工作人员共同维护国庆站区安全。他们穿梭于站前广场、候车大厅、站台一线，用脚步丈量平安，用坚守权势担当，与旅客共庆国庆，守护平安。请旅客朋友们有序排队，注意脚下安全。玉山南站站前广场上，一面面五星红旗烈烈飘扬，一抹抹藏蓝身影已严阵以待。民警们警容严整，整装待发，聚焦玉山南站、玉山站重点区域，联合滨西派出所、六都派出所开展全时段、全覆盖巡逻防控。各相关单位科学调配警力，实行步巡加车巡、定点值守加流动巡查相结合的勤务模式，全面提升见警率、管事率。小朋友，送你一面小国旗，祝你国庆快乐。在玉山南站候车室内，民警俯身蹲下，将一面面鲜艳的五星红旗轻轻递到孩子们手中。孩子们挥舞着国旗，稚嫩的脸庞上绽放出灿烂笑容，候车大厅内洋溢着浓浓的节日氛围。一面小国旗，一份爱国情。民警们在全力做好安保工作的同时，主动化身服务先锋，为旅客提供问询指引、秩序维护、重点帮扶等暖心服务，为老人提拿行李耐心解答旅客疑问。一桩桩看似平凡的小事，却是民警们心中的大事。他们以真情服务，温暖旅客路途，让国庆出行既有安全感，更添幸福感。此外，民警还深入辖区内部单位货场开展安全消防检查。在玉山货场，民警对消防器材配备、安全通道畅通、用电规范等情况进行细致排查，对发现的问题当场督促整改，向货场工作人员宣讲消防安全知识，强调节日期间安全防范要点，要求各单位严格落实主体责任，坚决杜绝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确保国庆期间辖区安全形势持续稳定。国庆我在岗，平安不打烊，这是全体民警最朴素也最坚定的心声。从晨光熹微到夜幕低垂，从站前广场到站台一线，他们以行动践行人民公安为人民的初心使命，将藏蓝身影融入节日底色，以无声坚守向祖国深情告白。白衣执甲守初心，坚守一线护安康。国庆佳节，举国欢庆，在万家团圆、休闲出游的美好时刻，玉山县总医院中医院院区全体医护人员始终坚守临床一线，以岗位为阵地，以坚

0: 首见初心，舍小家为大家，确保节日期间医疗服务不断档，救治通道不关闭，群众就医有保障。来到医院，前来排队挂号问诊的群众络绎不绝，候诊区内坐满等候就诊的患者，各科室医护人员坚守岗位，问诊查体，开具处方，答疑解惑，工作节奏一如往常。在心病二科，处处可见医护人员忙碌的身影。心血管疾病具有突发性、高危性、无季节性的特点，节假日更是心梗、心绞痛、高血压急症、心律失常等病症的高发期。为守护患者生命健康，心病二科全员取消休假，按班次在岗值守，病房诊疗，日常查房，危重患者监护毫不松懈，全力筑牢节日心血管健康防护墙。虽然不能陪伴家人过节出游，但能够守在临床一线，守护患者心脏健康，守住生命底线，是我们医者的责任与担当，也是我们献给国庆最朴实的礼物。玉山县总医院中医院院区心病二科医生夏倩表示，对医务工作者而言，节假日在岗已是工作常态，穿梭在各个病房的护士们是病房最温暖的底色。节日期间，护理工作任务繁重，细节繁多，护士们步履不停，坚守岗位，认真做好生命体征监测、输液换药、基础护理、病房消杀、日常巡护等各项工作，时刻关注患者病情细微变化，及时发现隐患，及时处置问题。节日期间，住院患者流动性大，病情复杂多变，因此用心做好每一项基础护理就显得尤为重要。玉山县总医院中医院院区心病二科护士王子一说道，虽然假期坚守岗位比较辛苦，听到朋友的邀约也会心动，但只要看到患者病情好转，逐步康复，我们所有的付出都很有意义。接下来我们会继续保持严谨细致的工作态度，坚守岗位，履职尽责，全力守护每一位患者的健康平安。以上是今天整点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主播慧亚，请继续关注 FM 八九点九玉山人民广播电台其他节目。
1: 各位，预备。
2: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3: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0: 诈骗现象无孔不入，老年人更是重灾区，那么作为老年人如何防诈骗呢？请收好这份锦囊。保健品诈骗，诈骗分子打着免费送鸡蛋、水果小家电的幌子，向老年人宣传保健产品、治疗药品，夸大产品功效诱惑老年人，从而实施诈骗。防骗锦囊，面对保健品诈骗时要相信科学，不要相信诈骗分子所说的神丹妙药，身体不舒服时要及时去正规医院就医诊治，相信医生，不要从非法渠道购买保健品，保健品不能治愈疾病，相反可能会加重病情。

0: 家在故林吴楚间，兵为溪水玉为山。打开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一起领略全国文明城市的魅力。
1: 各位观众，各位听众，
2: 全宇宙只此一家。
3: 时光里的印记，
4: 我们来不是来帮你们拍广告的哦，都一样，都一样。
3: 光影中的传奇，
5: 三十年来发动机从来没有熄过火，
6: 这些军人一步都没有退守。
7: 请相信我们的机长，我们会一起回去。
3: 点亮银幕，
8: 拖着他们打出继续，
3: 洞见人生
9: 是光辉耀眼的事，真是了不起的事，一辈子都记得住你。
3: 纵论天下电影，道尽百态荧屏，
10: 天理百凶成就一词，你要身经过忧患，你才会对这个词有很深的理解。人生如梦，
3: 影视非常道，
11: 这一次
12: 你一定可以看到我。三二一，
13: 我是主持人张帆，听听1982年的电影《四渡赤水》录音剪辑的最后一部分。
14: 好，主席，来擦一擦吧。
15: 毛主席接过毛巾擦了擦脸，半天没人说话，转回头他才发现大家脸上的神气不大对头。
14: 发生什么事情了？
16: 毛泽东同志牺牲了。
15: 毛主席听到这个噩耗，禁不住两眼湿润。他走到帐篷门口，望着萧萧春雨。片刻，他又转过身，脸上显示出要打败敌人的必胜信念。
14: 罗参谋，
17: 到。
14: 马报，
17: 到。
14: 集合刀，我军团受战，我叶占军，吾与31日前渡过吴江，向南寻求新的机动。这旧军团即可到三柳马总领地区，以前支敌周武总队监视滇军，以配合我主力作战。

0: 有参谋，
1: 邓一航。
2: 我瑞军团联系上以后，立即发出。
0: 是。
3: 张兰收到了中央的电报。
4: 团长，电报。
5: 高卢，敌军主力已北调，乌江南岸空虚，蒋介石已抵贵阳，野战军决定南渡乌江，实施新的机动。
6: 望你团胜利突出重围，渡过乌江，进至新场地待机。

0: 3月31日，红军除红九军团留在乌江以北机动外，主力全部南渡乌江。
1: 毛主席的声东击西的战略决策，搅得敌人手足无措，忧心忡忡。在红军总司令部作战室里，却是笑声朗朗。
2: 老将都歪出来了，将军也就容易了。
3: 我倒是补了两个字，想将他一军，就看起不起作用了。
2: 哦，你指的是兴国团和瑞金团？
4: 对，
5: 双马必攻，必有奇效啊！
4: 兴国团到达什么位置？
3: 据一军团刚才报告，离新场还有60华里。
4: 哦，瑞金团呢？
3: 电台失去联系，还不清楚他们现在的位置。
4: 一定要和他们联系上啊！
3: 好。九军团留在乌江以北，任务很艰巨嘞。
4: 已经电令他们向毕节大定前进，绕到敌人后方去，策应这边主力的行动啊！
6: 主席，主席，收到了好多报纸，
3: 太好了，好长时间没看过报纸了。哎，小慧，快吃饭去。
7: 来来。
4: 好。国家兴衰，民族存亡。人民安危都已面临最后关头啊！
3: 法国议会选举，人民争先筹不获胜呐！国内外形势剧烈动荡，主要矛盾正在转化，国际反法西斯和国内抗日救亡的高潮即将掀起。我们共产党人必须负起领导责任，我党中央务必迅速率领中央红军北上，推动民族民主革命。
7: 可眼目下还只能是贵阳新场啊。
3: 吴七伟总队的欧式和粮食的行动查清楚了？
7: 他们在阳昌一带活动，
3: 兵不严扎，用不断的阳灯造成敌人的错误，把战争主动权完全掌握在我军手里。首先趁蒋介石在贵阳，造成打贵阳的声势，把滇军调出来。再呢，造成敌人认为我军要东去，与俄罗军团会合的错觉。
4: 是这样。问俺戳一下，黄平再戳他一下，在清水江上再架两座浮桥。
3: 对呀，再把滇军向东引。然后呢，我们猛然回过头来，把滇军甩在后边。这样呢，我们就可以抢蛟龙于海，自由遨游了啊。恩来等之，我看就下这几桌棋吧。
4: 好，
7: 我担心瑞金团联系不上，第一桌棋就落空了。
2: 这样吧，我到新场去一趟。
4: 好，
3: 通知一军团让老总啊把兴国团带上，两个团啊合在一起用。
1: 瑞金团暂时和总部失去了联系，高翔搓着双手又在动着脑筋。
8: 有新想法了，
9: 政委。为了更好地调动敌人，我们就应该凭借主力造成的声势，利用贵阳敌人兵力空虚的有利时机，积极动作，威逼贵阳。黑水铺是敌人的兵站部，敌人的军火装备粮木的总补给点，只有两个连防守，搓着一下，
8: 在蒋介石的伤口上再搓他一把盐。
9: 对，叫他疼得出汗，疼得打滚，疼得他非掉滇军不可。
8: 可就是现在和上级联系不上，我们的行动一时得不到军委和军团的批准。
9: 是啊，科党把我们派到战斗岗位上，是要我们根据实际情况积极主动地去争取胜利啊。
8: 好，我支持你根据军委的意图做必要的机段专行。电台叫同以后我来向上级报告。
9: 干！
10: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这里有叱咤风云的传奇大片，同样有特立独行的小众佳作。我们直击影视前沿，我们也分享独到观点。影视非常道，咱们有片共赏。
1: 高翔、卢青松根据实际情况发挥积极主动作用，带领瑞金团攻打黑水库。国民党军前敌总指挥部里，王道之握着电话听筒，神情紧张。
2: 什么？共军电台编号3出现在黑水库附近，继续侦查。难怪共军攻势很猛，原来是共军总部直接指挥的，必然是冲着他来的呀。
1: 楼上传来蒋介石沉重的马靴声。
2: 正好赶上让毛泽东将他一军的好时辰。
3: 道之，来来。共军行动违背常规，我担心他们下的这步棋是抽车将军。老将已经崴出来了，到时候也只能舍车保帅了。
2: 嗯，东北方向发现共军。总座，东北方向发现一支共军部队，正以急行军速度接近黑水铺。丢了车能保住帅吗？
3: 就看后续两个夹枪营的攻击是否奏效了。
1: 卢青松带领战士们在阵地上和敌人厮杀搏斗，忽然朱总司令出现在阵地的一侧，后面紧跟着兴国团的战士们。战士们把成排的手榴弹投向冲上来的敌人。

0: 阵地上杀声震天，浓烟四起，战士们勇敢扑向敌人，长骑兵高举红旗向前冲去，突然他一个踉跄跌倒在地上，胸口涌出了殷红的鲜血。卢青松一个箭步冲上去，从长骑兵手里抓过旗杆，举起红旗冲向山顶。红旗在浓烟烈火中猎猎飘动，突然敌人的子弹飞来，鲜血浸入了卢青松的前胸。为了夺取战争的胜利，有多少党的优秀儿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湘黔公路上的一个山垭口，红军正在两侧修着工事。
1: 报告团长，公路上发现敌人，继续坚持敌人。
2: 是，
1: 准备战斗。
2: 是，
1: 准备战斗。
3: 让开让开，
1: 怎么回事？
4: 认识这辆汽车，
1: 好像是在乌江跑的那辆。
3: 嗯，完全是意外，真想不到他们这次渡赤水河又来了个生西击东。
4: 我倒是怕他们这次是声东击西。
3: 你是说金沙江？
4: 兵者诡道也，我真担心。
0: 话音刚落，机枪声骤起，子弹打破车窗，汽车戛然停下。王道之和孙渡负隅顽抗，被红军战士彻底消灭。敌兵溃不成军，纷纷被红军击毙击伤，还有一部分狼狈逃窜。一个战士从小轿车的车座后拉出一幅地图。
1: 团长，
2: 嗯，
1: 地图。哦，云南地图，哪来的？
2: 那
1: 太好了，
2: 团长。那，
4: 嗯，哦，给，
2: 团长。敌人都溜走了，
1: 那我们也该走了，大路通天，各走一边吧。
5: 你们看，那是不是瑞军团？
6: 哦，是高翔他们来了。
0: 朱总司令和高翔战士们披着刀匣，迈着坚定的步子向毛主席走来。

0: 政府主席，
1: 主席，总司令你好啊，参谋长，
0: 主席啊，
2: 你们很好的完成了任务啊，高翔等着，你不但是我们的团长，还是敌人的指挥官嘞啊！
1: 是军委指挥的好，连俘虏都说呀，白军是条狗，红军牵着走。
3: 这是什么？
1: 云南地图。
3: 东边农历，西边年儿关，三十华历。一军团佯攻奴隶，牵制归定方面的敌人；三军团控制尼尔关，向归阳境界。我们就从这个三十华里的空隙，挑出敌人的战略包围，
4: 然后迈开大步进云南。
5: 团长，我们去哪里？
6: 金沙江。
7: 四渡赤水河，南渡乌江的行动，使追击红军的几十万敌兵被远远抛在后面。5月3日，红军夺取了金沙江渡口皎平渡，用7条木船从容渡过金沙江，胜利实现了自己的战略计划。

0: 好，听众朋友，刚才我们听到的就是电影《四渡赤水》录音剪辑的最后一部分。在红军长征途中，四渡赤水战役历时3个多月。这次战役，红军实行高度灵活机动的运动战方针，迂回穿插于敌人数十万重兵之间，积极寻求战机，有效地歼灭敌人，从而摆脱了敌人的围追堵截，粉碎了敌人妄图围歼红军于川黔滇边境的计划，使中央红军在长征的危急关头从被动走向主动，也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拍摄于1982年的这部电影，成功地把四渡赤水威武雄壮的红军形象搬上银幕，真实地再现了这次战役，不仅塑造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光辉形象，也细致地展现出高翔、卢青松等红军指战员的英勇事迹，用影片呈现了一次生动的革命历史、革命传统和爱国主义教育。感谢各位收听，我是主持人张帆。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13点整。
1: 有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城市中，轻抚窗外清新空气，记录城市点点滴滴。FM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给你全新视听世界。
2: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5: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6: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7: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8: 大家好，我是婉乔啊，就是今天进入到游走世界挪威篇这个北极圈内的秋日分享啊。因为一提到挪威，经常介绍它的一些景色，就是会想到峡湾这两个字儿，而且呢它的玩法我们就会想到徒步这两个字儿啊。那今天呢我们好像跟峡湾有那么一点点关系，但关系不大，同时呢跟这个徒步也有一点点关系，但是关系也不大，因为它在北极圈内的一些玩法真是不一样，看到的风景，看到的就是博物馆都那么的特别啊。首先请出跟我们一起来分享这一趟挪威北极圈内的秋日分享之旅的来自挪威旅游局的冯烨，欢迎。
9: Hello，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晚上好。
8: 第一个关键词叫做扭桥，扭就是别扭的扭，扭秧歌的扭啊。然后桥呢，就是大桥的桥啦，对吧？立交桥的桥啦。来，冯烨，这扭桥反而是真的惊到我了。
9: 嗯，
8: 这两天你发给我照片的时候，我就一直在看，我人是怎么设计的？走在里面的人是不是还得扭一圈，然后才能过去？其实不是哈。
9: 对，扭桥是一个它特别有视觉冲击力的一个博物馆，它其实是挪语的话叫 Kistefos， 然后因为它本身的这个形状看起来像是把它扭曲了，从像旋转了90度，然后横跨在这个奥斯陆郊区的这个峡湾之上。
8: 哦，
9: 所以你感觉远远的如果俯视的话，
8: 嗯，
9: 它是连通了两片大的挪威的森林的，这么一个有点像兼具功能性跟视觉冲击力的这样。

0: 这样的一个美术馆，
1: 没错，真的是在从就是郁郁葱葱的所有的绿色，一片绿色的森林当中，你忽然发现，哎，有一个河，有一条河，河上架着这么一个很有特点的桥。
0: 对，而且其实如果大家听众朋友们如果去到挪威的话，其实是很容易抵达纽桥的，因为纽桥就位于我们奥斯陆的郊区，
1: 那
0: 大概驱车一个小时左右。
1: 明白，就比如说
0: 从市中心开车大概一个小时能抵达纽桥，
1: 或者我直接比如说下了飞机落到奥斯陆，从机场去到那儿是不是更近一点？
0: 对，你如果直接租车的话，其实从机场开过去的话会比市中心要更近一些。
1: 明白，所以这个纽桥只是桥吗？
0: 它其实是一个美术馆，它是一个雕塑公园，就是这个建筑本身它是一个美术的一个长廊，一个连廊，但是它连接的两片区域，这个两片挪威的森林，它又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公共的艺术空间，里面散落了非常多很知名的当代的一些这个雕塑啊，包括一些空间艺术。
1: 嗯，
0: 对，
1: 所以这个地方要买票吗？
0: 对，这个地方是要花钱，要买门票进去的。另外这个美术馆它本身的这个设计很有看点，它是斯堪的纳维亚特别特别有名的叫 BIG 建筑事务所设计的这个打造的这样的一个非常有视觉冲击力的这样的一个纽桥。
1: 是的，
0: 然后如果我们从这个纽桥的开头纽桥的入口如果走进去的话，你是可以很直观的感受到它里面这样90度的旋转。
1: 嗯，
0: 然后你的这个脚下的路好像慢慢的它就变成了天花板，然后另外你的两侧的这个、对两侧的墙壁，然后它慢慢会形成一个扭曲的一个形状。
1: 是的，
0: 然后我们说走进去之后感觉特别像镜头的那个快门，
1: 对，
0: 开合
1: 的那一瞬间。
0: 是的、然后如果你白天进去的话，如果天气好的话，它因为纽桥的两侧都是这种通体的这种玻璃幕墙，
1: 嗯，
0: 然后你阳光散落在纽桥的这个建筑当中，你会感受到这个时间随着这个阳光的这个变化，它会有这种不同的光影的呈现。
1: 明白，因为这个阳光从玻璃当中洒到这个室内，洒到桥里面的时候，你会发现它是有光和影的，这个呈现在地板上的哈，或者是这个墙面上的。
0: 是的，
1: 那这种光影的效果就是让你感觉到哇，时空穿越的感觉。外观是扭的，咱们在里面是很方便的啊，也能看到其实在里面别有洞天，它的墙壁上面呀、然后包括两边它好像都有一些展陈布展的这些展品。
0: 对的对的，然后除了它里面空间里面的这些展品之外，如果你走出纽桥，你在整个的这个纽桥外面的这个花园里面，森林里面，你也可以看到很多对在公共空间里面的这些艺术品，这些雕塑。
1: 哦，室内室外全有。
0: 对，然后有一些它其实是很好的跟自然融为一体的，比如说就是纽桥入口旁边好像有两棵树，枯树立在这个纽桥的入口处，当时去的时候觉得，诶，这两棵树挺有意思的，而且我们觉得它好像就是两棵枯树。然后当时这个讲解员给我们介绍说，其实它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挪威的一个艺术家创作的这样的一个艺术品，当然也是想让大家去感受到这个大自然的这样的一种就是保护生态的这样的一种感受，一种情感。
1: 所以这黑白树哪棵是活着的，哪棵是真的树，哪棵是假的呢？
0: 对，那它应该就是自然生长的，朝上生长的这个深色的这棵树是一个原来的一棵枯树。那么在旁边的话，它有一棵倒立的
1: 白色
0: 同样形状的跟它缠绕在一起的一个另外的一棵枯树。然后包括它的艺术品跟它的建筑本身包括跟它的环境本身，你就觉得毫无违和感。
1: 对对对，
0: 你走在这里面，走在这个雕塑公园里面，你会觉得它就是环境的一部分，然后大家也会觉得在不经意间发现，诶，真真实实，或者是有一些虚幻的，有一种感受，让你觉得好像穿梭在一种很奇妙的这样的一种建筑或者艺术空间当中，是很有特点的一个体验。
1: 我们资深听众他说，冲着这个艺术品 我高低得去一趟，因为它叫枯木嘛。哦，那个艺术品就是枯树和枯木嘛，对不对？
0: 对对对，那真的是太有缘分了。
1: 点名喊你去呢啊！这是说到的扭桥啊。Pio 说这扭桥特别像我吃过的一款点心，就是中间拧那么一下，中间也是一根啊，中间拧一下，然后而且是花生酱馅的。这个扭桥这里面可是什么馅儿都可以，因为它会经常换展嘛，对吧？
0: 对，
1: 它里面的展品会不一样。然后这个呢就叫扭桥博物馆，也叫扭桥艺术馆吧，可以说，因为它又是横跨了这条河，又可以当桥，又可以当中间的画廊的展示，同时它连接的两侧其实就是两个非常绿的繁茂的森林的那个岛屿
0: 雕塑公园。
1: 哎，这两个岛屿呢其实是一个雕塑公园，它那块落地的有很多艺术装置或者是艺术品，就这么露天的给大家这样的一个展示啊。然后有听众在问说，这扭桥是什么做的呀？是应该看起来不像是石膏什么之类的，
0: 是铝制的，
1: 铝制的哈。
0: 对，对。然后另外这个扭桥其实它也有时间的节气的一个这个时间上的一个限制，大概是从五月份到十月份，你是可以进入到这个连廊里面的，可以进入到扭桥本身的。
1: 哦，
0: 如果你是冬季，就是淡季去的话，它里面是不开的，但是它外面的这个大的雕塑公园是开放的。
1: 那怎么去对面呢？他一块把桥关了的话，
0: 它边上还有一个人工修的另外一个小桥，你是可以走过去的。
1: 哦，明白了。所以也就是说冬天的话其实不用付这个桥里面的这费，
0: 对的，
1: 你就在外面的这个景观是可以看的。
0: 对，是的。
1: 哦，懂了懂了啊。大家这也是给大家出行做一个参考，那万一以后咱对吧想要去的话，咱错开那个冬天，那去了咱还不得进去那扭桥里头拍一拍照看一看呀。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4: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6: 然后我们就来说到尖尖顶的一个建筑，这个又是哪儿呢？
7: 这个就是我们离开奥斯陆，如果我们要前往挪威的北极地区的话，那第一站应该就是我们的门户城市，就是北极的门户城市，叫特罗姆瑟。对，所以我们当时也是从奥斯陆，我们奥斯陆大概有半天的时间，我们在那边先去了纽桥，那当天的中午我们又回到了机场，然后乘坐飞机飞到抵达了这个特罗姆瑟。对，所以抵达到这个北极的门户城市特罗姆瑟，你才是真正的进入到了挪威的北极圈里面。
6: 明白。那所以特罗姆瑟就会更清爽凉爽一点了。
7: 是的，它从体感上大概会比奥斯陆低大概5度左右。明显能感觉到一到了这个北极圈里面，就是感觉那个降温了。
6: 我们说说这个尖尖顶的建筑吧，这反而

0: 看起来，我在我眼里，我觉得它很像一个教堂。
1: 对，它真的是一个，它是特罗姆瑟的北极教堂。那特罗姆瑟这个城市也是北极圈里面最大的一个港口城市。我们觉得应该特罗姆瑟是北极圈内应该是最有烟火气的，然后最相对比较繁华的一个城市。
0: 一般港口城市就是人多嘛，对吧？聚集起来。
1: 对，但是你可以从这个照片上能隐隐约约能感受到，它虽然相对比较有烟火气，人比较多，但是你还是可以感受到这种世界尽头的这种孤寂也好，或者遗世独立的这种比较清冷的这种城市的风格。
0: 是的，我看你照片里头除了你们游客就没有别的人对吧，没有乱入的，
1: 是是是，
0: 也没有当地朋友。
1: 是的，然后它整体的这个城市的风格跟建筑呢也是相对色彩会比较柔和，比较有这种北极的，就是北欧的这种简约极简的风格。然后刚刚婉乔说到的这个尖尖顶的，它就是城市里面非常具有地标性的一个建筑，叫北极大教堂。
0: 哦，叫北极大教堂。
1: 嗯，
0: 所以它算是北极圈里头的一个很大的教堂，是这意思吗？
1: 是的。
0: 哦，
1: 它整体的外观的设计我觉得特别有意思。我觉得北欧人做设计他特别喜欢这种韵律感，你看不管是刚刚这个纽桥的这种有节奏的这种变化，
0: 嗯，
1: 包括到这个北极教堂的他这种有节奏的这样的一种像手风琴一样拉开又闭合的这样的一种感觉啊，它整体给你的感觉是非常简约但不简单的这样的一种设计，
0: 就感觉它能伸缩，
1: 对
0: 吧？它能再给它啪合起来，然后再给它噔噔噔噔又给它蹬开。
1: 是
0: 这个大教堂是很有名的一个建筑师设计的吗？
1: 对，它是也是北欧非常有名的一个建筑师的设计。然后你整体能感受到它不像欧洲传统意义上的这种教堂有非常繁杂的非常丰富的这种雕花呀或者镂空的这种建筑风格，它是非常简约的，然后又非常有这种北欧的色彩美学的这样的一种建筑。所以我觉得如果大家去到特罗姆瑟的话，你不用专门去，你如果是在特罗姆瑟城市里面，你远远的就能望到它，
0: 因为很高是不是？
1: 对，它比较高，而且它又在位于港口的边上，你是非常容易的就能够不管是远观也好或者近距离的能够感受到它。
0: 明白。虽然我们看从外观来看啊，它比较单调，感觉就是一个淡淡的这种白色或者说是那种浅灰色哈，
1: 嗯，
0: 但是它里面据说是有很多非常非常漂亮的那种玻璃幕墙的，所以它里面的色彩还是很丰富的。
1: 对，
0: 这个不用花门票吧？一般这种教堂都是随便进吧？
1: 对，这个是可以随便进的。
0: 明白啊。但是要是赶上人家比如说办什么活动，人家限定的，这种时候可能就是人家就是对限定的朋友有邀请函的朋友才能进入的那种，
1: 嗯，
0: 但是反正基本上啊这种机会很少，您就到了那儿，只要人家是营业时间可以开放的时候，您就可以进去参观。而且据说里面有一个管风琴，
1: 嗯，
0: 也很有名。
1: 对，那个管风琴很高很大，然后就在这个走进教堂的尽头，所以如果大家进去的话可以从内部再去感受一下整体的这种建筑的结构跟里面的这个墙壁上的这种色彩跟光影。
0: 好的啊，我们说完了这个北极大教堂，我们接着就来看冯烨坐在了一个大大的像是麦当劳一样的那个标志黄色的那个 M 啊，那个 M 经典的 M 标志下面，然后他的手托着一个定位，这是什么意思呀？
1: 这个就是大家非常进到北极圈都会去打卡的一个地方，就是麦当劳是在最北边，世界的最北端的一个麦当劳。对，然后他麦当劳自己也会把这个定义为这个是我们最北端的这个地方，所以他在麦当劳里面有一些专门属于这个北极麦当劳的一些这个特色，像里面会有一些坐标显示这个麦当劳是位于哪里，那位于北极圈的最北端。
0: 那他吃的东西有没有什么限定款啊？什么就北最北端的麦当劳的唯独的？
1: 我们当时看了看，吃的好像大同小异，
0: 哦，
1: 但是它里面有一些就是这个叫明信片，然后还有一些小的贴画是你专门只可以在这个麦当劳买到的。
0: 明白了，
1: 它是比较有这种地标性的一个特色的一个地方，
0: 像是麦当劳文创周边在那儿也会有的。
1: 对对对，是的，是的。
0: 因为是不是再往北就都是冰川了那种？
1: 对，再往北的话就至少是没有麦当劳了，因为它是最北端的一个，就是北极的最大的一个城市，所以在这个城市相对会比较繁华一些，你会有这种国际连锁的这些店铺在这个城市里面。
0: 明白，明白。哦，嗯，所以啊，这在特罗姆瑟这里面有世界最北的啊，最北端的一个麦当劳，而且是官方全球认证的，官方认证的叫做最北麦当劳门店啊。
1: 对。

0: 这也是大家可以去那儿打卡一下的啊。那在麦当劳的这张拼图的最下面一张图，感觉是一个俯瞰图，这是你爬上山拍到的吗？
1: 对。然后如果来到特罗姆寺的话，你除了漫步在城市当中去远眺这个城市的风光，城市跟峡湾的非常有特点的跟自然融合的这种城市风景之外，你其实还是可以登高远眺的。你是可以乘坐这个特罗姆寺缆车上到山顶，然后你可以整个俯视特罗姆寺这个港口城市它的魅力。我觉得就是登上山顶去俯瞰这座城市是一种非常心旷神怡的这种体验。
0: 明白，就是您自己想爬啊，腿脚好，爬山
1: 也
0: 没问题。对
1: 对，
0: 但是呢您说我就是想简单一点，您就可以坐说这个登山的缆车4分钟就到了，说明这山也不是特高哈。
1: 对，但是爬的话相对会有一点点难度，它有些地方是大概坡度有将近60度。
0: 哦哦，那确实
1: 还是挺高的。
0: 对对对，
1: 挺高的。所以
0: 建议大家还是坐这个登山缆车吧。
1: 对对对，我觉得如果有课的话，可能还是坐缆车会更舒适一些。
0: 这缆车是往返的吧？就还可以下返。
1: 往返
0: 。那太好了啊！这个缆车您看，登到了这个山顶，在这个特罗姆瑟的一个这个山上面啊，就可以俯瞰。你看那个桥，
1: 特罗姆瑟大桥。
0: 哦，那个大桥也是非常的漂亮。
1: 对。
0: 而且可以看到这个，这就是海，这应该是
1: 对
0: 吧？
1: 这个就是对特罗姆瑟峡湾。
0: 明白。哦，特罗姆瑟峡湾啊，所以你看，因为它是一个港口城市，你可以从俯瞰的角度，你就能看出来，它这儿的房子也比较多呀。啊，港口停靠的船也比较多呀，虽然路上的人不多，但是依然能感觉到它这个小镇这个城市还是相对繁华的啊。非常感谢冯烨今天分享了这么精彩的内容啊，谢谢冯烨。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从国宝读懂中国，随国宝畅游古今。假期特别节目《中国国宝大会》，
1: 宅思中国这个主题既厚重又亲切。接下来，我们将开启第一篇章：宅院是如何建成的。今天生活在城市里的我们，看着那么多的高楼大厦都已经司空见惯了。那么在2000多年前，古人能盖多高的楼呢？我们大家来猜一猜。
2: 可能看见过有3层4层，我去过很多博物馆，见到有那种豪楼式的建筑，好像有个这样的印象。
3: 猜测一下，说不定当时生活中也能盖到10层。
1: 2000多年前到底能盖几层楼呢？接下来我们就跟随国宝一起来寻找答案。有请国宝登场。
4: 这座7层彩绘连阁桃仓楼是东汉时的建筑名器，高大完整，形制雄伟。它高192厘米，面阔168厘米。如果我们将博物院里的这座7层彩绘连阁桃仓楼按比例放大的话，这座楼的高度将达到20至30米，相当于今天8至10层楼的平均高度。历经千年依然绚丽的它，反映着汉代建筑的高超技艺，是秦砖汉瓦的生动体现。
1: 请听题。
5: 请问关于7层彩绘连阁桃仓楼，以下说法错误的是哪一项？ A. 这件桃楼顶部的条纹展示着汉代建筑板瓦与铜瓦铺设的效果。 B. 这件桃楼的配楼描绘的是火灾的逃生通道。 C. 这件桃楼中的望楼是汉代庄园建筑的常见结构，具有防御功能。D. 桃楼随葬与汉代人先人好楼居的观念有关。
6: 汉人是视死如是生的，他认为生前他在这个地方生活，那么死后应该把当时生前的一些事情复刻到地下世界去，所以我认为 D 是错误的，应该不是先人好楼居，应该是一个视死如是生的理念，所以我选择了 D。
7: 这道题目选 B， 因为这个桃楼它这是一个桃仓楼。
1: 本题的错误描述是 B。
2: 这件文物呢是比较难得的一件，它结构很复杂，分左右两部分。左边呢是7层，大家可以看到每一层它结构都不一样，往上面又越来越收，上面你看环绕它就是那个走道，所以它功能是不一样的。左边这个是主人，右边是仓储，这是没有问题的。它跟汉文化太贴合了，武帝时候有句话叫什么先人好楼居，这样的建筑呢反映了汉代人追求升天追求永生的一种观念。
8: 它的精彩之处其实是在那个复道，这个复道在杜牧

0: 的《阿房宫》里面是提到过的，妇道行空，不计何鸿。
1: 汉代真的会有这么高的建筑吗？
0: 古人的这种智慧和经验，如果要精心来构造的话呢，我觉得七成是有这个可能。但是你说要达到现在的这种十层的高楼，我觉得不大行。
2: 这样的建筑在现实生活里头，我认为做不到。这个是汉代人的一种愿景。
3: 汉代的建筑啊，究竟有没有可能能做到这么高啊？两可之间，我呢更倾向于可。我是从后往前推，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中国古代建筑是土木结构的，这和西方的这个石头这个结构的是不一样的。土木结构建到一定的高度啊，是有难度的。应县木塔，木结构的，67米啊。我们这个陶楼如果按比例放大的话，它也就20-30米，所以要从后代的建筑往前推是可能的。另外呢，我们还得从楼字本身来说，楼字啊，按照古文字学家的研究，是战国才出现的，战国文字里头才有我们现在的高楼的楼。到东汉时期，文献啊、古诗里边就很多了，比如说什么西北有高楼，上与浮云齐啊，描述的都是很高很高的这个楼。所以土木建筑的结构，在这个时候，如果能够达到按照这个基层的标准，给它放大到20-30米啊，是完全可能。
1: 2000多年前的古人究竟能造多高的楼？看来这件七层连阁陶仓楼啊，只能给我们一些参考答案。如今我们在地面的遗存当中，或许已经很难窥见先民生活的细节了，但在汉墓中的画像石上，仍鲜活地刻画着2000多年前家的模样。请听题：
4: 这幅东汉庄园生产画像石所拓的图画，画面中描绘了生长的水稻、劳作的人们，亭台楼阁间还有人对酒吟诗，展现了东汉庄园经济的繁荣景象。请问在图中一、二、三、四处各被遮住了什么？ A. 牛、儿童、马厩、池塘。 B. 羊、农民、花坛、墓地。 C. 牛、母子、住处、墓地。 D. 羊、老人、树、池塘。
5: 我选 A， 因为汉代的庄园经济一般都是耕地和这个养殖，还有一些这个渔猎啊，所以我是觉得鱼塘的概率会更大一些。像一呢，就是有羊有牛，然后家的屋子的下面还有猪，应该是比较齐全的。
6: 其实这个题目有一个地方非常有意思，我就是根据这个来判断的。上面有只鸟，那个是鸠帐，汉代的老人用的一种代表他身份的一个帐，所以的话根据这个的话呢，我就选了 D。
1: 本题的正确答案是 D。
2: 这幅画面啊，生活气息特别的浓，实际上是一个汉代庄园经济的一个反应。这四个选项里头要选的话呢，其实羊开头的这两项容易被先选出来。羊它一般很少落单，庄羊表示吉祥，为什么要排除掉 B 呢？墓地也在房子的后边，一般不会在前面。
0: 这里面呢，我们要关注几个事情。中间的那位老人手里面拿着一根手杖，叫鸠杖，反映了汉代养老的一种政策。左侧还有一个人，他把这个书拿出来给那鸠杖的老人吃啊，因为汉书里面讲到了王杖，也讲到了要施与周，老人放在中心位置，强调孝的那种风气。当时强调孝呢，他还要求你子女啊、邻居啊对他和颜悦色，就是在精神上面你还要尊重他，这个叫色养。左前方反映的是稻田养鱼，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一种

0: 循环农业、生态农业，这个东西从汉代开始一直到我们今天，有很多宝贵的经验一直传承和发展。
1: 那这个发粮食为什么这么有名？它更重要的反映了当时家庭关系发生这个变化。早期社会，特别是在战国或者战国以前，那个时候是一个宗法世袭社会。秦代就是商鞅变法，由宗法世袭的这么样一个家庭关系变成了私人的小家庭。所以于是你看到汉代以后，这种小家庭的出现和庄园的出现是有密切的关系的，反映了当时家的变化。
2: 国宝当中藏着许多关于家的密码，我们不仅能够看到古人的家建造的样子，也能够感受到家中的人伦亲情、家风孝道。接下来就让我们继续国宝之旅，去看看唐代人的家，请听题。
3: 这组1959年出土于西安西郊中堡村唐墓的三彩庭院建筑模型，由大门、厢房、正房、亭子、假山等部件组成，制作精美，组合完整，结构清晰，弥补了唐代住宅没有实物资料的缺憾。请问关于三彩庭院建筑模型，以下描述错误的是哪一项？A. 这座歇山顶建筑是这套三彩庭院模型中等级最高的一座。 B. 在庭院中厕所的方位一般在东北角。 C. 这座三彩庭院呈长方形两进院落，中轴线对称布局。 D. 目前发现的唐代三彩庭院出土地主要集中在长安地区。
4: 庭院中厕所一般的是在就是西南角，不会是在东北角，所以应该选 B。
5: 我这个读题读得不太细啊，因为中国如果论建筑的话，应该是五殿顶是最高的哈，但是他说是这个歇山顶的建筑是这一套庭院中等级最高的，所以我选了个 A。
2: 描述错误的选项是
3: 精彩，稍后继续。

0: 从国宝读懂中国，随国宝畅游古今。假期特别节目《中国国宝大会》。
1: 您知道地球要按照运行轨道啊，在北半球哈，主要是刮东南风和西北风吧？我记得过去有一首歌哈，不管是东南风还是西北风，这都是咱的家呀。你怎么把厕所放到迎风那个地方？那是不太可能的，一般是放在西南角哈。我们知道啊，古代的建筑能够保存到现在很少很少。现在我们知道唐代的木结构建筑啊，南禅寺啊，还有不光寺哈，唐人的家应该是什么样？这是非常重要的考古发现。50年代发现这个的时候，报道的时候是一件一件报道的，当时没有认识到它是一个唐人的家。这个发掘者我很佩服他。他当时就绘制了非常准确的墓葬里边这些遗物的平面图，那么后来人们就根据这些位置，还根据这些部件复原出现在我们刚才看到图上这种摆放，这就是唐人的家，准确的说是北方地区唐人的家。
2: 那么这里面有两个很重要的中国建筑的一个原则，一个呢就是中轴线对称，还有一个呢就是围合式的封闭式的院落。它是按照这两个原则才能把这12件陵器的单件能够把它组合在一起。这两个原则在很长的历史时段里面都一直延续。
3: 家是我们的栖息地，更是心灵的港湾。两处春光同日进，居人思客，客思家。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白居易思家的名句，一块儿去探寻为什么家会成为我们心里分量最重的地方呢？有请国宝登场。
4: 在河南洛阳狮子桥村的白居易宅院遗址中，出土了一座石经床，床座和床顶都已消失，只剩下了残为两块的六面柱体床身。在其中一块的上面，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7个字：开国难，白居易早。他的发现让白居易生活的那个遥远的时代变得宛若昨日，清晰可触。
3: 随着遗址的发现和对白居易诸多诗作的研究，我们还原了一段关于白居易买房的鲜活的故事。大诗人顾况曾经拿白居易的名字开玩笑说，哎呀，白居易啊，白居易，长安米贵居大不易。没想到一语成谶，后来呢，白居易的一生真的没少为买房子这件事头疼，也专门写过一首关于买房的诗自我吐槽：长羡蜗牛犹有舍，不如硕鼠解藏身，且求荣利追头地，免似漂流木偶人。意思就是说，蜗牛都有个壳，老鼠也会打洞，怎么我想买个房就这么难呢？那接下来这道题就和白居易买房有关，请听题。
5: 请问关于白居易买房难的心情写照，以下解读错误的是哪一项？ A. 奉钱4-5万月可奉晨昏，说明白居易曾在诗中晒过工资。 B. 游宦京都20春，贫中无处可安贫，说明白居易租房整整20年后才买了第一套房子。 C. 退衙归毕业，拜表出亲臣，描述了白居易房子偏远外环蜗居的场景。 D. 莫羡生平园八宅，自私买用几多钱，表达了白居易羡慕朋友买到豪宅的心情。
6: 我选的是 C。题目当中这句诗退衙归毕业，拜表出亲臣，好像不像是在说他离得远吧，跟那个陶渊明陈兴礼光会待月何处归的感觉似的，所以我选了个 C。
7: 我选了第二个答案，我刚才说整整20年。然后其他的几个选项嘛，我觉得都是正确的。
8: 这道题我选择的是4D。 你像 A 他讲的就是奉钱4-5万，就很明显就是晒工资呢，游宦京都20春，那他应该就是在那边租房住吧，就跟北漂似的。然后 C 呢，他讲的是退衙归毕业，他就是 这就跟住六环在二环上班一样，所以选了四 D。
3: 本题描述错误的选项是 B。
1: 这个经床是在白居易家发掘到，在洛阳吕道坊，而且这个发掘非常有意思啊，因为文献记载的非常清楚，他晚年在洛阳买了一个房子，然后呢这个挖掘的位置就是他，而且挖掘的很多比如像文人用的一些什么砚台啊，或者他爱喝茶啊，甚至他酿酒跟这个酒坊都发掘出来了，但是就是没有铁证这是白居易的家，最后都要收工了啊，像这些吧，而这个上面有白居易。说起白居易买房子这个事儿啊，在文献里能查出买了三次啊。他一开始科举考试完了得了这个进士之后啊，第一个官是校书郎，这是在品官里头最低的那一个。那个时候呢，第一个房子是租的，在长乐坊，就现在的西安交大那个位置上。刚才大家说到了什么二环以里啊，或者是什么什么什么三环呐、啊，或者是什么北漂啊，那个是一个很好的地段，
3: 上班近，
1: 上班近。因为什么呢？公务员参加工作，工资不算太高，而且又年轻，既要上班近一点，离旁边呢还有东市啊，离市场近一点，买东西嘛。另外，如果休假的话呢，到郊区去玩去，旁边就是城门。符合一个年轻的刚参加工作的一个官员选择房子的所有要求。可是过了三年以后呢，他把他妈妈接来了，靠他那时候的工资买房子是不可能的。后来他是在郊外买的，在农村，在渭南，所谓他第一套房他没住，他整天在上班，他怎么能住在那儿啊？那时候也没有公交，也没有地铁啊，最多是放假的时候回到家里头去看看。后来到工作二年以后，到五十岁的时候，他在新仓坊，也是在那个附近，然后那是他买的正式他自己住的住房。第三套住房是他没退休之前就为自己的养老房子做好准备了，他是很有生活规划的一个人。用我们现在话讲，他在二线城市买了个二手房，就是在洛阳发现这个吕道坊买的这个房子。唐代是没有啊，我们现在所谓的房子的开发商的，也没有所谓的中介公司，所以呢，他为什么在那儿买房呢？那买二手房非常好啊！你要知道，你要买了一个房子，你又种了多少竹子，还要挖水池，还要做假山，那个二手房基本都有了，回去之后呢，再休憩一下就可以了。所以那是他的第三套住房。
2: 白居易他是直接把生活写到诗里面去了，我们通过这些细节可以了解啊，当时的这种生活状况，唐代人买房子啊，要考虑的因素很多的，自身的收入、地段方便不方便，你还受礼制等级的限制，有些你很满意，但是你还不能去买，然后呢，你还要考虑政府推出的那种限购。比如说税很高，我也舍不得花这个钱。
9: 那个时候房子限购，限的主要不是限谁来买或者限地域，它其实限的是等级，它说的叫间价税。我们的房子现在叫什么豪宅、几居室，那过去叫什么叫几间几价，八开间、三开间，根据那个房子的品质来分上等、下等。那么上屋它收2000钱。而下屋他收过500钱，建构是现那个。白居易买了那么多房，然后最后终于买了一个满意的。
1: 白居易他写了一首很长很长的诗，就是买了这个房子，把怎么装修、栽什么竹子，全都写得清清楚楚，很得意。当然了，住了一段时间又开始不满足了，又嫌那个墙矮个啊，又嫌那个看不着山了，什么竹子又没有了。这个人对房子永远没有满足的。
3: 白居易的工资又有多少呢？
1: 白居易的工资一再涨。你比如说他一开始刚刚参加工作的时候，就是当这个教书郎的时候，他写那个诗啊，俸钱4-5万，正常就10文钱一斗米，所以四五万是很高的。升一次官涨一次工资，他就写首诗，而且他每涨一次工资，他换一次房， 这个他自己写的非常清楚啊，晒自己的收入，晒自己的房子，这是白居易诗当中大概整个中国历史上我没见过第二个人，很有意思。
3: 谢谢各位老师给我们还原了一段精彩生动的白居易买房记，遥远的历史人物啊，一下子就变得鲜活可爱起来了。在历史的长河里，对于家的眷恋深刻地印在了每个中国人的基因。家在中国人的眼里就是根的起源，是避风的港湾，也因此拥有一个温暖的家啊，成为了每个人心目当中的向往。
10: 白居易的那句奉钱四五万月可奉晨昏，俸禄已经是不少，甚至可以说是多了，但是他还是在买房换房的这个过程中，可以说是手里一直都是紧巴巴的。这样一个潇洒浪漫的大诗人，为了买到自己心仪的房子，或者说过上自己想要的理想的生活，可以说是精打细算。
11: 古人他的一个生活不仅仅是只有琴棋书画，那你还有婚丧嫁娶，这是离我们生活很近很近的。我们可以通过对于古人生活的了解，知来处明去处。
3: 东汉七层连阁桃腔楼不仅是建筑技艺的展示，也意味着诗和远方。从唐代的石经床里，我们还原了一段大诗人白居易的买房记。2400年前的冲水式厕所，楚王的搓澡池，让我们知道了古人的宅家攻略。紫仲江盘，双联七杯，让我们读懂了中国式的浪漫爱情。一张薄纸地契里，承载着厚重的历史和国人的乡土深情。这些国宝的故事啊，让我们读懂了中国人的心中家是什么。无论我们在现实中飞得多高，在时光中行走得多远，家永远都是那根细细的红线。
0: 感谢收听特别节目《中国国宝大会》。

0: 两点上班路上又是一个美好的午后。 FM 八九点九玉山人民广播电台，伴您一路好心情。
1: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我的歌。你好，我的朋友，我是刘慧，正在为你带来你的故事，我的歌。作为一名电台的音乐 DJ， 我当然会关注到一些跟音乐相关的事情。我们把时间拉回到1975年的八月，有一支名叫皇后的乐队 Queen 走进了威尔士的一家录音棚，开启了波西米亚狂想曲的录制工作。这首将近6分钟、段落交错、曲风跨度很大的作品，直接打破了一条行业规则。因为很长时间以来，唱片行业曾经流传了一条不成文的惯例，适合电台传播的单曲时长尽量控制在3分钟之内。而现实中，我们也会慢慢地感受到人心里厚重的那些故事，包括复杂的情绪，往往3分钟根本讲不完。跨越几十年的时光，总有一批作品愿意舍弃掉短平快的那种流量逻辑，而留出充足的时间和你一起来讲述关于岁月流转、关于自我释怀，还有人与人之间分量很重的情谊。所以今天我们将和大家一起来回忆这些不被3分钟时长所定义的歌。首先我们就来回眸 Queen 的这首《波西米亚狂想曲》。

0: 这首歌当年的唱片公司并不看好，因为它吵吵，可是皇后乐队几位成员就是这样彼此信任，愿意为弗雷德内心汹涌复杂的那个情绪投入大量的时间去反复的打磨。
1: 歌声飘送千里不计距离，歌声飘送万里跨远地。

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今天我要和你一起来分享的是不被三分钟定义的那些歌。

来自彭佳慧的《鹿港小镇》，不是原唱，是翻唱改编自罗大佑的原作，词曲全部都是罗大佑，收录在被很多人津津乐道的，可以说是1982年划时代的专辑《知乎者也》当中。我们听懂的不只是一座小镇的变迁，也是无数背井离乡的人和故土和亲人之间那份隔着山海没有办法轻易剪断的联系。

0: 感受城市的绚丽，聆听城市的声音。这里是 FM 八九点九，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
1: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您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来听许巍的这样一首《喜悦》，好像是在一场长途行走之后，内心慢慢地获得了安宁，把经历的漂泊、挣扎，以及对世间万物深处的那一份温柔的感激，就这样缓缓地诉说了出来。我想人可能只有走过坎坷，才会懂得平凡馈赠的珍贵。一起来分享这样的喜悦吧。

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

我最近很喜欢这首歌，这首很直白很直白的歌，名字就很直白，三个字，窝囊废。我想这首歌的直白可能会怎么说，戳中很多人不愿意示人的那个软肋吧。对，五位不一样风格的音乐人凑在了一起，有凤瑶、曾一鸣、张伟、李琦和派克特，没有美化成年人的那种狼狈，而就是把窝囊废这个带有一些我们在日常生活里总觉得有一点羞辱味道的那个词语拿来做音乐的一个结果。在生活当中有太多的时刻，我们都被迫去扮演一个懂事体面的大人，比如说你受了委屈不敢发作，你心里有万般的不甘，表面还要维持平静，为生活妥协。你可能为千百次的在吵架当中没有发挥好而觉得自己很窝囊，而咽下了很多不愿意说出口的那些委屈。但是我觉得这首歌不是在贬低自己，而是要允许我们看见自己的脆弱，要敢直面那份无力感。其实就是一个短暂的狼狈嘛，是吧？它不是一直存在的，你也不会因为有这样的一个短暂的存在而全盘否定自己，对吗？所以我们都在各自的人生剧本当中好好的坚持，就是短暂的那个时刻，就是偶尔的那个失意，千万不要全盘就推翻了自己全部的付出。

0: 15点整，
1: 追寻辽阔光年，翻阅古今书卷，思绪万千，视同万里，名家学者与你一起探寻金字塔的消亡，
2: 摸索巨石阵的沉默，穿越爱琴海的神秘，
1: 参透岁月篇章的浮华，名家座谈带您领略。
3: 我是米夏，今天呢我们和您读一本畅销书，这本书的名字叫《认知觉醒，开启自我改变的原动力》，它的作者是周岭。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老朋友高级编辑刘颖。
4: 米夏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又能和大家一起在这儿分享好书。
3: 今天我的心情真的不错，是因为我真的遇到了一本好书。
4: 对
3: 啊，这个感觉就像遇到了一个特别棒的朋友啊，和人家聊天之后觉得收获很大，所以想和大家一起分享。这本书叫《认知觉醒》啊，是关于我们自我成长的。那么我们今天设置了这样一个互动话题啊，比较深刻，你焦虑的根源是什么？这个既然说到你焦虑的根源是什么，是互动话题哈，那我们要先抛砖引玉，这个说一下吧。我们生在这样一个时代啊，就信息和物质极大丰富，而且我们经历了这个时代的改变哈、啊，有人说已经超出了我们的承受能力，所以焦虑是一种常态。或许我们每个生活在城市的人，或者说你在职场中，你都会有焦虑情绪出现。那么焦虑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影儿先说。
4: 对，其实刚刚米夏也讲了，今天这本书真的是一本好书啊、嗯、我也特别的有同感。其实米夏刚刚这个问题呢，我们也可以从这本书的作者啊周岭，他写这本书的这个源头也好，就是一开始的这个契机也好，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为什么要米夏问我这个问题、嗯、我要先分享一下作者的这个创作的一个源头呢，是因为真的他的感受和我很有相似之处啊。因为这位作者周岭、嗯、他也是在30多岁的时候，他也自然是也有一份很稳定的工作啊。但是这时候他突然是因为自己的两个朋友生活中发生了一些变故，一下失去了很多东西啊。那这周岭就开始想说，他们失去了这些东西，遭遇了很大的这个情绪上的障碍啊。那如果我遇到和他们一样的事儿，我能不能挺过去？我手里有什么东西，我自身的别人拿不走的东西，能帮助我度过难关呢？这时候他就产生了焦虑、
3: 嗯、
4: 因为他觉得他可能没有一个拿得出手的东西，真的能够让他从精神上也好，生活上也好走出去，而完全凭你自己的实力在这个社会上站稳脚跟啊。其实我自己觉得，我也大概是在30多岁的时候有这种有一些无力感造成的焦虑。
3: 嗯，
4: 那这种焦虑最后可能会导致一些人就彻底的颓废下去了。当然如果你在家人的帮助下或者你自己的努力啊，你可能能够一点一点走出来，但是这确实是一个挺大的人生危机。那其实我的焦虑也好，周岭的焦虑也好，它就是一个比较嘛。别的人已经到了一个取得了一些成绩，生活上也好还是其他方面也好，或者到了某一个位置，但是我和别人相差很远。那其实在这本书里面他也讲到了一个缓解焦虑的方法，就是说我不跟别人比，
3: 嗯，
4: 我只跟自己比，今天的自己比昨天的自己哪怕好出一点点，也能够说对我来说是一个鼓励，这个焦虑也能为此而缓解啊。
3: 嗯，刘颖介绍了这本书作者写这本书的一个缘由。
4: 对
3: 啊，他就是有一种顿悟的感觉，就突然在那一天他彻底想了一下自己的生活。
4: 对
3: 啊，想了我为什么要活着啊，
4: 是
3: 有一个认知上的觉醒吧，所以有了后来这样一本书啊。
4: 嗯，
3: 焦虑的根源其实这本书里写到了。我觉得王小波这句话，我看完这本书之后，有一天我走在路上，我就想，王小波说的真对啊。他说，人的一切痛苦本质上

0: 都是对自己无能的愤怒。
1: 对，
0: 因为你搞不定嘛，你不能改变嘛，因为你无力嘛。有的时候你别说改变别人了，你连自己都改变不了，你就愤怒，所以你就焦虑。哈哈，
1: 对，其实说到这儿，我特别想起来一个很多人都有的感受啊，就是说有的时候你和别人吵架，吵完了之后你会特别生气。
0: 嗯，
1: 生气在哪儿呢？哎呀，我怎么没有吵过他？我本来可以这么说这么说这么说，其实是对自己的一个怎么说呢，一个表达能力的无能的感到，
0: 我当时没发挥好。人的这种焦虑在于不能把握住命运，有些东西你是那种无力的，是吧？
1: 对
0: 啊，还有就是说来自于周遭的一种比较。作者是周岭，刚才刘颖说到了这本书他写作的一个缘由，为什么我们觉得他好，是因为哈，他介绍了一些很多新的知识，就是新知，比如说给你简单的但是又用另一个视角给你介绍大脑的构造，让我们知道原来是这样啊。一会儿给大家细讲啊，比如说潜意识啊、原认知，这些名词你听起来可能很陌生，但其实它就在你的周围啊，也许你和它共处很久了，但是你对它没有一个正确的认知啊。那他认为一个人的认知越清晰，行动就会越坚定。这本书解答了很多问题，比如说我们做事为什么总是急于求成，为什么总是避难趋易，
1: 对，
0: 这人类的一个本能哈。然后很多人你发现他非常有耐心，他也意志很坚强，咬牙坚持死磕到底，但是并没有什么好的效果。比如说他还说到了现在很流行打卡，做什么都打卡，我阅读打卡，跑步打卡，锻炼打卡，可是你发现打卡的这些人最后能真正成为那个领域的佼佼者的人少之又少，为什么？他说打卡打不出你的未来。值得和大家分享啊，今天我们可能会摘出一些，但是我觉得这本书说实话我只读到150多页没有读完，但是它是一本我做完节目仍然要读完的一本书。咱们梳理一下访谈的关键词哈。
1: 好，
0: 他说大脑其实有三重，爬行脑、情绪脑和理智脑。
1: 其实他这个解释挺有意思的啊，当然也是来自于这个科学的一些分析啊。就我自己既往的知识啊，我可能对大脑的理解是有负责理性思考的，有负责感性的，但他这里面讲到呢，从历史的人类的这个严格啊，就是演化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来介绍的，他就讲说大概在 3.6 亿年前啊，那个时候呢是爬行动物，蜥蜴啊这些爬行动物，他们呢是最早生成的一种脑叫本能脑，因为主要是在这个爬行动物的这个时代啊，所以又叫爬行脑。那再过了这 1.6 亿年啊，这时候哺乳动物登场了，比方说猴子呀这样的动物，那它这时候呢进化出了情绪，你比方说你恐怖的情绪可以让你远离危险啊，所以这种情绪脑呢又叫猴子脑。直到距今现在是250万年前人类才出现了，这时候人类出现了之后呢叫理智脑。我们论资排辈也能看出来，其实老大是本能脑和这个情绪脑，那你这个里面其实你地位最低的，尽管你是在进化的这个链条上你是比较高级啊，但实际上你的掌控力是比较弱的，就是这个理智脑。所以刚刚米夏也讲到说，现代人为什么要选择这个容易的事儿做，然后避开那个难的事儿，或者说急于求成，这个根源呢都是在于本能脑和这个情绪脑他们在发挥作用。因为他们你在原始
0: 对，比如说就茹毛饮血都说尽了啊，就是比如说你作为一个生物你要在这个地球上活下去，
1: 对，
0: 你最简单的原则就是你消耗自己的能量要极少，你要保持自己的存活，
1: 对，
0: 你就不能瞎嘚瑟是吧，不能干这干那的，你就得是愉快的休闲的懒的，
1: 对，
0: 不动的是吧，就能量消耗的越少你摄取的多你就能活下去，是不是？
1: 对
0: 啊，所以他是按照这个思路去支配你的。
1: 对，或者说不想那么多的啊，其实我看到这儿的时候我特别有感触啊，我就觉得如果我哪怕是现在啊，我是非洲大草原上的一头狮子，我肯定没有就是非洲大草原上真正的那只狮子过得潇洒啊。比方说我吃完中午饭了，比方说我吃完了一只羚羊了，我绝对睡不着。因为我在想我晚上的饭去哪儿找啊，我还能不能逮着一只羚羊啊。那如果我逮不着这只羚羊，我的孩子吃什么呀？但是你看那些狮子啊过得很舒心啊，吃完饭了之后就去散步了。所以说他们应该是有情绪脑啊，哺乳动物他们没有这个理智脑，可能让他们不会想的那么多，没有想的那么长远，但是能够让他们

0: 要开放的看待这个世界，或者看待他自己这个生
1: 命。就是进化给我们带来很多优势，
0: 对，
1: 但是也给我带来很多烦恼，
0: 对，
1: 就是咱们会焦虑很多事情，想很多事情。作为一个哺乳动物，狮子不会想到我吃饱了之后他就只想我可以享受阳光了，
0: 对，
1: 可人不会，我会想下一顿明年我未来的发展，你就不一样了。而且他做了一个服饰哈，他说如果把这三个脑都赋予一个年龄的话啊，那比如说人是100岁的话，
0: 嗯，
1: 那这个本能脑它已经有100年了，他的年龄就100岁，伴随你100年了，
0: 对，
1: 那情绪脑55岁，理智脑只有不满1岁，
0: 对，
1: 所以有的时候他后面其实举了例子啊，我们说生活中会有直觉这个事儿，
0: 对，
1: 但我们总觉得直觉这个事儿玄而又玄，瞎感觉什么呀，你想的对吗？但不是这样子的啊，我们的理智脑告诉我们，我们要理性的分析，我们要判断，是吧，我们要综合思考，但实际上你的那两个脑，就是爬行脑和猴子脑，它那个运算的速度比你这个理智脑要快多少万倍，
0: 对，
1: 他们马上就计算出来了，而你的理智脑无法分析它是怎么精确的算出来。他举了两个例子，这两个例子也挺好玩的啊，就说丘吉尔他有一次要坐上一个车去开一个重要的会议，但是他在上车门的时候，他每次都从左面的门上，他上左面的车门那一次他就犹豫了一下，就从右面的车门上了，结果车在行进的过程中啪一个炸弹下来了，
0: 对，
1: 他如果坐在左面他就死了，
0: 对，
1: 然后别人就问他说，当时你怎么想的，你怎么就从右面的车门进去了，他说当我走到左面车门的时候，我听见一个声音说你要换一个方向。他又举了一个例子，林肯啊，当时就是美国的前总统林肯，他当时要任命一个官员，这个官员进来之后，林肯的第一反应是我不喜欢这个人的长相，
0: 没有眼缘
1: 然后他旁边的人说您怎么能这样呢，您都这个地位了您还以貌取人，你看这都是理智脑告诉你的，
0: 对，
1: 就是所有的规则啊，后来这么分析你怎么能这样，这林肯说我就是觉得他的长相我不喜欢，
0: 对，
1: 后来就证明这个人确实是不是他这个序列的，做了很多坏事，如果当时他把他纳入自己的体系，他将非常的危险。那么这种直觉是哪儿来的，我们不要觉得玄之又玄，其实就是那两个距离我们很远的大脑他计算出来的，他计算的太快了，你无法通过自己后来的认知去评价他，所以形成了我们所谓的直觉。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追寻辽阔光年，翻越古今书卷，思绪万千，视同万里，名家学者与你一起探寻金字塔的消亡，
1: 摸索巨石阵的沉默，穿越爱琴海的神秘，
0: 参透岁月篇章的浮华，名家座谈带您领略。
2: 有的时候你要相信直觉，在一定范围内你相信你的直觉、
3: 对，这是我们人类啊数万年来祖先留下来的，包括在我们的意识下层的一种集体无意识带给我们的一个很神奇的能力。
2: 其实是数亿年。
3: 对对，
2: 人是动物嘛， 对吧？
3: 对，
2: 那你从最小的那个生命体一路走来，你就带着这个基因呢。
3: 对对，那么我们刚刚讲过了这个人的这个大脑的这个三重性啊，那周岭呢，其实就他讲这个三重性是要提到一个什么对于学习的解决办法呢？那刚刚米夏也讲了，可能理智脑只有一岁的小孩，那他斗不过这个本能脑也好，情绪脑也好，可能人的很多行为就会被本能和情绪去支配了。那周岭提出了一个办法啊，他就说靠习惯。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习惯成自然这个说法啊，他就讲说你要养成一种习惯，尽量在一个判断和或者学习的时候让你的理智站出来，然后让理智多思考多思维，而不让你的本能和情绪蹦出来。那你长此以往自己主动控制自己的话，那最后尽管这个理智脑可能年龄比较小啊，是个小弟弟，但是你如果总是让他出场的话，那最后你的行为也好学习也好就会被这个习惯把这个理智脑推到最上面来。所以说尽管理智脑在年头上啊，在论资排辈上不占优势，但如果我们经常性的用它，那习惯就会，这个习惯就会让我们的理智脑最后控制我们的行为学习。所以说我觉得这本书它的一个好处是既告诉我们这个一个根源的道理啊，也告诉我们它总结出的克服一些人的本质上的一些不好的地方一个很好的学习方法。
2: 你看它就是第一章大脑一切问题的起源。书中有这样的话，他说再往深了说，焦虑并不完全源于我们的主观意识，而是来自大脑的生理结构。我们已经知道人类的天生属性是避难趋易和急于求成，就那两个大脑给你设置的啊。那么他说其实这是人类的一个默认设置，就是你本身就是这样的。焦虑的真正根源，因为焦虑就是天性，千百年来所有的人都一样，只是进入信息社会之后，由于节奏变快竞争更强，这种天性被放大了，所以我们没有必要自责或者是愧疚，也没有必要与天性较劲，而应该想办法看到背后的机理并设法去改变。当然最简单的方法是反过来，就是刚才刘颖说的，你克制欲望，面对现实，要事优先，接受环境，直面核心。其实他这集只讲了一部分，就说你的人生其实不一定非得这么较着劲，就永远是克己的。而你如果能找到那方面的规律啊，就是那种靠直觉的靠喜欢的，哎，你的人生可以有另一趴。他还说到了一个关于耐心，就是咱们比如说现在有一个事儿你要做，或者说你要坚持，你要形成一个习惯，咱们就说你得有耐心呢。
3: 对，
2: 而关于耐心这事儿这本书怎么说的？
3: 对，这本书里啊，它讲到了一个复利曲线啊。这个复利曲线呢，是来表达这个复利效应。这个复利效应我们听着可能比较复杂，但是其实我们在生活中都知道，就是一件事儿，简单说就一件事儿。我们刚刚开始学习，刚刚开始积累经验的时候，你会觉得特别困难，而且这个困难的学习时间也非常缓慢。但是只要你坚持下去，那么你就会在不久的将来迎来一个拐点，然后那个时候你就会觉得你的学习速度一下就增长起来了。所以其实所谓的耐心就是你能够耐得住那个寂寞，耐得住那种挫折，一直坚持到那个学习的拐点。
2: 对，前提还是有你要找到正确的方法，这很重要。因为有的人其实也很努力，但是你发现他好像到最后也没有迎来那个拐点，就是正确的方法也非常的重要。这里面还提到了一个刻意练习，刻意练习两个前提条件，一个是就是长期坚持，还有就是正确的方法，你才能迎来那个拐点。他这里画了一个二维的图哈，这个纵轴是收益， 这个横轴是时间，叫复利曲线啊。它这个抛物线怎么走的，就是一开始非常的缓慢，就像你买了个基金一开始根本就不涨哈哈、啊、你急死了，但是它倒没往下掉啊，就是一直不涨一直不涨，突然时间到达一个值的时候，它就直线的，几乎是直线的往上一个提升。其实你也可以理解为它叫量的积累和质的变化，就是量的积累到了，比如说咱们说刻意练习一万小时定律倒是值得推敲哈、啊
3: 嗯、
2: 就是但是你长期大量的练习，比如说天才也是练习出来的，
3: 对，
2: 你只有天赋不去练习仍然不会有这个拐点，那么长期的这种投入专注的练习正确的方法，那么这个拐点就会迎来，你就会突然间有一种升维的这种提高。嗯，
3: 对对、
2: 嗯、
3: 那其实接着这本书呢又紧接着提到了一个三个概念啊、
2: 嗯、
3: 我觉得都挺好的，因为我们刚刚也讲到了说我们要在不久的将来迎来那个拐点，但是毕竟那个不久的将来有的时候还真是挺久的啊、
2: 嗯、
3: 所以说他提的这三个概念是什么呢，就是说舒适区、拉伸区和困难区。
2: 嗯，
3: 其实我们也都知道平时经常说啊要跳出你自己的舒适区啊，但是呢他就讲到说如果你长期在你的舒适区里面学习，你学那些东西你就会觉得无聊，而且你会觉得就好像说打卡一样，我天天打卡，
2: 重复，
3: 对，你总学那些你已经学到的东西，你花了很多时间，但是你还是没有什么长进。
2: 嗯，
3: 那困难区呢，如果你一旦就是对自己要求很严格了，就卷起来了，就进入了困难期，
2: 嗯，
3: 你就会觉得太难了，
2: 够不着，
3: 对，你就会很痛苦。

0: 受到很大的挫折感，所以他这提到了一个概念叫拉伸区。拉伸区是什么意思呢？它实际上是舒适区的边缘，就是说在这个舒适区的边缘，你又稍微让自己不那么舒适一点，你又能够学到新东西，同时你还能够获得一定的回馈，因为你发现你自己的努力能在相对比较短的时间里得到一个正向的反馈，所以你就受到了奖励之后，你就更愿意学，更愿意学之后，相当于你在这个拉伸区的这个区域里不断在拓展你这个舒适区的范围。其实它就包括在这本书里很多章节都谈到了啊，在拉伸区里面学习也好，形成自己的行为也好，是最有利于学习的，而且是最有学习效率的。其实刚刚米夏也讲到了，就说直觉也好，潜意识也好啊，刚才包括我讲到了这个集体无意识啊，他就讲到了一个概念，就在想啊，我们有的时候把希望寄托在潜意识身上，是不是也有点趋易避难啊？但是他确实里面有他自己的这个科学道理啊，他就说什么呢？说这个里面他也是两方面看待这个问题啊，他首先讲到了一点，比方说我们思考一个问题，其实有的时候它很难，这个问题不一定你的目的是先想到它的答案，可能你首先要先把这个问题想清楚了。所以说其实你增强这个学习能力或者提高学习效率的一个很重要办法是清除这种模糊感，让这个问题越来越清楚。那么为什么说两方面看待这个问题呢？他就讲说你要把一个问题努力的想，尽量不要让它沉入到潜意识里面，因为沉入到潜意识里面之后，你的脑子就混乱了，它就变得模糊了，模糊了之后边界就大了，所以你就不能把一件一件的事儿啊，我都不想想了，太难了，或者是让我很烦呐，放到潜意识里面之后，你就会在潜意识里堆了一堆垃圾，而且你还会引发一些心理疾病啊。他就讲的是，你要尽力的思考，思考到你的意识已经无法再做判断的时候，这种情况下你再把一些问题抛给潜意识。因为刚刚米夏也讲过啊，潜意识的这个计算的这个或者说他思维的速度啊，相当于意识的30万倍，所以呢有一些问题我们真的是可以交给潜意识。但是他就讲到了还有一个潜意识呢，就涉及一个专注的问题，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在做着A 这件事儿的时候不能去想 B 这件事儿。问题就在于如果你做着 A 想着 B， 那么你所有 A 和 B 的问题都停留在意识这个层面。但如果我做 A 的时候就想 A， 做 B 的时候就想 B， 那么你做 B 和想 B 的时候， A 就可以沉入潜意识了。所以你就可以在同时既在使用着你的意识，又使用你的潜意识。其实说到这儿有一个挺好玩的事儿啊，我自己还尝试过，就我很小的时候看过一本书，就是三毛写的，他就讲说他在国外上大学的时候认识一男朋友，那个男朋友特别爱学习，特别有水平，好像是学的这个法律方面啊，就说那个男朋友是怎么学英语的呢？别人都是在白天学，精力好的时候学啊，有意识的情况下学，说他这个男朋友呢就是内卷到睡觉的时候戴着耳机听英语，因为他要让自己的
1: 是催眠吗？
0: 对，不是，要让自己的潜意识也来学英语，所以我觉得哎，这个办法真好啊，又不累，又能有效果。所以我自己也尝试过，但是我不知道效果是什么，因为看不到结果，所以没坚持下来。所以对，说这个就是告诉大家，其实我们的意识和潜意识都可以调动起来。
1: 他这里头就捎带手讲了一个大家都非常熟悉的故事：小和尚问老和尚，
0: 对，
1: 您是怎么顿悟的？
0: 对，
1: 然后他说：“您顿悟之前什么样啊？”他说：“那时候我是，挑水、劈柴、做饭。
0: 对，
1: 我挑水的时候想着劈柴，劈柴的时候想着做饭。
0: 是，
1: 那您得到之后顿悟之后呢？啊，我挑水的时候只想挑水，这劈柴的时候只想劈柴，做饭的时候只想做饭。”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了解千年古意，品味人文玉山，精彩尽在 FM89.9 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

0: 迪、英宁、王大磊上台鞠躬。
1: Showtime！
0: 情感挽回大师真能拯救失恋吗？几位街坊议论起来。首先，大家对于情感挽回大师这个名词还稍显陌生。什么是情感挽回大师呢？咱们听听去。这都成大师了，应该是
2: 情感挽回
0: 很有经验了。
2: 大师网名吧，或者是说他的一个代号。
0: 我情感挽回大师是心理专家，
2: 专门挽回情感，
0: 就跟情感咨询师似的。
3: 比如说你跟洋洋，俩人情感不好了，就找这大师一挽回，洋洋跟情感大师就把感情就挽回了。
2: 不是我跟洋洋把感情挽回了，
3: 就是洋洋和这个大师配合，就把这个感情就能挽回了。就拿你跟洋洋来说，就你们俩的感情有的时候呢，就是能挽回，有时候就回来就晚。
2: 真是，
3: 对吧？
2: 他这么说确实是需要这个指点。
3: 他是一个就是你思路上的引导，或者说是两个人交流上的引导。
0: 而且我觉得吧，你有时候心里有个心结，你跟小柱啊哥们儿们聊一聊，其实你也是希望得到开解。
3: 我再劝劝你，你心里就敞亮多了。
0: 那当然了，像小柱啊、家宝这样的呀，老叶，他可能说着说着你还不爱听了，越开解越解不开。
3: 就是我解不开，你可以把这事儿你再跟小花说。
0: 对对对，
3: 小花帮你解。小花没解开呢，你再跟胡同说，再跟街坊邻居说，再跟那个胡同人说，总会你能碰到一个解开你心结的人。
2: 我哈，这挨个说，我这点感情太不值钱
0: 了。这你也能理解，我们都是外行，在情感方面，你是小学生，这小柱幼儿园，叶鹏你早教班的，
2: 就是一个不如一个呗。就我还有对象，他们连对象都没有。
0: 在这方面，你学历还算高的。
2: 当然了，嘿，
3: 小学学历就高了，那你这个时候就应该找这个挽回大师来指导一下，
0: 因为他也是一门学问。当然，你得一定找对的人，你要是找错了人，你呀、人财两失。
2: 人才两连人都丢了，
0: 洋洋对你更不满了。
2: 感情越晚越不回，我这么理解是对的吧？
0: 特别对，反正我是记得你跟小柱有一次吐露心声，说为什么你随便说了一句话，女孩就生气了。
2: 对呀，
0: 小柱是这么说的，没错，他们什么丑脾气，惯的。
2: 哎，对，哎，后来我琢磨，他说的特别有道理，惯的。但是我也改不了了，
0: 但是解决不了问题呀、
2: 就是。
0: 你是想换回洋洋对你的爱？
3: 你说
0: 最后，
3: 再说了，你惯洋洋合适，我惯洋洋合适吗？
2: 不
3: 合
2: 适，
3: 对吧？
2: 我也就跟他是痛快痛快，就确实一点屁用都没有。
3: 是这个时候就
0: 一点作用都没有。
2: 对对，
0: 你不了解女人。
2: 哎，对对，你了解。
0: 啊，我就是个女人。
2: 对对对，大家都是外行，谁也别说谁，谁也别笑话谁啊。
3: 那咱就问专家，行不行？
2: 行，
3: 咱别这闭门造车了。
2: 我觉得可以。
4: 你好，想咨询一下恋爱情感方面是吗？
2: 对的对的，我有这方面的需求。我女朋友老嫌我不好，老对我产生意见，我们俩经常的吵架，现在就到了感情要崩溃的边缘了。我看我怎么能够挽回她的心呢？
4: 哎呀，很多人像你一样遇到类似的问题。
2: 对对对，
4: 非常困惑。
2: 是
4: 的人啊，甚至就是钻牛角尖，死疙瘩。
2: 您说太对了，就是死磕他。
4: 为什么呀？因为人的情感太复杂了。
2: 对，
4: 你说人和人之间的差距大不大？特别大。
2: 哎，您说太是。但是问题是我怎么挽回他，这才是关键问题。
4: 那你得了解他呀。
2: 我了解他呀。
4: 你以为你了解他了？你真了解他吗？
2: 我真了解他呀。
4: 你觉得你真了解他了？你真了解他了吗？你是了解他吗？
2: 那我必须。
4: 你是真正的了解他吗？
2: 您这样的问题就是我必须不了解才对了，是吧？
4: 我这样提出问题是让你扪心自问，你对他有那么的了解吗？

0: 会不会掉入自己的一个迷阵，以为自己很了解。
1: 那您这么一说，我有点犹豫了，我不知道我算不算了解。
0: 犹豫是对的。
1: 哦，对了哈，
0: 恐怕呀，你不但不了解他，你还不了解自己个儿呢。
1: 怎么会不了解我自己个儿呢？
0: 你真了解吗？
1: 那我哎，然后刚才那我还有点犹豫，这我绝不犹豫，我绝对了解我自己个儿，没有比我自己个儿再了解我自己个儿的了。
0: 你以为你了解你自己个儿，你实际上真正的了解你自己个儿吗？
1: 我真正了解，这我敢确实我真正了解。
2: No。
1: 这位是
0: 哦，这是我们另外一个心理实验派专家。
1: 哦，这还分派别呢？
0: 对对对。
1: 啊，您是什么派的？
0: 我是感悟派。
1: 啊，您这派别真是张嘴就来，我相信这是真的。
0: 我们有时候觉得，我还能不了解我自己吗？
1: 嗯。
0: 事实上，你不了解你自己，下意识的反应，你潜意识的反应，你用各种方法把它掩盖起来，蒙蔽了自己，这是很常见的事情。
1: 大师，我应该怎么办呢？
0: 其实啊，我觉得你应该接受一系列的培训。
1: 哦，我经过这个培训，是不是就能提高，就能挽回他呢？
0: 当然了。
1: 那好，那我愿意学习，您现在就教我好吗？
0: 学习，我们一辈子都应该学习，特别是在认识自己和认识他人、恋人的这个路途上，
1: 是
0: 一辈子都应该学习。
1: 我已经承认我应该学，您就告诉我怎么办吧。
0: 我跟你讲啊，是这样的，因为我们这个是一对一的这种讲解，你也知道，一对一啊。机会非常难得，还需要我们的老师花出时间和你进行很多案例的分析。
1: 当然啊，好啊，
0: 他真的是陪伴你啊，
1: 他陪伴我，
0: 你要敞开心扉。那么这段时间呢，
1: 我一定有什么说什么。
0: 我们老师呢也是要耗费一定的心力啊，
1: 是
0: 听你倒垃圾，听你这个喂苦水儿，听你这个。
1: 我没那么些苦水，我了解他。
0: 你们俩这个感情进入到这一个阶段，他能没有苦水吗？是不是？要不然你们就好了，你还到这儿来，你是带着一身的包袱。
1: 您别说了，我越说我越烦恼。
0: 好，您可以要这个体验派老师，感悟派老师，实践派老师，您都可以选。
1: 还有实践派的，
0: 这个、
1: 实践派，
0: 哎，实践、实验、感悟、体验，
1: 反正您二位就可以了。我就这么说直接一点，好吧？
0: 那我
1: 要不然我有点混乱。
0: 我们俩这套餐呢是
2: 两荤一素，
1: 还得需要管饭是吗？
0: 不是，我们这个套餐呢有一点特别好，就是搭配合理，
1: 膳食平衡。
0: 您还需要再格外要一个
1: 汉堡
0: 面对面交流的小课吗？
1: 那这小课咱们后边再说好吗？我是想知道前面我还没有感触呢。
0: 那这个体验您不要先扒拉开，那您要不要再
1: 扒拉开我吃什么呀？
0: 啊，还要个汉堡。
1: 是，我他是最踏实的。
0: 那您还要一个，就是我们
1: 要，他们家这么说我就都要了，行吗？因为虽然我不知道什么内容，但我相信一定都会对我有帮助。我就想着急，我想抓紧时间。
0: 好，来加一鸡翅。
1: 这是你们的术语吗？
2: 对，每一个人都要到我们这里来，喝一碗心灵的鸡翅。
1: 这是鸡汤吗？
2: 让你放飞你的梦想。
1: 你这么说，我的心灵就是一只鸡。
0: 不玩笑了，弹出了这个付款方式。
1: 这么快就弹出来了？
0: 零付款，我们开课。
1: 多少钱呢？
0: 一堂课180。
1: 那还不贵，这我付得起。
0: 哎，你怎么着？你弄的？
3: 我弄的。
0: 那我先睡会儿觉啊。啊，一集没刷完，看会儿。
2: 情侣恋爱心理学，教你如何永远不分手。啊，这位学员你好。
1: 您好，
2: 我是你的专属情感心理指导老师。
1: 啊，您好。
2: 因为人类的情感太复杂了，就像你喜欢吃糖一样，但你喜欢吃咸的，我喜欢吃甜的。
1: 糖？
2: 你喜欢温柔的，我喜欢霸道的。爱的方式有千种万种，
1: 老师
2: 无数种，
1: 老师，
2: 所以我们无法让对方
1: 老师
2: 100%接受。哎，这段不说完了，你是插不进话的。好了，可以说了。
1: 您说的这个好像像一个朗诵，但是我没听太明白，您能说直接一点吗？
2: 好，
1: 怎么就用我的问题应该怎么解决呢？
2: 首先给你解释一个效应。标签效应。
1: 哦，标签效应什么意思？
2: 标签效应指的是
1: 啊，
2: 你们两个人情感之间出了问题，这个很好解决，要掌握一些很关键的方法。
1: 您说，
2: 有了正确的方法，准确的指导你的行为、行动还有语言，你们两个人的感情就会很快的复合。
1: 太好了，您说吧，怎么
2: 首先要掌握标签效应、
1: 啊、
2: 还有呢，随机回报效应，认知失调理论，再加上禀赋效应、近因效应、富兰克林效应，还有一些马太效应，夹杂在一起，这样你就会掌握了和他交流的方式，学会了这些心理效应，就会让男人 爱你一辈子。
1: 哎，导师，你那还弄错，我是男的。哎，导师，导师，
0: 弹出支付链接。
1: 赶紧再付款，刚这句话没说出去。导师
0: 才能得到他的温柔。
1: 这付款多重要，把我变成男性了。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乐大街快乐事儿，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小院里更是包罗万象，希望您常来这儿坐一坐。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娱乐七十二变，欢迎您的继续收听。
1: 再少一点点零食，
0: 情感挽回大师真能拯救失恋吗？几位街坊议论起来。首先，大家对于情感挽回大师这个名词还稍显陌生，什么是情感挽回大师呢？咱们听听去。
2: 老师，我就想说我是男的，但是刚才那个信息量有点大。
0: 弹出付款链接。
2: 不是，我这话还没说完，刚说一遍，这必须得付款，我得跟导师说一下。导师，我付款了。导师，
0: 哎，
2: 哎，导师，不是您是，我刚才没解释清楚，就是您说的那个内容啊，太繁杂了，您能说的更细致一点吗？我的问题应该具体怎么解决？那些效应我也不太理解。
0: 这样才不会上错花轿，嫁错郎。
2: 我是不是遇上了骗子？
3: 叮，
2: 我这怎么老叮叮我呀？我是不是被骗了？哎呦！
3: 叮叮叮叮叮。
0: 上海警方抓获了69名情感挽回大师。街坊们说了，情感大师不是拯救失恋吗？怎么给抓起来了？这是因为这批情感大师，他不是真正的情感挽回大师，他们是一个犯罪团伙，打着专业情感咨询机构的旗号，利用话术诱骗受害者购买情感挽回服务，以此来骗取被害人大量的钱财。
2: 我这半天什么问题没解决，竟被叮叮叮，
3: 可算盯上一个，还不得秋后的蚊子紧盯吗？
0: 当然了，受骗的不止这位，我们街坊还有一位说了，他与女朋友的感情出现问题，分手之后微信电话都被对方拉黑，无法联系上女友。为了挽回这段情感，我们这街坊上网搜寻情感挽回技巧，很快他被一条1:1私人定制100%挽回爱情的广告所吸引，于是添加了这个机构的微信进行咨询。对方详细了解情况之后呢，承诺说只要提供前女友相关的个人信息，便会安排专属的情感专家对前女友进行交流劝导，帮助咱街坊修复感情。不过呢，同时也要求了，咱街坊不得主动与前女友联系，也不能介入情感挽回工作。于是，咱街坊立即交纳了3280元的咨询费，并与对方签订了电子合同。当然了，这个机构的专家先后以发现其前女友已经有新男友，需要进一步工作引导，其前女友已经动摇，需要联系现男友结束感情等理由，要求咱街坊转账30000余元。直到最近，咱街坊也未与前女友成功复合，联系这个机构没有明确答复之后，咱街坊意识到是不是被骗了，于是报警。
3: 这事儿小花知道之后，跟那咱街坊说，有这功夫咱都结婚了。
0: 我呀。
4: 娱乐七十二变。

0: 小底、家宝、王大磊上台鞠躬。
1: Show time！
2: 您是否怀疑您的恋人真的爱你？您是否知道他会不会出轨？最近一款叫做男友忠诚度调查的网络商品，您只需要拍下购买，就有人帮您测试另一半的忠诚度。
3: 忠诚度，忠诚度，度度度，
4: 这怎么听着像大街上的广告？
2: 完了嘞！
4: 不是，我就看着网上啊，现在是什么都有，你还忠诚度，度度度，你这玩意儿，
2: 男友忠诚度测试，哎呦，
5: 哦。
4: 偶啊，
2: 是不是也可以测女友忠诚度啊？
4: 应该是男女都可以。
2: 那为什么只有男友忠诚度，没有女友忠诚度？
4: 因为男的买这个人太少，哪个人也不愿意拿这测自己女友忠诚度，都是女的测男的，拿着当回事儿。哎呦，
2: 哎，拿你们当回事儿，你不高兴吗？
4: 他不是不高兴，过犹不及，你知道吧？他老拿这个编排你，卡着你。哎呦，
2: 那
5: 这
4: 忠诚吧。
5: 他是
2: 让人家没有安全感了吧？
5: 啊，对，他是安全感，你知道吗？
4: 你知道什么呀？
2: 他虽然年纪好，年纪小，
5: 我年纪正好。哎，对对，我现在年纪就是好。
2: 对，你也测一个。
5: 我测，
4: 他忠于谁啊？
2: 这个，反正这个调查女性去做的比男性要高出很多来。
4: 说谁没事做这个？这不就是吃饱撑的吗？
2: 嘿，说不准你就已经被做了
4: 啊！我在这儿就被做了，
2: 被测了，
5: 被调了，查了。
2: 林豆豆那天不是在网上哭诉的吗？咱们就那前面那胡同呢，
5: 就是那个
4: 豆豆啊。
2: 前几天他说了，说本来准备下半年俩人就拍婚纱照了，
4: 哦，
2: 可是现在是爱侣变怨侣。
4: 你说清楚，你捋遍舌头再说
2: 啊！爱侣变怨侣。
4: 哦，
5: 这明白了。
4: 你再往下说吧。
2: 然后呢，就是在测这个男友忠诚度的时候发现了问题。
4: 什么问题？
2: 这28块钱又懒又馋又滑，
5: 哦，
2: 还不忠诚，
5: 哦，
2: 经不起诱惑，
5: 哦，
2: 背叛，
5: 哦，
2: 背后在也什么不爱干净，
4: 背后不爱干净，就是后背上老有污渍，
5: 是后背不爱干净，对，
4: 完了就完了。
2: 当时豆豆是哭着跟我说这些事儿的啊，
5: 嗯，
2: 你别看你现在笑得欢，
5: 小心将来拉清单。
4: 这还小兵张嘎的。
2: 对，豆豆说那个当时吧，工作人员，反正发了一些比较
4: 不堪入目的
2: 挑逗的照片，
5: 哎，
2: 还有话语，男朋友就上钩了，而且答应跟对方见面。
4: 哦，明白了，
5: 这怎么听着跟敌后特工队似的？
2: 哎，还背着豆豆啊，还是又化妆了，又怎么着，趁着豆豆调虎离山，然后自己是蔫巴巧动啊，金蝉脱壳。
4: 你怎么就爱说这四个字？
2: 最后来了个逃之夭夭。嗯，本来两个人都快结婚了，就是因为这男朋友做了这么一件事儿。在豆豆给我看的图，这是他们俩约会的酒吧，
4: 这就是闲的
2: 酒店。
5: 哎，嗯，你看看，
4: 这就是闲的。那他们现在怎么办了？就睡了？
2: 睡了。
4: 哎呦，你说，好日子不得好好过，
5: 这么做
4: 没事净瞎测。
5: 不，这么做也对。
2: 怎么去测他呢？没有什么太好的结果，
4: 对吧？你看看，
2: 你说用诱惑的手段来测试男友是否信得过，我觉得这是给自己挖坑。
4: 对嘛，这就好比是测试一条狗，
2: 啊，
4: 哎，你这非拿一肉，你让这狗不吃，你说那狗能听吗？
2: 是。哎，王大雷，你这个举例，
4: 哎呀，不太恰当啊！
5: 不是，
2: 你是愿意跟那个肉比，
5: 还是跟那狗比？
4: 我跟人比。
2: 关键啊，你们看这个网店啊，现在我给你打开看看。看见没？定制你男友是否只爱你人忠诚度感情问题的商品，3种价位可以选择，其中一天约嘛，定价28元；2天考验，定价55元；3天看透，定价82元。
4: 不是，我就觉得是这样。
2: 记录75个。
4: 我就觉得是这样，就现在就这种东西，有点小问题在哪儿？你比方说，咱就说不说测男的，测一女的。
2: 嗯。
4: 你就说你跟那男朋友关系好，突然间有一个长得又帅，又有钱，各方面条件又好，死活要追你，死活要娶你，坚持不懈，你说你能扛住吗？
2: 是吗？
4: 哎，你看看，
5: 哎，要动心，
4: 你花28块钱马上就有。
5: no 作 no 带，歪有踹。
6: 哎呦妈呀，那好家伙，
7: 是不是觉得特亲切？
8: 娱乐72变。
9: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忙了一下午，抽个空远眺绿色远方，在忙碌中享受充实，在平淡中寻找快乐。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生生不息，时时相伴。
1: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2: 长津湖是朝鲜北部最大的湖泊。1950年冬，在-40度的恶劣天气里，这里发生了一场惨烈的战斗。这是一场在超出了人类生存极限的恶劣环境下，武器装备对比悬殊的非常规战争，改变世界格局的强强对决，超越生命极限的信仰力量。长津湖，敬请收听。
3: 会议结束的时候，朱德总司令还关切地与兵团领导以及军长政委们谈起部队的防寒保暖的问题，说他们这个部队都是南方的部队，没有高寒地带的作战经验，要注意防冻。不过他也说已令东北边防军为九兵团准备了寒区的服装，供他们入朝前换穿。兵团首长最后宣布，为了欢迎朱德总司令，为了打败美国，兵团请客四菜一汤全体会餐，引来一阵子嗷嗷的叫声。黄天柱对向修远说，我说嘛，我就知道兵团要请客，早上就没吃饭。向修远说，那你就好好吃，到朝鲜就吃不到了。黄天柱头一歪，朝鲜有好东西，冷冻肉，我们军长最喜欢吃的东西。向修远说，错了，不是，军长喜欢的是红烧肉，你是什么肉都喜欢。还是政委了解我，管他冷冻还是红烧呢，是个肉就行。黄天柱四面张望，已经饿得不行了。会餐的地方就在孔府的大院子里，摆了几十张桌子，这些桌子是兵团部从四面八方借来的，有大有小，新旧不一，但都是方方正正的八仙桌，与会者有几百人，八人一桌，也没有凳子椅子，都站着吃。一共是四大面盆，一盆红烧猪肉，一盆酱油煮黄豆，一盆炒鸡蛋，一盆白菜粉丝豆腐。桌子旁放着一大木桶蛋花白菜汤，主食就是山东的大馒头。黄天柱、向修远几个师的领导和张仁清在一张八仙桌上。黄天柱知道张仁清的爱好，故意把几个菜盆子看了看，说，既然会餐嘛，就搞得好一点，就一个荤菜，连个红烧肉都没有。张仁清反驳他说，怎么一个荤菜呢？还有炒鸡蛋吗？黄天柱不同意，军长打埋伏啊，炒鸡蛋怎么能算荤菜？向修远接过来说，在我们家乡，炒鸡蛋就算荤菜了。张仁清说，你把仗给我打好，到朝鲜我请你吃。黄天柱笑眯眯地说，听说朝鲜的冷冻肉很有名。张仁清说，不管什么肉，打好了仗有的你吃，打不好你黄天柱西北风都喝不上。黄天柱一本正经地说，大家都在这里啊，军长说话算话，不能食言。张仁清说，你这个黄天柱，我什么时候说话不算数了？向修远接过来说，哪能打军长的牙祭，到了朝鲜打完了，我们请军长吃四菜一汤，起码两个荤菜，包括红烧肉。说说笑笑，气氛轻松，饭菜倒没有下去多少， 大家都很兴奋，一兴奋反而不觉得饿了。他们也知道，为了这顿混餐，兵团一定想了不少办法。这个看起来简单的四菜一汤，不知道费了多少周折。毕竟要入朝参战了，这也许是他们当时能搞出来的最好东西。天气已经很凉，远远近近的树木开始落叶。在这个十月还有几天就要过去的季节，不管是兵团首长还是军师团的各级领导，都对即将到来的入朝作战充满了信心。不就是打美国吗？他们这个部队经过的大战恶战多了。淮海战役又怎么样？国民党那么多王牌军，还不是一下子就干掉他五六十万人？美国能有多少人？我们一家伙上去这么多部队，一个穿插迂回分割包围，很快就会解决问题的。返回驻地之前，与会者每人都领到了一件棉大衣，一色的古黄色军用大衣，这是兵团部特意为全体团以上干部发放的，营以下没有。在接下来的几天时间里，部队陆续发放了温带地区的冬装，即一种十分单薄的棉衣，两三斤重的样子，在欧阳云逸的家乡叫做夹衣，还发了薄棉被，也是两三斤重，没有棉鞋棉帽。师团领导们被告知，到了东北以后才能再发寒区的冬装，包括皮大衣、皮帽子、棉手套、大头鞋等等。形势的发展变化总是出乎人们的意料，严峻的现实没有给张仁清、黄天柱他们留下更多时间。兵团部屈赴孔庙团以上干部会议之后的第五天，他们这个部队就紧急登车直奔东北而去。由于战局的变化，毛主席、中央军委电令九兵团的三个军火速开往东北边防，原定与徐蓟县进行整训的计划完全被打乱。张仁清这个军奉了兵团命令，立即开赴吉林海河口集结，进行短期整补后即入朝作战。来不及过多的准备，所属四个师即由徐蓟县的姚村、曲阜、兖州、邹县等站上车，依次北上，为兵团后卫。一切都乱了，好在到了东北之后还可以进行短期整补，张仁清这才稍稍松了一口气。没想到随后的战局急转直下，九兵团的十几万人马未能等到发放棉帽子、棉手套、大头鞋的日子，也未能在东北的吉林海河口地区集结和短期整补，他们就穿着曲阜、兖州和泰安一线领到的南方的夹衣，直接开向了冰天雪地的北朝鲜的长津湖。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陈阿毛小心翼翼擦拭吴铁锤视之为祖传宝贝的雕花云龙纹檀木匣铜锣，深秋的阳光懒洋洋地悬挂在西天之上，收割过的田野光光秃秃，这儿那儿褐黄色的山岭坡地上，矮小的灌木和荒草已显枯黄，预示着又一个生命季节的来临。陈阿毛把锣摆放在新发的薄棉被上，用一块柔软的棉布仔细地擦拭，雕花云龙纹的檀木匣子也摆放在一旁，很暗很涩的样子，但是光滑圆润，显示出岁月的印痕。木面上刻着的大清道光21年4月制的字样清晰可辨，在西斜的阳光照射下，紫铜色的锣面连同檀木匣子熠熠生辉，放射着沉静而又悠悠的光泽。陈阿毛对吴铁锤说，弄这个锣2-3天擦一擦，一直当贡品样供着，什么时候用用呢？就怕时间长了会生锈。吴铁锤好像还没有睡醒，懒洋洋地说，好好擦你的吧，该敲的时候自然会让你敲。陈阿毛说，我是担心到时候敲不响。吴铁锤一听来了劲，敲不响，就怕你耳朵受不住。你是不知道啊，他干脆蹲在陈阿毛面前，有一点眉飞色舞起来。我们祖上老铁锤吴老举人，三元里一通锣响，杀得英国屁滚尿流，自不用讲。就说到了我这辈子，淮阴城外打日本坂田次郎小队，我那个锣敲的，一小队鬼子抱着脑袋呜哇乱叫，你根本不用打。孟良崮战役怎么样？攻张灵甫指挥部攻不上去，我一通锣响，部队上了大固顶子，把整编74师来了个一锅端。大固顶子，张灵甫指挥部，嗨，跟你说这个你也不懂。吴铁锤掏出烟叶纸片片卷成一个喇叭筒，点火吸了一大口后又说，远的不扯，就说这近的，淮海战役又怎么样？你打听打听梁茂元516他是怎么跑过来的呀？怎么来的？陈阿毛歪着头问。吴铁锤脖子一梗，还不是听了我的锣响吗？陈阿毛偏要找点别扭，听吴干部说他是因为饿得受不住，闻着大馒头味儿才跑过来投的城。
1: 什么饿得受不住？
0: 吴铁锤说，他就是听了我的锣响跑过来的，不信你问问欧阳云逸教导员，他全知道。516这家伙和我一个村的，我的锣他熟。陈阿毛偏不相信，我没有听说过，我不信你这个锣这么神。吴铁锤似乎想起点什么，他对陈阿毛说，我看你这个陈阿毛是人小鬼大呢，原来你是想用激将法来激我，我偏不上你这个当。想了想又说，你好好给我保管着吧，到时候有你听的，解放台湾我一通锣响，部队就能登上台湾岛。在他们进行这一番讨论的时候，周围已围了一圈的人，有营里的战士，也有村里的老百姓。

0: 其中一个老头把雕花云龙纹的檀木匣子以及那面铜锣仔细地打量了又打量，用很讨好的口气夸赞他们都是个老物件，总有几百年的岁数。那倒也不是，吴铁锤扔掉烟屁股站起来说，也就百十来年。营部的几个人都不在，李大个儿跟着欧阳云逸教导员去了团政委张之白那里，而吴一六带着王老头王三去团部领作战地图和给养。营里上午搞训练，吴铁锤和欧阳云逸组织部队爬了半天的山，从上海坐了一个星期的闷罐子火车，说是到这有山有水的地方来练兵。可是吴铁锤没有看到这个地方有什么好，水不见有多少，山也没有多高，而且这个地方看上去和打台湾也缺乏根本联系。因此他们想，要不是上级搞错了地方，就是哪儿出了毛病。问师力团里的领导，师团领导们一个个遮遮掩掩，什么都不说，只是要他们抓紧教育，抓紧训练。教育就是讲阶级觉悟，讲新中国，讲人民当家作主。训练就是爬爬山，投投弹，没什么新鲜内容。营里补充了一部分原国民党十六兵团起义的战士，也补充了一批当地的地方武装。据说全军一下子补充了5000余人。吴铁锤觉得这里面有道道。欧阳云逸来见团政委张之白，也是想了解一点情况。张之白刚参加了兵团的干部会议，会了参还发了大衣，一定是知道点什么。部队在南方转战多年，从来都没有发过大衣，现在突然把大衣发下来，虽然只发给团以上领导，可是欧阳云逸仍然感觉到其中的问题。张之白同样守口如瓶，他对欧阳云逸说，该打听的就打听，不该打听的就不要打听，该你知道的你不问也会告诉你，不该你知道的你问也问不去。大一是发了，那又怎么样？团以上领导年纪大，身体差，组织上照顾，你们年纪轻轻的，身强力壮，当然也用不着发，还是去组织好部队，不管什么时候任务下来，不管下来什么样的任务，都要保证拉得出，上得去，打得响。用李大个的话说，欧阳云逸是碰了一鼻子的灰。不过这一趟团部也没有白来，听话听音儿，他从张之白的话里也听出了一些言外之意。他感觉到他们的这个部队大概是不会再回到南方了，任务很可能会有变化，但到底是什么样的任务他也一时拿不准。会不会去朝鲜呢？美国鬼子打到了朝鲜，中国会不会出兵朝鲜？欧阳云逸敏感地意识到，在这有山有水的地方练兵，练完了兵恐怕去的不是南边的台湾，而是北边的朝鲜。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博大精深的汉字世界。我们下面讲，就是有一些是比较晦气，自己来避了。比如说啊，由于原字不吉利不雅，我们要换一个字，完全啊改变了原来的写法。有一个朝代叫做隋朝，我们今天写这个隋字都会写，它是随便的隋，没有那个走之儿。走之儿是代表行走啊，它在文字学里是不能叫走之儿的，文字学的名字叫做辍，是代表行走的。隋朝本来应该就写这个随便的隋，他的开国皇帝杨坚，他的爵位叫隋国公。他在什么时候当的隋国公呢？是在北周，北朝的最后一个政权叫北周。北周的皇帝呢是他的外孙，他的女儿呢嫁给了北周的皇帝做皇后，那么他的外孙就是北周的皇帝嘛，就是隋国公啊。那像这个老爷是很厉害的，后来他就逼迫他的外孙呢退位，禅让政权给了他，他就称帝，建立了自己的王朝，当了天子。这个王朝就用他原来的这个国号来叫，他原来不是隋国公吗，就把这个王朝叫做隋朝。他一看这个隋字不好，隋在什么地方？在今天湖北的随州。他一看这个隋字有个走之儿，那不是要国运要跑掉了怎么办呢？不能够长治久安呢，他就下令把这个走之儿去掉了，就变成了今天这个隋字。但是他辛辛苦苦的去掉了一个走之儿，造出了一个新字以后呢，他的隋朝的国运仍然没有长久。我们知道隋也是二世而亡啊，他的国运只有38年。这就是禁忌字，它有它的语言幻想在里头，但是这个禁忌字虽然改了，但是王朝并没有长治久安。再讲几个禁忌字的例子，一个是筷子，吃饭很重要的工具叫筷子，但是它原来不叫筷，以前叫什么？叫做箸。竹字头底下加一个读者，作者的者字，叫做箸，也可以写成竹字头底下加一个帮助的助，总之它的读音叫箸。韩非子里有一个故事叫做昔者纣为相助而箕子布，什么意思呢？从前呢，商纣王用象牙做了筷子叫象箸，哎，我们今天就是象牙筷。箕子就是他的叔父，感到恐惧，昔者纣为相助而箕子布，为什么他恐惧呢？他说你用象箸，你用象牙筷子一定就不能用土碗，你一定要用犀牛角或者宝玉做的容器，你就不能够吃素菜，不能吃青菜，你一定要吃龙肝凤胆，你吃了龙肝凤胆以后，你就不会穿普通的衣服，你一定要穿绫罗绸缎，你穿上绫罗绸缎，你就不能住普通的房子，不能住茅屋，你要广视高台，最终你一定亡国。我看见你用了一双象牙筷子，这是你腐败的开始，我忧虑你会有一个不好的结局。所以这是非常有名的故事，叫纣为象箸而箕子布，筷子是叫箸的，我用这个道理讲一下。后来船夫认为这个箸字太不吉利了，因为船夫是要运输的呀，你老箸就是你抛锚，抛锚就是滞留在江中，你怎么做买卖呢？怎么运送货物和客人呢？所以他们就觉得不但不能箸，还要快，所以船夫们造了一个字，是竹字头底下加一个快，快速的快，不但不能箸，还要快，这是船夫造的一个行业字，最后扩散到全社会，这是禁忌引起的一个新字。再举几个例子，我们看一看广东话里面这个空和凶是比较接近的。在广东你经常看见这样的招贴，叫做吉屋招租，吉利的吉，屋是屋子的屋，吉屋招租，我招租客。它实际上是什么？是空屋招租，是空的房子来招租客，但是他不写空屋招租，一定是吉屋招租，是因为空和凶很像，你念出来就是一个凶宅，凶宅你还能租得出去吗？这就是禁忌。广东这种禁忌还有什么呢？比如说猪舌头，北方也是禁忌的，改成叫口条。为什么禁忌呢？因为这个舌和舌本的舌是同音的，所以你说舌对于商家来说是很不吉利的，人人都想发财呀，干嘛舌呀？不但不能舌，还要盈利。所以广东话里面有一个字是肉字旁，今天写玉

0: 燕子加一个盈利的利，有益的利，他们叫朱利。为什么散和散是犯忌的？散火了，散摊子了，是很不吉祥的字。再举几个例子，司马迁遭受宫刑以后，他的老家韩城在今天陕西，他的同宗的人就要避祸了啊，因为他会株连全族啊。于是司马家族在老家韩城的分成两个姓，就是汉字要改一改，一只姓同，同学的同，把司字加一竖变成姓同；还有一只姓冯，把马字拆出去加两点儿。韩城的司马这个家族变成了同和冯两个家族，所以在韩城当时有一个俗谚叫做同冯不分，同冯不婚，不能通婚，不分但是也不能通婚，因为是同一个血缘的。韩城人是非常敬仰司马迁的，至今每年在他的诞辰都有一个活动叫风追司马，就是我们要追慕司马的那种高风亮节，要到他的衣冠冢去进行拜祭。衣冠冢在山顶但是他的后人呢改姓了同和冯，这就是禁忌避祸，就跟隋朝的隋去掉那个走之差不了多少。再举一个例子，就是闻一多。闻一多我们知道是湖北浠水人，这很一个很伟大的现代文学家，他实际上他不信这个文，他信什么呀？他是文天祥的后裔，是文化的文。文天祥由于被元朝抓捕了，然后呢他的家属就要潜逃，有一支就潜逃到湖北浠水隐姓埋名，把这个文化的文改成听闻的闻，就是闻一多的这个闻。浠水的文士已经传到第20多代，世世代代清白为人，耕读为业，这就是避祸，把这个姓呢改成了一个同音字，他是主动为了避祸而改的。所以呢这个语言禁忌也是语言崇拜的一个重要的方面，在汉字里体现的是很清楚的。
1: 假期特别节目《文脉千年，字藏乾坤》正在播出，稍后精彩继续。

搏就现在，努力拼搏就现在，2025和2035我们奋斗，我们期待，活着就要活出精彩，活着就要活出精彩，这是属于我的舞台。

0: 从古老刻画到方正风骨，解构笔画间的华夏密码。北京语言大学教授石定国带您穿越千年，假期特别节目《文脉千年，字藏乾坤》，与你一起聆听文明的回响。
1: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石定国，今天咱们一起进入博大精深的汉字世界。下面讲这个汉语汉字的语言崇拜的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谐音双关现象，就是改同音字然后表达吉祥的意思。我现在先举几个例子大家看看。民国初年，北京的许多胡同都改了新的名称，他把原来一些不太雅的不太吉利的字呢，按照同音的方式呢进行了变换。今天有一个胡同叫光彩胡同，可是原来叫什么呢？民国之前叫棺材胡同，棺材改成了光彩，这是一种谐音的变化。又比如说，原来有一个胡同叫母猪胡同，是太不雅了，现在叫梅竹胡同，梅花的梅，竹子的竹，这是中国人的吉祥物啊，是吧？还是君子人格的象征嘛。还有一个很有名的路叫雅宝路，原来叫什么？叫哑巴胡同，哑巴变雅宝。还有一个锣鼓巷，哎呀，全国有名的这个旅游景点南锣鼓巷，是吧？锣鼓巷原来叫什么呢？叫锣锅巷，锣锅就是驼背儿的意思，那是侮辱人格的，是吧？改成了锣鼓。还有一个特别难听的胡同叫做屎壳郎胡同，改名为时刻亮胡同，时时刻刻都是光亮的胡同。还有一个胡同它有一口井，这个井的水很苦，叫苦水井胡同，这是解放以后改的。这个好像叫抚绥镜胡同，抚是幸福的抚嘛，绥也是安，抚绥镜胡同。民国以后改的旧胡同的名字是上百条吧大概，那么都是用谐音的方法改，这是改得非常精彩的一个文明社会的象征嘛，这是关乎教养的一个问题。所以你在这个谐音的时候，如果你不注意，你还用原来的把它做一个旧名传承下来，那就是非常不合适的。那么这个谐音双关呢，这是汉字在表达委婉含蓄的时候是经常用这种手法的。汉字为什么可以用谐音来双关呢？表达一些好的意思呢？因为汉字的总数一共有9万，可是汉语的音节如果按四声来分，比如啊啊啊啊，这就四声，就是四个音节。汉语的音节按四声分，一共1300个。我们有多少声母啊？普通话22个声母，你们学的声母是21个，还有没有声母的字，我们把它叫零声母。比如刚才说的安就没有声母吗？欧没有声母吗？21个辅音加上零声母，22个声母。韵母呢39个，合共组成的音节是400个。大家说怎么可能只有400个音节呢？当然，因为不是所有的声母都可以和所有的韵母相拼。比如歌科呵这个声母不能和一鱼相拼，这是肯定的，你们去拼拼看，普通话没有这样的读音，不是所有的声母和所有的韵母都能匹配。所以我们一共呢就有400个音节，再分声调。大家说四个声调那么应该有个1600个音节，问题是不是所有的声调它都齐备，有的音节它不是四声俱全的，所以一共就是90000汉字1300个音节。那么你想，你除一下同音字是很多很多的，单独的只有一个字的音节我们把它叫独字音节非常少，以后我会做专门的问题来讲。所以这个谐音是一个，既然是个很普遍的现象，经常用作我们的一种隐喻的修辞手法。谐音既然是个很普遍的现象，就经常用作隐喻的一种修辞手法。那么中国的大殿前就有一个四大天王的塑像，这可是中国人根据汉字的创造，他们手中分别拿着4个物件，第一个拿着一把宝剑，第二个拿着一把琵琶，第三个拿着一把伞，第四个拿着一条蛇。这是什么意思呢？四大天王你们深究过吗？它代表4个汉字，风调雨顺。宝剑有锋芒，谐音风，调呢琵琶要调弦，第二个拿琵琶，第 第三个拿着伞，为什么呀？防雨的呀，风调雨已经有了。第四个是顺字，因为他手里拿着个长蛇，长蛇被他驯服了，驯顺了，就是顺，风调雨顺。农业社会风调雨顺是百姓最大的期盼，丰收的，没有风调雨顺怎么可能大丰收呢？所以中国的佛教寺庙要有四大天王塑像，实际上是四个汉字的谜语，它象征了四个汉字，风调雨顺，谐音的办法表示了。再比如说，你们读过很多折柳送别的诗，肯定的，折柳送别到汉代已经是一个习俗，只要送人走就要折一根柳条送给他。那为什么要折柳呢？柳和留同音，挽留对方，舍不得走，希望你多留一下，就是这个意思，柳谐音留，所以这就是利用谐音表达的一种什么一种心态吧，是吧，也是类似一个字谜嘛。当然柳树呢，我们来分析它有一些生命力很强的一个象征。我们有一句俗话叫有意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就说明什么呢？柳的生命力特别强，无心插它都成了荫，那我就希望远行的人啊，你们可以随遇而安，到处都能够顺顺当当的。但是最重要的是柳和留谐音，挽留，依依不舍。几乎所有题咏送别的诗词，柳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意象，就有文化象征意义的一个事物。我念一首大家听一下，隋朝无名诗的一首，可能你们听过的一首无名诗的民间的一个首诗。杨柳青青着地垂，杨花漫漫脚天飞，柳条折尽花飞尽，借问行人归不归。你看用柳表示挽留。再比如李白有一首牢牢亭，什么叫牢牢啊？学过孔雀东南飞都知道，举手长牢牢，二情同依依啊！我们不断的复习一下这些语文课。牢牢是两情不舍的样子，依依不舍的样子，它是一个叠字啊，不是表示劳苦，是舍不得。所以这个亭呢是送别的，叫牢牢亭。李白做了一首五绝：天下伤心处，牢牢送客亭。春风知别苦，不遣柳条青。春风都知道离别太苦了，所以就不让柳条发芽了，算了，干脆不让它青，青了又被你们折掉。所以柳和留的这个谐音，我刚才讲了，几乎写送别的诗都要含柳为意象。我举你们耳熟能详的两首吧。最早的一首是《诗经·小雅·采薇》的《昔我往矣，杨柳依依》。最近的一首是李叔同的离歌，现在我们通常就叫做送别了。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你看柳和送别就由于谐音被紧紧的绑在了一起。在南朝民歌里头，他喜欢写莲花，它不叫荷花，叫莲花。为什么呢？这是情歌。莲它谐音爱莲的莲，在古代莲是爱的意思，故引自莲。那么写莲就是写爱情，写藕还要写藕，莲藕，藕是什么？配偶，它和配偶的偶同音，它是代表在想念配偶。写思啊，蚕丝代表什么？思念的思啊。南朝民国特别多这种谐音的啊，来双关的表达情意的。比如说有一首西洲曲，它句句有莲字，采莲南塘秋，莲花过人头，低头弄莲子，莲子清如水，等等等等，就不再念了。还有一首襄阳歌说，春蚕不应老，昼夜常怀思。我们想起谁来了？李商隐啊，是不是？李商隐的春蚕到死，思方尽，从这儿来的呀。南朝的这种用谐音双关写民歌的方法，到了唐代就大盛，被文人学去了。文人来做这种准民歌，叫做疯人体。我给大家灌输一个术语，叫疯人体。疯是什么东西啊？就是国风嘛，诗经不是十五国风吗？是不是啊？就是民歌嘛，是吧？十五个地方的诸侯国的民歌，所以疯人体的疯就是民歌。人是什么？人是采诗的官员。 这《诗经》怎么出来的呢？就是周朝有朝廷要派人去采诗，这个官员，这种人叫做封人，采诗的官。封人体就是我采集民风，然后我们学习采诗官啊，但是我是自己来创作这种诗，所以叫封人体。唐代很多这种谐音的这种情诗，最有名的就是那么两首。第一首刚才我已经讲了，李商隐的《无题》，春蚕到死丝方尽，思念的思嘛。还一首是大家也都熟悉的刘禹锡的《竹枝词》，道是无情却有情，用这个天晴的晴谐音指情感的情，这个呢就是谐音双关。讲到语言崇拜，讲到语言禁忌，那么这都是语言应用时必须注意的问题，是一个非常实际的一个问题。
0: 假期特别节目文脉千年自藏乾坤就到这里，感谢收听。
2: Serenity, will you sing with me?

0: 17点整。
1: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音乐旅途。

你们好吗？我是春晓，今天也让我们一起上路，听听歌，分享一些心情。感情是一场对自己的一厢情愿，你可以选择勇敢地面对自己真实的内心，赢得两个人的相爱相守，也可以默默地守护着这个秘密，用陪你走到底的方式爱着对方。首先推荐这首张靓颖的《陪你走到底》。

0: 空隙。
1: 我们的距离到这儿刚刚好，不够我们拥抱就挽回不了。用力爱过的人不该计较。现在的我们不像恋人，联系也不多，可是相处得很舒服。也许像我们这样刚刚好的状态，是我们对过去的爱情最好的补偿吧。一起来听薛之谦的《刚刚好》。如果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下面呢，我要推荐的这首歌曲的曲风非常清新随意，也朗朗上口，很有周杰伦出道的时候那些歌曲的感觉。前段呢是 R&B 的情调，描述的是一个人遇上爱情的悸动，但是特别的是副歌

之后就变成了一首很浪漫的手摇歌，让听着听着呢，你会觉得想要跟着它的旋律和节奏举起双手摇动起来，像演唱会上拿着荧光棒全场一起浪漫的感觉。周杰伦《告白气球》。

接下来这首歌曲是经典之作，华语乐坛的经典之作。这首曲风很哀婉的那个情歌啊，我觉得不仅是张信哲最擅长唱的歌，也将他的事业推向了巅峰。这首歌里面唱的是男性在爱情当中的那种细腻，空出来的时间刚好拿来寂寞，谁都别想来决定我想要什么。张信哲，爱如潮水。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诗词里的玉山，我是主播萱萱。从唐代戴叔伦笔下的冰为溪水玉为山，到宋代汪应臣描述的连宫高耸月峰傲，自与红尘绝世交，无数文人墨客在玉山留下足迹与诗篇。纵览唐宋元明清，人文玉山日日新。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同走

0: 之下，这首诗就是他行走在故乡山岭间写下的感怀之作。啼晓算岭，王逸。西风瑟瑟麦花凉，重把新诗自品凉。情不为人应自好，路因无意理偏长。百年白发空前辈，两载黄花笑一香。归去玉牙劳碧户，莫教旧影杏明香。
1: 首联：西风瑟瑟麦花凉，重把新诗自品凉。瑟瑟是风吹草木的声响，秋风沙沙，麦花带着凉意。诗人独行山岭，反复品读新作的诗篇，开篇写景，勾勒出秋日独行山野的画面。颔联：情不为人应自豪，路因无意理偏长。山中飞鸟自在啼鸣，本就不是唱给世人听。这条山野小路没有驿站，走起来格外漫长。这一联很有哲思，万物自有本心，不必求旁人欣赏，写出诗人远离尘嚣的心境。景联：百年白发空前辈，两载黄花笑异乡。回望岁月，前辈先贤转眼白头，漂泊两年，唯有秋日黄花笑我身在异乡，饱含朝代更迭之下诗人漂泊沧桑的感慨。尾联：归去玉牙劳碧户，莫教旧影杏明香。玉牙就是玉牙峰，诗人下定决心回到玉牙峰闭门隐居，不追求声名远扬，这是全诗的落脚点。乱世之中，他选择归隐山林，守住本心，不求世间名望。秋风山岭，孤客吟诗。这首诗将玉山的山野风光和诗人的家国感慨、归隐之志融为一体，是宋末玉山移民诗歌里很有分量的作品。
2: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春晓继续分享音乐的好时光。这个世界上，想一想，有一个你和我，我看着你精彩却有点累的生活，而你却不知道有一个我在很远的地方为你微笑，湿润着眼睛。云高风轻，我们要一起牵手去看风景。何洁带来《你是我的风景》。

欣赏一个人会喜欢，但喜欢与爱是两回事。你一生会喜欢很多人，但唯独只会爱一个人。有人说过，真正的爱是不轻易说出口的。

只想爱你，当我和你走在一起时，就已经决定，不看，不听，不问，也不会放弃，只想爱你。

下面这首歌曲呢，是一首超越爱情的独特情歌，对友人的怀念，有真实的故事做影子，有动画电影的情节辅助。该曲的形式呢，很新颖，但是我喜欢在高潮的那个音乐的部分，我们一起来听《修炼爱情》，看看在修炼爱情当中，男人们也会呈现出一种怎样哀婉又含蓄的动人情怀。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没有一眼就认定那个对的人，而是在两个人逐渐的相处当中慢慢磨合改变，而慢慢成为那个彼此对的人。歌词说，

时间过得非常快，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最后一首歌送上王若琳演唱的《有你的快乐》。我相信这首歌其实就是人们很灿烂的那种心情。每一天我们也在上演着多彩的爱情，希望在每个人孤单的时候都能够找到和另外一个人共享生活的快乐。

0: 北京时间18点整 ,FM89.9 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提醒您，下班路上请安全驾驶。
1: 当今社会诈骗套路层出不穷，而老年人的防范意识薄弱，常常成为诈骗分子的下手对象。老年人应当如何防诈骗？这一份防诈骗指南请收好。对老年人进行诈骗的常见套路有以下几种。保健品诈骗，诈骗分子打着免费送鸡蛋、水果、小家电的幌子，租用专门场地向老年人宣传保健产品、治疗药品，夸大产品功效诱惑老年人，从而实施诈骗。中奖诈骗，犯罪分子利用伪基站或者互联网软件群发虚假中奖信息或邮件，受害人一旦联系兑奖，犯罪分子就以个人所得税、转账手续费、公证费等各种名目要求受害人汇钱，实施诈骗。冒充公检法诈骗，诈骗分子通常会伪造相关证件和文件，冒充公安、检察

0: 察院、法院等工作人员，利用老年人的薄弱法律意识和恐慌心理，以及对子女的关心，骗取老年人的钱财。低价旅游诈骗，诈骗分子以不合理的低价诱骗老年人旅游，然后通过强制、诱导、捆绑、销售等手段，诓骗老年人以高价购买假冒伪劣保健品、奢侈品等商品。以防养老诈骗，诈骗分子推出以防养老项目，忽悠老人抵押房产贷款，将贷到的钱用于购买高收益的理财项目。骗子往往卷钱跑路，房子也被强制过户，老人钱房两空。收藏品诈骗，不少老年人喜欢收藏东西，但又对这方面的知识不了解，不会辨别真伪。诈骗分子常以高价回收作为诱饵，来吸引老年人进行购买。老年人防诈骗要记住以下几点。不要轻易相信，遇到能够说出自己姓名、身份证号码、家庭住址等个人信息的电话、短信，要提高警惕，保持谨慎。遇到问题多和子女沟通，如有疑问及时联系公安机关核实。不要轻易点击陌生短信、邮件、社交工具中发来的链接，更不要随便安装陌生应用。不要贪图便宜，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贪图小利，不轻信他人，牢记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警惕上门推销，老年人独自在家时间居多，遇到可疑陌生的人经常观望、敲门等情况，必要时拨打110报警。对上门维修、送货、送礼物等身份不能确定的人员，尽量等子女回家后再接待。端正保健理念，要从正规的渠道获取科学的保健常识，到正规的医疗机构就医，不轻信所谓的特效药、神药、进口药，以防陷入药托的骗局。警惕各种讲座，不要参加所谓公司提供的讲座、免费旅游、免费茶话会、免费参观公司经营等活动，不要盲目相信高额回报的宣传和所谓公司实力。
1: 探索全国各地独具特色的早餐文化和传奇早餐店，感受早餐美食的诱人，体会中国人细腻温柔的情感故事，请听声音纪录片《第一餐》。
2: 一个荷包蛋，一捆小葱，一把糯米，平凡事在邹显松的眼里并不平凡，因为和为了生计的店主不同，他
3: 想做菜。
4: 在读大学以前想去读一个那个厨师学校的，
2: 厨师学校是没去成，于是邹显松经历了一波三折的大学生涯，年少蹉跎的往事就让他随风而去。小邹的大学时代虽然没有离家太远，但还是少了他最深的一个惦念，鸡肉汤圆。难以入眠的夜晚就是他在意念里咀嚼汤圆的私密时光。山里的走地鸡整只熬煮，留下一锅亮丽的鸡汤，鸡皮是一抹记忆中挥之不去的金黄。走地鸡与跑山猪绝佳配比之后剁成肉蓉，糯米精制后做成皮，包裹肉蓉，搓成汤圆汇入汤中，就是邹家的幸福食谱。这碗陪伴邹家所有孩子一点点成长起来的早餐，让邹显松意识到最好的厨师学校并不在别处。严厉又严肃的老爸会怎么想呢？吃起来的美味背后的辛苦哪里是年轻人能懂的？他觉得儿子只是会吃，于是每天清晨等待邹显松的总有老爸的爱的凝视。人生有不同的选择，需要选择选择再选择，选一只完美的鸡也一样，

0: 的追逐跌倒中，小邹开始意识到自己的道行
1: 还要欠欠火候。
0: 小邹的抓鸡本事的确不大，但是他的心父亲是懂的。在邹家的大家族里，决心做汤圆的小辈只有他一个，成了这一辈人全村人最后的希望，留给他的挑战自然也就更多。
2: 一般来我们店里吃的都是老顾客，如果你口味稍稍差一些，哪一点做的不对，差了什么，他们都知道，顾客都会给你指出来的。
0: 小小汤圆包裹着邹家几代的厨师哲学，全程纯手工，直到鸡肉绵软，舌尖可以抿化，米皮香甜，又不能粘在牙上让人嚼不烂。最后干下碗中鸡汤，鲜滑香，温暖人心。这需要的耐心和智慧可一样不比读书少。
3: 两把刀夺主这个事情对我来讲一点都不难。
1: 我们也欠过，欠过他当教师。读书不容易，你应该去找一份好的职业，因为我们这个工作太累了。
0: 心疼的话老邹是不会当面说的，但儿子不遗余力，倾其青春，老邹全都看在眼里。在中国式的传统父子关系中，老爸总是在扮演那个不善表达的角色，所幸一碗汤圆包含了老邹的千言万语。万幸小邹能够渐渐心领神会。老邹理解儿子的苦心，在这碗汤圆的链接下，他们终究不再是陌生的甲乙。父爱微妙，微在无言与苦心，妙在彼此懂得，相互体恤。
4: 美味第一餐，感谢收听。

0: 欢迎收听《人民路上为人民》，今天播出湖州市人民路，从有感到无感的守护。
1: 爱马仕的围巾的配布，哪怕是丝，全都是中国的，那就是中国制造的。
2: 周敏华是湖州红景丝织厂厂长，欧洲许多国家刮起了新中式的时尚风，这让紧盯新中式风口的他跃跃欲试。
1: 我现在的机器是意大利的，龙头是法国的，章是瑞士的，德国的，买这个顶配的主心棕色，30万米样子，2000万不到一点。
2: 浙江湖州是世界丝绸之源，近两年许多湖州本地丝绸行业的企业家们借着世界级赛事国际传播的大船，实现了品牌出海的梦想，而他们的梦正是从湖州人民路上开启的。山从天目成群出，水傍太湖分港流，古湖州城便是生发于纵横水网的一座水城，自北向南穿城而过的主干河道被当地居民叫做运粮河，是东条西的一条重要支流，也是湖州人民路最早的样子。
3: 人民路呢，以前它是叫运粮河了，很重要的一条河，许多人在那个河边生活了，临时建房，越弄越小，被老百姓就是逐渐的蚕食之后呢，就没有了。
2: 蔡忍东曾在湖州人民路上担任影院负责人，研究湖州地方文化多年，谈到人民路由填河道而来的那段历史，他说百姓要生活，产业要发展，这是适应时代发展的必然选择。
3: 湖州每一条街当中都有一条河，你说怎么生活？初期人民路上是没有大厂的，你要建厂，那个不填是不可能的。
2: 湖州市水利局水利专家王旭强说，当时对湖州核心城区内部分河道采取的填河道为路基的改造，实际上是一项水利工程的重要部分。历史上的东条西上游是暴雨中心，下游河道行洪能力不足，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浙江省洪害严重的河流之一。
4: 东许条溪是浙江省八大水系之一，是我们整个湖州的母亲河，在我们整个水利也好，整个交通也好，整个湖州港总体规划也好，它承担的这个地位和作用举足轻重。
2: 东条溪上游新建起了大中型水库，中下游采取截弯取直、加固围堤、开挖导流港等措施，湖州人民路因此诞生。随之由湖州市七家布厂合并改制而成的湖丰绸厂落户在人民路，湖州丝绸产业开始迅速发展。
5: 我18岁进厂，总是有2000多人上班，我们每天在那里吃早餐。
2: 姚中英进厂的时候正赶上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湖州纺织行业发展的一个黄金时期，但是一场洪水改变了湖州人民路上人民的生活。1999年6月，太湖流域遭遇百年未遇特大洪水，降水为期45天，杭嘉湖平原一片汪洋。湖州市人民路上的积水深度超过1米，许多企业的大型设备完全泡

0: 在水里，直接经济损失达到65亿人民币，
1: 影响很大的，我们都感觉很明显，水漫到洗手台那么高，哎，家具都泡烂了，以前都发过水，但没那么大。
0: 洪水过后，由浙江省水利厅总牵头，加速谋划太湖流域城市防洪工程建设。2000年起，湖州2年内投资3000多万元建设17城防，而这3000多万元中，有一半是来自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的自筹资金。湖州市水利局水利专家王旭强说：“
2: 砸下去3000多万，将近4000万的样子，所有的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就是按照这个总的资金额度来分摊的嘛。我当时就有个捐赠证书的。”
0: 2003年到2020年，结合太湖流域水环境综合治理，湖州又陆续投资115个亿，进行市政管网改造、电力保障、河网疏浚，构筑了以湖州人民路为核心、周边主干道为主线、交叉河道为焦点的集涝集排的湖州城市防洪工程。
2: 2020年就是差不多总的雨量，同样的这个强度，为什么造成的经济损失不一样？我们在人民路周边建立了强大的防洪排涝体系，
3: 之后也就没有发过水来，路上有一点积水没，很正常，马上就要排掉了。新闻你看看也很吓人的，但我们工人也正常工作的，生产也正常的，没什么感觉嘛。
0: 湖州市太湖水利工程建设管理中心副主任郑于红说：“河流安澜，企业发展，老百姓从有感变无感，就是水利工程本身的意义。”
4: 有一次，那个老支书跟我讲，他说：“没有像现在这么安稳过啊！原来是下一点点雨啊，发一点点水，他就很担心，就要拉了这个带着的老百姓去抢险啊。对老百姓讲的话就是，发到谁来，他没感受，这个最大的幸福了。那这个我觉得，我们这个水利工程呢，发挥应有的效应。”
0: 与大多数湖州百姓一样，与河流相惜相生一辈子，80岁的钟燕老爷子对湖州人民路有着全新的感受。他说：“希望这条人民路能始终被东调西以母亲河的姿态守护着，始终拥有滋养湖州人民的奔涌力量。”
5: 作为我们坐在这里的居民，何必落中？现在的功能变化了，风景越变越美，能听到水声，夸张一点，涛声依旧嘛，是不是？这是湖州人心里面永久的记忆嘛。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7号，星期三，农历8月2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假日消费市场活力迸发，夯实经济增长内需底盘。
1: 今天是国庆假期最后一天，各地迎来返程高峰，交通运输等部门增加运力，细化服务，全力保障旅客平安顺畅返程。
2: 明天是全国高血压日，我国有效打通相关慢病管理的最后一公里。
1: 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迎来倒计时100天，今天火炬、奖牌以及赛事推广曲在长。

0: 后等持续升温，新业态、新场景、新模式竞相涌现。蓬勃兴旺的假日消费有力释放我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不断夯实经济增长的内需底盘。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入夜后的河南开封清明上河园，百万花灯点亮，大型水上实景演出让游客在光影变幻中沉浸式感受古韵风华。景区市场部负责人邢霄月：
2: 国庆假期，清明上河园也上新了像玉面书生、大巡游等全新的演出内容，同时呢，我们还有银杏叶的秋季新景观、新场景上线，以及我们的百万菊花展，能够让游客感受到全新的游园氛围。
1: 今年国庆假期，安徽庐江的繁花园公园也正式开门迎客。这里曾经是世界第二大产繁基地，有着1400多年的开采历史。通过矿山生态修复，昔日的废弃矿区变身为工业遗址公园，古法炼繁的工业遗存与干净雅致的主题街区相映成趣，为游客带来独特体验。游客陈秀强：
3: 景区把庐江千年繁矿的厚重历史底蕴和新潮的现代化文旅演绎结合得特别好，既有复古情怀又有现代美感，体验感特别棒。
1: 各地立足资源禀赋，丰富供给，更好满足游客个性化、品质化需求，让文旅消费从走马观花转向深度体验。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4: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1: 假日期间，电影市场也持续升温，为进一步挖掘和释放内需潜力，多地推出形式多样的电影加活动，串联起影院、景区、乐园等多元场景，将观影热度转化为文旅消费活力。在辽宁，小小的电影票根变成城市消费通行证，公众观影后通过平台完成电影票根的认证，就能解锁当地近千家合作商户的餐饮立减等权益。辽宁省委宣传部电影处处长李舒：
5: 国庆假期，我们启动了2026年辽宁省秋冬季惠民观影促消费活动，设置了四档补贴力度，覆盖不同的观影需求。同时，我们以光影为纽带，让观影流量呢能够转化为文旅体商消费增量。
1: 既有日益丰富多元的文旅供给，又有真金白银的消费补贴托举。国庆假期前，今年第四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落地，各地因地制宜推出特色消费补贴，让政策红利充分释放。假期里，走进各地的家电卖场、数码商城，前来选购的消费者络绎不绝。四川达州某家电市场负责人陈红玲：
6: 双节叠加、多重补贴之后，消费者购机成本明显下降，智能冰箱、嵌入式厨电等产品比较受欢迎。
1: 除了家电、手机等消费品加速换新，汽车消费也迎来国庆促销热潮，国家和地方的购车补贴叠加车企、经销商等优惠，进一步降低购车成本。在青海国际会展中心，某汽车品牌销售负责人董军告诉记者：
7: 针对于咱们这次车展和金九银十，我们准备了很多优惠的政策，比方说我们旗下的车有很多都有这个超级置换礼，而且有很多的免息的一些政策，期间的话我们预判大概在100多台左右吧。
1: 消费活则经济活，从文旅惠民补贴、消费场景创新到大宗商品以旧换新专项政策扶持，各类举措精准落地，协同发力，推动我国消费市场结构持续优化，潜力持续释放。活力迸发的假日消费市场为全年经济持续回升向好注入新动能。
8: 今天是国庆假期最后一天，各地迎来返程高峰，交通运输等部门增加运力，细化服务，全力保障旅客平安顺畅返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国庆假期最后一天，环京多条高速公路返程车流维持高位。上午十点，京港澳、京昆、大广高速迎来多流叠加的返程高峰，最大五分钟断面流量达到350辆次。河北高速交警一支队民警马舒阳：
10: 返程高峰预计至今晚10时结束。我们在京昆高速鹿泉段、大广高速衡水段。

0: 地开放潮汐车道或右侧应急车道，大幅提升了通行能力。
1: 今天，沪蓉高速南京主线收费站附近路段车辆持续攀升。南京市公安局交管局情报指挥综合大队民警郎伟超，
2: 我们通过无人机低空悬停喊话的方式，对广大经过的驾驶员进行喊话提醒，避免因为分心驾驶发生交通事故。
3: 出发之前确实是很担忧，没想到在每一个服务区充电挺方便。
4: 假期最后一天，在 G45 大广高速江西新余仙女湖服务区，返程车流持续增多。针对新能源车辆集中进站补能的情况，当地电力值班人员现场指导车主快速扫码充电。国网雨水区供电公司仙女湖供电所班长傅家威，
5: 如果等待的车辆比较多，我们建议车辆充到 80% 就离场，方便后续的车辆快速补能。
6: 中国铁路广州局今天预计发送旅客 315.5 万人次，同比增长 20.8%。 通过加开土外列车、动车组重联、增开高峰夜间高铁等多种举措扩充运力，广州南站党委书记刘慧介绍，这个国庆假期广州南站创下单日到发旅客 104.9 万人次的历史记录，成为全国铁路首个单日旅客到发量突破百万人次的车站，高峰时段最短发车间隔仅40秒。
7: 我们广州南站有一个超强大脑客调命令智能分解系统，它可以将调度系统的数据全自动的推送给旅服系统，这样的话工作人员就能够非常精准地做好旅客服务。
8: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正在进行，此次考察由雪龙号、雪龙二号、极地号、探索三号四船联合进行。日前，雪龙号、雪龙二号已经结束任务返回上海，极地号和探索三号仍在执行考察任务，预计10月中旬返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9: 3、2、1，我们一起挥挥手，中秋快乐，还没跟你们。
10: 就在前不久的中秋节，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号、极地号、探索三号以及中国南极秦岭站完成了一次跨越南北极的视频通话，视频延时不超过1秒。国家海洋信息中心工程师张斌介绍，这是我国首次利用国产通信卫星系统实现的跨最大纬度的一次视频通话，
9: 保障了雪龙号与极地号和探索三号还有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极地中心它的一个实时通信。
10: 中国星网 GW 星座是我国首个巨型卫星互联网计划，本次极区测试最大的上下行速度在30兆左右，相当于下载一个 1GB 文件需要10分钟左右，设备还可用于应急救援以及海上通信。本次国产卫星通信装备的成功试验，标志着我国实现了极区通信的自主可控，并且数据不出境，有效保障数据安全。此外，北冰洋中央区是国际社会认知最为缺乏的极地海域之一，过去一直没有实现全年连续观测。此次考察，中国考察队在北冰洋中央区建成了以国产装备为主的无人值守立体观测网，可以获取全年监测数据。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首席科学家何建峰介绍，这就需要把冰机浮标布放到海冰上，让它随冰漂移。
11: 依托于这个网络的话，可以源源不断的把它的这个季节变化的数据能够传回到国内，这样的话我们对于快速变化的特征就能有一个更好的了解，特别是在夏季之外的其他的秋冬季和春季的这个变化，我们就能够掌握地球的数据资料。
10: 此次考察，极地生态无人冰站、冰机海洋剖面浮标等多型国产装备批量布设，解决了长期以来对国外技术装备过度依赖的问题。国产化浮标装备率超过90%。何建峰介绍，这对我们深入理解和有效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推进北极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12: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13: 国庆假期，在广东东莞松山湖科学城东部，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同时也是亚洲首个、世界第二个阿秒激光大科学装置——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建设现场热火朝天。建设者坚守岗位，抢抓窗口期，向着竣工节点全力冲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4: 在广东东莞松山湖科学城，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建设现场。

0: 捷径区内工人有序开展外围封闭作业，装置楼内部机电安装、装饰装修、超捷径施工等多道工序交叉推进。中建一局建设发展公司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经理胡文俊说，每一道工序、每一处误差都被严格管控在毫米甚至微米级别，
1: 越是到最后关头越要精细化管理，把每一个节点定死在日历上，确保项目按期优质安全交付。
0: 阿秒，这是人类目前能够掌握的最短时间尺度，一阿秒仅为100亿亿分之1秒。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先进阿秒激光设施总工程师赵坤说，原子内部电子的舞动跃迁全部发生在阿秒尺度，而这套设施就是一台微观世界的超高速摄像机。
2: 有了阿秒激光，我们就能直接抓拍电子运动的全过程，把过去只能靠推测的微观机理变成实实在在可以观测到的动画影像。
0: 但显然，将科研上极致的实验条件转化为工程建设，是一连串前所未有的建造难题。每一项指标都逼近建筑领域的极限标准。中建一局建设发展公司先进阿秒激光设施项目总指挥林佐江介绍，
3: 为了保持实验区微米级的稳定环境，我们设计了一套三重的防护隔震体系，实验室环境的震动幅度会控制在3个微米以内，相当于在10级的风浪里稳稳拖住一根绣花针。
0: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先进阿秒激光设施常务副总指挥冯骥表示，
4: 先进阿秒激光设施的建设有望让我国科学家在新材料、生物医药、新一代信息技术等领域催生一批源头创新成果，助力我国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一步一个脚印的坚定前行。
5: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来到浙江湖州长兴县虹桥镇，秋意渐浓，这里的 1.4 万亩大闸蟹迎来了丰收的季节，数字科技赋能传统蟹塘，让养殖更精细，品质更稳定。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植清、长兴台记者张杰报道。
6: 早上7点不到，穿着下水裤的养殖户蟹晃站在蟹塘中，慢慢收起了地笼网。刚出水的大闸蟹与铁盆摩擦，沙沙作响。蟹晃对今年大闸蟹的个头很满意。
7: 像我手里这个螃蟹，现在应该3两到3两半，这个腿已经蛮硬了。像这个螃蟹的话，还都有点顶壳了。这个螃蟹质量现在相当的好。
8: 我之前在买的那个规格是什么价？
6: 一边忙着捞蟹，蟹晃一边还要回复客户的电话和信息。大闸蟹上市的消息一发布，他立刻收到了不少订单。
7: 酒店还有很多老客户都问今年河蟹的展示情况，然后问一下我们今年总体的销售价格，还有一个产量。
6: 90后的谢晃毕业于浙江海洋大学水产养殖专业，作为新农人，他既懂技术，更敢想敢干。前两年，他创新推出了公蟹与母蟹分开养殖的模式，今年他又引进了早熟大闸蟹品种，并应用无人机投喂饲料、水质智能化自动管控等新技术。
7: 今年第一年全年都是用无人机投的，最重要的是省时省力，第二个它投得很均匀。
6: 2021年，蟹晃响应号召打造了农温旅融合项目，去年秋季他又和一帮同龄的养殖户组织客户到养殖基地现场品尝大闸蟹，活动广受好评。
7: 很多游客尝了之后又进行一个复购，60%的螃蟹就是通过基地吃买，再剩下的40%通过邮寄出去了，螃蟹不够卖。
6: 对于养蟹人来说，蟹塘一年四季几乎没有干塘的时候，这一季丰收后，蟹晃又要忙着投苗，但他说守住太湖边这一口鲜甜的味道，一年付出再多辛苦也值得。
7: 最重要的就是客人吃到我们整个螃蟹对我们评价非常好，这样我们整个养殖也非常有信心，非常开心。
9: 明天是全国高血压日，近年来我国持续构建预防、治疗、康复全链条防控体系，将高血压规范管理纳入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常态化开展心血管疾病高危人群筛查工作，有效打通相关慢病管理的最后一公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0: 最新流行病学调查数据显示，我国18岁及以上成年人群高血压患病率高达 31.6%， 相当于每3个成年人中就有一人患病。同时，我国高血压疾病正呈现明显的年轻化趋势。 中国

0: 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王增武提示，
1: 中青年人群，也就是20到59岁这一批人群，高血压的患病率上升趋势明显。高血压在年轻人中可能症状不明显，但它是心脑血管疾病的重要危险因素。如果血压出现了异常，应该及时去就医，进行必要的治疗。
0: 在上海市奉贤区西渡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居民每次体检都需要进行血压、血脂等指标筛查。上海奉贤西渡社区卫生中心副主任于英介绍，
2: 我们辖区在管的慢病的话有 1.5 万，包括了高血压的疾病有 1.1 万多，高危人群的，那我们可能会给到他的每季度一次的检测。
0: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高血压防治管理标准今年3月1日正式实行，明确对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高血压防治管理的设备配置、药物保障、管理流程以及技术要点等进行规范指导。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心血管外科主任医师高华伟认为，
3: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呢，必须至少配备呢5大类的降压药。这5大类的降压药呢，它的效果非常好。在患者确诊之后呢，通过个体化调药，尽可能呢在3个月内让血压平稳达标。高血压防治的重心呢，真正下沉到了社区。
4: 2027年1月15号到25号，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将在吉林省长春市、吉林市双城联动举办。今天赛事迎来倒计时100天，火炬、奖牌以及赛事推广曲在长春集中发布。总台记者王亚平、赵丹阳报道。
5: 熠熠火光照亮舞台，属于长春大都会的火焰正式呈现在我们的眼前。各位朋友们，让我们用掌声来迎接这一庄严的时刻吧。
6: 大东会火炬外观设计团队代表郭春芳介绍，赛事火炬定名吉祥。
7: 我们顶部是用个含苞待放的君子兰，上部用电影胶片承载12枚专用图标，对应本届大东会的12个赛事大项。那么在火炬的出口口用雪花和人参花瓣构成了青年相拥的纹样，在它的双侧取了滑雪板的轮廓，整体以长春冰雪气质为底色，以三幺兰历史底蕴为内核。
6: 奖牌名为吉梦，呼应赛事口号逐梦冰雪常驻青春，取材于农安县出土的华夏第一玉鸟，镶嵌吉林松花石，搭载 NFC 芯片。运动员用手机轻触奖牌，即可查看颁奖荣耀时刻和长春四季美景图片。大东会奖牌主设计师吴福来，
8: 我们主要的灵感是来源于运动员的剪影，奖牌的背面中间是采用我们华夏第一翼鸟，那翼鸟三方的5道线条，它也对应国际大体联的5大洲，将城市的文化与体育精神一起收藏起来。
6: 在长春相遇，赛事推广曲我们在长春相遇，闪耀冬日则紧扣青春冰雪主题，以昂扬曲调诠释全球青年相聚冰雪并肩追梦的赛事精神。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共设12个大项、97个小项，目前10个竞赛场馆已全面完工，各项设备联调联试即将完成。吉林省从12万名报名青年中遴选8100名志愿者候选人，做好赛事服务保障工作。
9: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外汇管理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截至今年9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003亿美元，较8月末下降381亿美元，降幅为 1.11%。
4: 我国重要能源通道大秦铁路今天开启为期20天的秋季集中修施工，为即将到来的冬季电煤保供运输夯实线路基础。
9: 南航等多家航空公司今天表示，自10月10号起，含10月10号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相较于调整前，成人旅客800公里含800公里以下航线、800公里以上航线，燃油附加费每航段分别上涨了10元和20元。
4: 我国研究团队在全球范围内首次构建了覆盖水稻从种子萌发到开花结实全过程的3维时空细胞图谱，整合了基因组测序、单细胞测序与空间转录组测序，为理解水稻生长发育、探索籽粒品质改良提供了新的研究资源。该成果于6号晚在国际学术期刊《细胞》在线发表。
1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9: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媒体6号披露驻日美军涉嫌在冲绳县抢劫杀人案细节，引发民众愤慨。部分日本民众当天举行了抗议集会。新上任的冲绳县知事谷谢玄太7号前往东京，就此事向日本中央政府提出抗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11: 据日本多家媒体报道，涉案美军士兵德文·巴拉德现年20岁，隶属驻扎在美军普天间基地的美国海军陆战队。被害女性乌宜幸奈39岁，家住冲绳县那霸市。司法解剖显示，乌宜幸奈因颈部被勒窒息而死。根据媒体披露的细节，警方调查发现，两人所在酒店客房内电话听筒脱落，由此怀疑嫌疑人用电话线作案。6号驻冲绳美军最高负责人、冲绳地区协调官沃森下令，自9号起对所有驻冲绳美军人员实施为期30天的外出限制，每天0点到凌晨5点禁止外出。驻冲绳美军还将于7号中午到9号中午暂停日常勤务，在此期间军人不得在非执勤时间到基地外活动，在基地内外均不得饮酒。此前在5号沃森表示，
12: 我意识到这些严重事件会给我们的邻居冲绳居民带来极大的担忧和焦虑。
11: 日本冲绳县那霸市议会6号全票通过抗议决议和意见书，要求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新上任的冲绳县知事谷谢玄太7号前往东京，向日本中央政府提出抗议。当地时间6号晚间，部分日本民众在美国驻日本大使馆前举行抗议集会。
13: 不只是冲绳，日本在其他地方也有美军基地，类似的暴力事件也一直在发生。
14: 态度は本当に、なんだろう、なんか。
13: 日本政府对这件事的态度，对我来说真的已经不是愤怒能够形容的了。高市政权不仅强行推进建设冲绳民众一直反对的基地，还在冲绳各地部署美军武器，企图再次把冲绳变成战场。
4: 也门政府交通部7号说，胡塞武装当天凌晨袭击亚丁国际机场，迫使一客机改降。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7号发表声明称，该组织对沙特阿拉伯境内多个目标发动新一轮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3: 也门政府交通部7号称，胡塞武装当天凌晨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亚丁国际机场，导致一架客机被迫改降沙特阿拉伯。机场已紧急疏散人员，暂无人员伤亡报告。亚丁目前是也门政府的临时首都。亚丁国际机场是也门少数仍在运营的国际航空口岸之一。亚丁居民称，当天凌晨听到多次剧烈爆炸声。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7号在社交媒体平台发表声明称，多架无人机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导致机场航空交通受到影响。胡塞武装还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沙特西南部阿希尔地区的艾卜哈国际机场，以及海米斯穆谢特附近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袭击导致艾卜哈机场航空交通受到影响，军事基地受损。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布的消息，联军防空系统在利雅得以北拦截一枚胡塞武装发射的弹道导弹，其情报部门正在追踪导弹发射平台，将予以摧毁。
9: 其他国际消息，韩国首尔高等法院7号对前总统尹锡悦涉嫌违反政治资金法案进行二审宣判，推翻一审认定部分有罪的判决，改判尹锡悦无罪，同案宣判的明泰君也改判为无罪。
4: 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宣布，将投资66亿美元在马里兰州斯帕罗斯角新建一家造船厂，以生产潜艇、潜艇零部件和无人潜航器。
9: 阿根廷外长巴勃罗·基尔诺5号在阿根廷国际关系委员会成立48周年纪念活动上重申阿政府对马岛的主权，并批评英国政府的单方面行为损害了阿根廷的不可再生资源。英国驻阿根廷大使在基尔诺发言后离开活动现场。
4: 国际奥委会6号表示，截至目前，德国、匈牙利、印度、卡塔尔、韩国、南非和土耳其7国明确表达了申办2036年奥运会的意愿。
9: 国庆假期，各行各业劳动者坚守岗位，以实干开

0: 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1: 我叫朱海明，是来自浙江嘉兴平湖的一名基层村干部。今年国庆，我们村仍旧以轮班制的形式建设岗位，为我们村里60周岁以上的20多位独居孤寡老人提供送餐服务，每餐提供1荤2素的饭菜。那这项服务呢，至今呢已有8年时间了，我们也感到很有成就感。
2: 我叫张震，来自国铁沈阳局沈阳客运段东车山队，是一名列车长。这个国庆假期呀，我和全国千千万万的铁路人一样，奔驰在千里铁道线上，坚守岗位，护航旅途。
3: 我叫张顺，是长江池州航道处的一名航道工作人员。今年国庆，我在长江池州段呢坚守一线，确保航标始终处于良好的驻航状态，为过往船舶提供清晰准确的导航指引。每当看到一艘艘巨轮安全驶过，听到汽笛声在舰面回荡，我心中充满了自豪与满足。
4: 我叫周淼淼，是厦门翔安国际机场项目的一名建设者。眼下机场正处在通航筹备的关键冲刺阶段，我们全员在岗紧盯各项任务，向着2026年底通航目标全力奋进。能够把自己的青春奋斗融入这座国家标杆工程，我内心特别自豪。
5: 我叫卢俊成，来自山东日照。今年国庆，我和300多位来自五湖四海的同伴坚守在狮子洋大桥上部结构施工的岗位上。我希望狮子洋通道这个粤港澳大湾区核心枢纽工程能够早日建成通车。我用行动和奋斗祝福祖国永昌盛，繁荣富强更辉煌。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刘佳荣，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7: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8: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6: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9: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6: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0: 北京时间19点整，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日本媒体7号报道，日本冲绳县知事古谢玄太当天在首相官邸会见首相高市早苗时，就驻冲绳美军士兵涉嫌抢劫杀人案提出抗议，要求尽早召开冲绳政策协议会。古谢表示，这起案件极其恶劣，给冲绳县民众带来极大不安，绝不能容忍。高市表示，希望日美双方进一步磋商，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防止此类案件再次发生。日本冲绳县警方4号逮捕了美国士兵德文·巴拉德。巴拉德现年20岁，隶属驻扎在美军普天间基地的美国海军陆战队。他涉嫌于当地时间3号凌晨，在冲绳县那霸市一家酒店杀害一名日本女性，并抢走被害人的钱包等物品。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海南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获悉， 根据气象预报，受偏东急流影响，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琼海、万宁、琼中、屯昌等四个市县的部分乡镇将出现100到150毫米的强降水。海口、文昌、定安、澄迈、保亭、陵水和三亚等七个市县的部分乡镇有50到100毫米的较强降水，其余地区雨量10到50毫米。海南省气象局已于今天16:30发布暴雨四级预警。根据海南省防汛防风防旱应急预案有关规定和会商研判，海南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决定于今天17:启动防汛防风四级应急响应。据票务平台数据，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含预售已超11亿元。国庆假期，影院消费新业态持续升温，除传统观影外，不少影院依托超大银幕、专业声场的硬件优势，同步转播热门体育赛事，不仅丰富了影院多元化经营业态，也带来沉浸感拉满的观赛新体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号说，俄军当天对乌多地发动袭击，导致至少11人死亡、26人受伤。俄罗斯国防部当天通报说，俄军凌晨使用高精度陆基、海基、空基武器以及无人机对乌克兰军工企业和乌船只发动大规模打击。当地时间7号，巴勒斯坦教育和高等教育部发表报告称，自2023年10月7日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的3年间，以色列的军事行动已导致巴勒斯坦教育系统超过20000名学生和教职员工死亡。据波兰方面7号消息，波兰一学校发生持刀袭击事件，造成至少7人受伤，其中2人重伤。最后我们来关注此刻提示，北京时间明天14:29将迎来寒露节气。寒露呢是秋季的第五个节气，是24节气中首个带有寒字的节气。民间谚语露水先白而后寒，一指白露时泛白的露水，此时更透出几分寒意。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13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13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6: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10月7号，国庆假期，你是不是经常在高速服务区或者是公共停车场看到有新能源车主啊，摆出一种松弛到骨子里的状态，把车停妥，后排放平，舒服躺平啊，顺手打开露营模式，空调吹着啊，外接电锅呢还煮着泡面咖啡，后备箱里装着折叠桌椅，车尾支起一盏露营灯，车即是床，过夜的倚仗。今年以来，这样的床车自驾游啊是越来越常见了。当黄金周酒店房价翻着跟头上涨的时候呢，汽车正在悄悄长出一个短暂住宿的新功能。有人觉得新鲜哈，但是更多人开始担忧了。担忧什么呢？睡在车里休息质量有保障吗？疲惫赶路，疲劳驾驶的风险会不会增加？再者，不少人扎堆各类的停车场蹭厕所、蹭热水，甚至蹭洗衣设备啊，私人设备和公共服务的界限谁来划清？讨论最多的还是游客可以选择不住酒店，那酒店旺季靠涨价赚快钱的逻辑不就走不通了吗？要我说呀，酒店按供需涨价依法合情合理啊，游客呢按照这个预算用脚投票同样也是天经地义。那有人要星级酒店，有人要诗和远方，各取所需嘛，本来就是消费的常态。不住酒店又不是不花钱，省下住宿费可能会变成一顿大餐、一场演出、更深入的 city walk、 临时起意的购物或者是休闲娱乐，待舒服了让一家人多玩一天也是有的。酒店入住率和一座城市真正到手的旅游收入啊，真的不是一码事儿。所以说呢，床车大军带来的不只是住宿方式的变化，更是对旅游供给的一次重新出题。与其琢磨怎么把人们挡在停车场外赶去住酒店，不如想想怎么接住这批新游客。停车呀、充电呀、补水呀、洗澡啊、餐饮啊、娱乐呀，样样都是可以明码标价的生意。当然了，你价格得透明，服务得到位，谁接得住谁就能留得住人，挣得到钱。这几天呢，我们一直在说旅游业最该卷的不是价格啊，不是在追逐流量，而是更好的体验，让游客愿意留还想来，这才是最长远的生意经。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今天呢是国庆假期最后一天了，您是不是已经踏上返程旅途了呢？今天全国多地同步迎来返程最高峰，公路铁路客流叠加，交通运输各个部门也都在加大运力的投入，拿出各类细化的举措，保障大家能够平安顺畅地回到家中。公路方面，环京区域多条高速的返程车流一直处在高位，河北高速交警运用大数据分级预警，开放潮汐车道、应急车道，提升通行效率。江苏南京周边的高速车流量持续攀升，交管部门启用无人机开展路面巡查，及时处置路上的突发状况。铁路出行呢，同样热度不减，江西婺源站增开列车，增设岗位，做好重点旅客的帮扶和出站接驳。广铁集团今天预计发送旅客 315.5 万人次，同比增长20%以上。广州南站更是刷新了记录，高峰时段的列车最短发车间隔仅仅40秒。为了应对返程大客流，上海地铁的多条线呢加开夜间定点加班车，末班车发车时间延长到次日凌晨，方便夜间抵沪的旅客。那么具体情况呢，我们来跟随总台记者周红去现场看一看。
1: 今天是国庆假期最后一天，正属于返程客流最高峰。今天一早，记者在上海虹桥火车站看到站内人头攒动。申通地铁集团介绍，长假尾程返程大客流来袭，上海地铁1、2、10、17号线今晚加开夜间定点加班车，1号线上海南站站往富锦路站方向加开定点加班车到次日零时，1号线上海火车站站往新庄站方向加开定点加班车到次日零时，2号线虹桥火车站站往农阳路站方向加开定点加班车到次日2点30分，2号线浦东1号2号航站楼站往中山公园站方向加开定点加班车到23点30分， 10号线虹桥火车站站往五角场站方向加开定点加班车到次日零时三十分。17号线虹桥火车站站往西城方向加开定点加班车到次日零时。定点加班车只停靠指定站点。上海地铁10号线虹桥火车站多职能队长张玉介绍。
2: 昨天10月6号我们的虹桥火车站地铁站进出站客流人次达到27万人次左右，我们地铁方面会根据客流在今天对虹桥火车站地铁站的2号线、10号线、17号线进行一个定点加开班次，定点加开的末班车发车时间是在次日的零点。
1: 地铁2号线虹桥火车站多职能队长张开凯介绍，
3: 我们这边会进行一下列车的加开，让列车的班次进行一个加密，确保乘客在最短的时间内能上车，同时我们也会在车站内增加志愿者和相应的我们公司的增派人员，让乘客碰到问题及时得到解决。
1: 国庆佳节，上海地铁各线路全面落实假日专项保障措施，在站厅、闸机、自助售票设备等关键区域增派值守人员，开展现场引导，全力规避人员积聚、通道拥堵等情况，助力乘客高效安全通行。
0: 也希望大家顺利归家哈，把目光呢从轨道交通转回高速公路。这两天我们节目一直在关注高速服务区新能源汽车充电的话题，高速返程车流居高不下，其中呢新能源自驾车辆的集中上路也让充电需求激增，不少服务区都出现了车辆排队等候充电的情况。作为全国重要的综合交通枢纽，河南省内高速服务区充电情况怎么样？我们一起跟随河南台记者王少卿、李鹏探访现场。
4: 在连霍高速开封服务区，新能源充电区井然有序，没有出现充电车辆长时间排队等待的情况。几位新能源车主告诉记者，
5: 排了一小会儿，有时候排，有时候没车的话我们就直接冲了，
6: 几乎没怎么排过队。我就这个服务区没有，下个月就有，车上都有显示有没有空位。
4: 河南交投开封服务区经理王德波表示，针对节假日自驾游

0: 出行高峰，服务区提前做了预案，在新能源充电区设有专人引导维护，基本上可以做到即到即充，即充即走。
1: 基本上不用等待，也不用排队，大概每个车能20多分钟就充满了，基本上都是超充快充，保证这个司乘人员不排队不拥堵，能够快进快出。返程之间，我们的全体管理人员在新能源充电桩附近对不熟悉充电桩的车主进行一些指导性充电。
0: 王德波说，一旦出现充电车位紧张，他们会引导车辆到对侧服务区或附近收费站充电。
1: 服务区出现拥堵的情况下，现在实行了这个高速公路这个通行费免费，我们建议就近到收费站附近去充电，比方说我们开封收费站、龙亭收费站、开封西、开封东收费站的下面，我们都已经提前沟通好了，有专用的停车场，让广大司乘节省一定的时间。
0: 有网友反映，京港澳高速河南段漯河服务区是全国充电最为繁忙的站点之一。记者实地了解后发现，返程高峰期这里确实存在充电排队现象，但整体秩序还算井然。河南交投漯河服务区经理宋旭华介绍，为应对假期新能源汽车充电需求集中的问题，漯河服务区通过远端情报板提前发布预警信息，引导分流，开放双侧服务区充电资源互通共享，有效缓解了高峰时段的补能压力。
2: 现有的充电桩有16把枪，在高峰期的时候是不能够满足的。我们在来车方向的远端提前发布了情报板，告知要充电的车辆前方服务区充电已饱和，让他们提前采取措施，避免大量积压在服务区。如果说是迅速的增加的多的情况下，我们会进行分流，介绍服务区临近的充电站。
0: 为增强服务保障能力，漯河服务区还紧急调用了2台移动充电车，可以同时给4辆车充电。移动充电车运营企业技术负责人康军好介绍，公司一共有12台这样的移动充电车，节假日期间都部署在河南各个高速服务区。
3: 一辆车的话，应急一般给40-50辆左右吧，流动作业比它的充电桩快。单枪的话，达到120千瓦；如果是你另外一把枪不用的话，达到240千瓦。
0: 宋旭华表示，作为一座有着20多年历史的老服务区，京港澳高速漯河服务区即将启动改造。
2: 目前漯河服务区已列入我们交投集团的2026年年底的改造计划，会增加充电站、换电站，我们新能源公司也会投入很多的充电位，来满足当前社会的需求。
4: 真的是返程大考啊！这个国庆假期的返程大考呢，既考验铁路、地铁的运力调配，也考验着高速服务区的补能保障。从地铁加开夜间加班车安置晚到的旅客，到高速服务区呢，靠专人引导、移动充电车、远端预警来缓解新能源车主的充电焦虑。各类保障举措呢，都是为了让大家回家之路走得更顺。也提醒出行的朋友多留意路况，做好出行的预案，平平安安顺利到家。
5: 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有没有发现啊，现在的商场呢，早已经跳出单纯购物的单一功能，玩法越来越多元了。国庆假期进入最后一天，城市微度假的热度并未消退。那过去我们逛百货图的是买件衣服吃顿饭，如今啊，再走进商场，迎面可能是剧本演绎、非遗市集、光影秀，甚至是 AI 课堂、银发模特队。从卖商品到卖体验，从到此一逛到此入戏，百货和商业街区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角色转换。这些新花样背后藏着怎样的消费逻辑？又能否从假期爆款变成全年长红呢？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的观察。
6: 这个假期最明显的变化是，消费场景正在从卖商品转向卖体验。有的商场把餐饮街区做成沉浸式剧场，顾客一进门就入戏。石家庄沙之船奥莱2期的长山幻宴，用青砖黛瓦、飞檐灯笼复刻古长山市景。81家餐饮品牌中，石家庄首进占40%，正定首进达90%。还有6大原创剧目全天候上演。游客表示，专业 NPC 和游客即兴对戏，让他们很上头。
7: 白蒲花间，感觉很有古风，很有意思，
8: 特别好看，然后非常丰富，然后也特别的有趣。刚才的那个就非常的像那种童话故事里面的人。
6: 同样把看戏和逛街揉在一起的，还有长春浙有山

0: 六周年之际推出一山藏万象六场沉浸式舞台剧汉服花灯巡游非遗手作市集全天陪伴。而在上海，第一百货把高楼层改造成小剧场，脱口秀、悬疑剧、音乐剧几乎场场爆满。观众马女士说，
1: 可能体验感会更强一点吧，因为大剧场离得远，小剧场沉浸式更足一点，因为这个剧以前没演过，就觉得很新奇，就来看看。
0: 第二个新花样是老百货的壳和里一起换。上海第一百货沿街引入潮玩城市乐园，夜晚建筑光影秀点亮老建筑，南宁百货大楼打造403此时城市文化集合体，联动邮政、博物馆开发上千个独家版权印章，把商业空间变成文化传播与旅游体验的载体。王府井集团各地门店则结合地域特色，推出长沙巨型辣椒墙、 IP 主题快闪店，全国整体客流近1500万人次。包头更用商圈加街区加赛事模式，包柏步行街上演火狐表演加变脸喷火加机甲游街，横竖街以巨型月亮、桂树装置打造沉浸式游园会。第三个新花样是客群边界被彻底打开，年轻人追手店、追限定，老年人也能在商场里找到自己的课表。上海第一百货繁花里引入 AI 电子琴、模特课程、旗袍秀，办了银发会员课程，任选吃饭购物还打折。老年顾客杨荣说，
2: 下面逛逛、买买东西、上面嘛开发开发智力，对吧、动动手，了解了解 AI， 靠那非洲鼓啊、上上营养课啊、那么唱唱歌啊，蛮好的，还是出来走走，看上去好年轻了。
0: 外国游客也成了商圈的重要客群。上海南京路还把上海定制搬进第一百货，首个上海定制空间聚焦东方美学、非遗文化与当代设计，让入境游客把上海味道带回家。加拿大游客真说，
3: It's beautiful actually. It's great.
4: 这些都很美，太棒了。我们想找一些真正传统的中国物品，不只是旅游纪念品，这里展示的手工艺品让我们觉得很棒。
0: 从沉浸式演绎到老百货改造，从全龄服务到入境消费，百货的新花样其实都指向同一个逻辑，把空间变成内容，把客流变成停留，把购物变成记忆。
5: 假期客流只是第一步啊，热闹过后一个更关键的问题摆在面前，怎么把人流变客流再变留客。我们看到有的商圈靠手店和限定款吸引年轻人，有的靠全年龄服务留住银发族，有的呢靠入境友好打通外国游客最后一公里。方向各有不同，但核心命题一致，线下零售不能只做交易场所，要做成购物体验、沉浸体验、社交娱乐的承载之地。那今年七月呢，商务部等九部门出台20条举措，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政策端已经明确指向零售加融合。那么一线商场怎么想怎么做，专家又如何判断线下零售的空间和路径呢？继续来听记者的介绍。
0: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今年假期各地商圈的共同点是活动引流、手店落地、场景更新，但真正的考验在于能否把假期的爆款变成全年的长红。上海南京路步行街街区运营负责人任竹毅告诉记者，他们这几年一直在给自己出题。
1: 那么这几年来我们其实也锚定了三个方向，就包括年轻力、他经济、入境客这三个方向。那我们会针对不同客群的一个偏好，然后来策划我们全年的各类的活动。活动带来的是全新的客流，那这些客流其实是会让品牌看到更多的可能性，同时呢也能让新的业态慢慢的进入。
0: 任竹毅所说的年轻力、他经济、入境客，其实回答了吸引谁的问题，而留住谁则考验的是商场能否提供超越买卖的体验。第一百货商业中心副总经理王亚楠的观察是，老百货的转型核心不是换品牌，而是换逻辑，从卖商品到经营时光。
6: 传统的百货呢主要是卖商品，但是现在的话呢我们更多是想经营一段时光，那么也是想让消费者受到一个不一样的体验。年轻人他可以在这里找到一个自己喜爱的文化类的、体验类的一个偏好，那我们的老年人他也可以在这边呢找到自己的喜好。我们也是希望通过这种各种业态的一个融合，包括文商旅体展的一个融合，能够激发就是消费

0: 消费者他更多的一个消费需求，也是从全时段全客群来去提供相应的服务。
1: 王亚楠提到的全时段全客群和文商旅体展融合，正在成为线下零售的共识，但要把共识变成可持续的商业模式，还需要政策层面的支撑。今年七月，商务部等九部门发布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出台20条具体举措，明确提出推动零售与餐饮、文化、娱乐、体育、旅游等融合发展，打造零售加新生态，使线下零售成为购物休闲、沉浸体验、娱乐社交的承载之地。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所服务业研究室主任洪群莲分析，线下零售的空间远比想象中大。
2: 我们整个的线上的零售额占整个我们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的比重啊，目前不到30%，也就是更大规模的这个零售服务还是通过线下来供给。同时零售啊，它不仅是要满足这些喜欢网购的年轻人的这个需要，它也要面向老年人等各类群体的这个需要。我们还关注到这些年来的消费习惯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更加注重情绪消费、体验消费，所以包括像手电啊、首发经济这样一些业态的这个发展，实际上都在说明了线下的零售还有很大的发展的空间。同时线上的零售啊，实际上也需要线下零售的支持。你比如说一些社区的冷库啊、前置仓啊，实际上是支撑我们线上零售新业态发展的不可或缺的重要的保障。
1: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消费大数据研究院教授陈立平则从供给和需求两端给出了判断。
3: 围绕着创新供给以及创造需求主题来展开的，通过优质产品创造需求，通过整个卖场的体验的升级来去创造需求，真正的去激发消费者的这种购买。
1: 假期会结束，但城市微度假和零售创新不会停。从卖商品到经营时光，从手电经济到入境友好，从国风沉浸到全龄服务盘活消费，关键仍是读懂人、留住人。
4: 假期的热闹总会过去，但商场里那些让人眼前一亮的尝试呢，不该只是节日里的烟火。年轻人愿意来打卡，老年人能找到课表，外国游客能够带走一份城市的味道。这些变化说明实体商业的价值啊，不只是卖货，而是给人一个走出家门的理由。把这份心思坚持下去，把一时的热闹做成日常的诚意，线下消费的烟火气才能越烧越旺。
5: 之声新闻有观点，
4: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您刷到过网红乡村的唯美短视频吗？实际到了地方，会不会和想象当中有很大落差呢？这个国庆假期免费开放的传统村落成了不少人出游打卡的热门选择。位于安徽黄山徽州区的西溪南村，这几天呢就出现了客流高峰，甚至啊连续多天启动了限流。这个不收门票的古村落，靠着风阳林湿地还有清澈的溪水，被网友称作绿野仙踪。来自社交平台的数据显示，10月1号到5号，西溪南村在该平台站内搜索量同比增长了 16.8%。 不过有网友留言啊，所谓绿野仙踪名不副实，溪水有些浑浊，停车不方便，公厕难找等等等等。绿野仙踪是否为真？免费古村落如何接住流量的考验呢？咱们跟随总台中之声记者管欣一探究竟。
6: 10月4号，西溪南村已经连续第三天启动限流措施。当天下午，狭窄的进村道路车辆通行缓慢，沿路居住的村民举着牌子招揽生意，院内停车每辆10元。进入村子首先要路过一座平板桥，激增的游客给现场的秩序维护带来了压力。西溪南村是一个免费的传统古村落，新安江支流丰乐河穿村而过，粉墙黛瓦的徽派民居沿河而建。村口绵延6公里的枫阳林是村庄的绿肺，参天大树与潺潺流水构成了绿野仙踪的生态秘境，吸引了很多游客到这里打卡。
7: 这算是绿野仙踪是吧？
8: 这边过去这一片都在，全拍在镜头里面。
6: 记者注意到，溪水还比较清澈，但和下。

0: 日比起来，绿意略显逊色。一对来自外地的情侣游客告诉记者，这在他们的预料之中。
1: 因为现在怎么说，它都不是夏天了，所以你来之前心里倒是稍微都会有一点那个，就是预期它会不会有区别。
2: 他们说下雨。
1: 下雨会有泥汤子，但还好吧，我觉得水还可以，挺清的。
2: 我以为就是很浑浊的，
1: 我以为会很，
2: 但是过来水还挺清的。
0: 记者梳理网友留言和实地对比体验，注意到西溪南村绿野仙踪般的景色与天气、季节等因素都有一定的关系。尤其是汛期，如果遇到丰乐河上游泄洪，溪水有时会有浑浊的情况。黄山市徽州区西溪南镇党委副书记胡建林告诉记者，
3: 因为上游是丰乐水库，现在只要上面一发洪水预警，上面就会泄洪，它一层库容，我这里两三天就得黄，洪水过后我这里还得黄两三天，今年我就是差不多黄了50多天。
0: 国庆假期前几天，当地阴雨绵绵，穿行在西溪南村枫阳林的林间小道，难免有几处积水，影响游客快速通行。有游客提出疑问，为何不把这条小道进行硬化？在此处巡查的管理人员表示，
4: 就不能硬化，我们这边钢筋水泥不能进了，这个我叫人来处理，我们叫人拿水泥来把它填一下就好了，因为这两天下雨，一色多沉了。
0: 胡建林也表示，西溪南村的旅游开发坚持生态优先的原则。
5: 这条道也有一个保护的原则，三个不让，第一个钢筋水泥不让进来，第二个是各类的业态活动不准进，
6: 有一些业态是限制的。
5: 第三个是外来的生物不准进。这个林子里面有113种鸟类，是为了维持这个生态的平衡，我们必须在这片最小范围内的，既能让游客能够进来旅游，又能够保证生态的这个保护。
0: 据介绍，目前西溪南片区的业态种类达到了131个。不过多位游客告诉记者，景区总体商业氛围还在接受范围内，即使在节假日，每晚200到300元也可以住进这个村子的民宿。
2: 这个还是比较贴近自然。
4: 对，
1: 作为一个免费的地方就挺好的，别的那100多那种地儿，门票的地儿对比，他那这儿已经挺好的了。
0: 夜幕降临，记者坐上竹筏畅游丰乐河，体验了西溪南奇妙夜，别具徽州特色又形态各异的鱼灯吸引了很多游客打卡拍照，但游客也有更高的期待。
7: 坐船的时候两边的那个
8: 景色有点单调，你觉得
3: 既要满足大家在这个演绎的过程中不太干吧，另外一个呢也要兼顾保护这个生态。这林子里面有若干的这种，包括像萤火虫啊、树袋鸟啊，过度的量化对生物不太好。
0: 记者在探访中还注意到，村里的公厕相对较少，有的女厕门前要排队。胡建林回应说，
3: 最近我们就得开始解决游客比较反映多的公共卫生间的问题，但是呢离这个游客的期待呢还有那个啥，
6: 还有点差距
3: 啊。这里是要跟老百姓共生共赢，这些东西对老百姓来说还要征求他们的意见。
0: 数据显示，2025年西溪南村片区的游客达到了240万人次，而今年前八个月游客也已经突破了238万人次。胡建林说，受天气影响，今年国庆假期前三天游客数量与去年相比略有回落，但短短几天也超过了6万人次。
3: 针对游客投诉的摆渡车运力不足的问题，为什么运力不足啊？不是运力不足，是人车一混行以后，摆渡车要让人嘛，速度骑不上。于是我们就做了人工步道，在外围扩容了一个将近2000个停车位的停车场，再把摆渡车买到21个来进行游客的接驳。
0: 一个网红打卡地能热多久？西溪南镇镇长汤旭芳坦言，
9: 现在市场太难摸了，再一个就是文旅这个风口变化太快了，你这种在这种全媒体情况下，你不知道下一个风口是什么，有的地方莫名其妙的就红了、我们还是想就是注重游客体验，集体增收，能够实现这个带动。好，
10: 免费的绿野仙踪火了，可是流量来了考验才刚开始，溪水浑不浑得看季节看天气，停车难公厕少却实实在在是个短板啊。好在当地守着生态优先的底线，也在扩容停车场，增加摆渡车，修补服务上的细节。网红风口谁也摸不准，但能不能让游客愿意再来，靠的不是一时的热度，而是把每一个具体的问题解决好，守住生态，补上服务，流量才能够真正变成流量啊。
11: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2: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

0: 11亿元。恰逢档期收官的节点，影片欢迎来龙餐馆官宣将代表中国内地角逐第99届奥斯卡最佳国际影片，为中国电影的国际化表达再添了注脚。今年国庆档，国产影片持续深耕类型化创作，电影加多元玩法呢，不断拓展文化消费的边界。当电影不再只是影院里的2小时，它能给我们的假期生活带来哪些新的可能呢？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一起去看一看。
1: 今年国庆档，国产影片持续推进类型化探索，题材边界不断拓宽。猫眼娱乐市场分析师赖丽表示，数据也充分印证了这些趋势。
2: 首先是票价更亲民，平均36.3，加上各地补贴，观影门槛降了，丰富了假日文旅消费的选择。其次是国产片表现亮眼，神探之痕迹档期内持续领跑票房，其他影片悬疑喜剧动画类型齐全，观众选择丰富。另外暑期档影片的长尾效应也很明显，欢迎来龙餐馆、八仙这些高口碑电影在国庆档仍有千万级进账，说明好口碑的电影生命周期正在拉长。
1: 档期内供给多元，10余部中外影片同台竞技，覆盖全年龄段观影人群。
3: 哇，美丽的地球，我又回来了！
1: 既有适合全家共同观看的合家欢动画，也有面向年轻观众的硬核动作、悬疑犯罪作品，还有聚焦中老年情感生活的现实向影片。新片错峰上映，在假期不同节点持续为市场注入活力，满足差异化观影需求。观众选择更加理性，口碑成为影响影片后续走势的核心因素。市场告别档期红利，依赖回归内容为本的发展逻辑。与此同时，电影加模式持续升级，助力假日文化消费提质扩容。影院不再只是单纯的放映空间，不少影城叠加书吧、文创、休闲体验等业态，凭票根联动书店、文旅景区推出优惠活动。部分取景地借影片热度带动文旅打卡，形成影视与文旅双向赋能。比如这个国庆假期，辽宁沈阳把一块银幕和一座座场馆串成了打卡线。辽宁省科学技术馆某影城经理戴占涛介绍，
4: 我们这儿不是传统的商业院线，而是科技馆加院线的复合空间。在国庆期间，很多观众上午在辽博看古代辽宁，下午来到科技馆做科普互动，晚上在巨幕影厅看一场电影。电影不再是一两个小时的事儿，而是一个消费链。一般来说，传统的文旅路线和电影观影很难融合，但我们通过638平米的 IMAX GT 银幕以及科技馆本身的科普空间，将传统的文旅路线和电影观影相融合，打造了沈阳文旅城市的新景点、新地标。
1: 国庆假期，机器人之梦、德贤锦致等以下线影片通过拼好片的拼团看电影的方式再获重映，这一模式也继续在改变电影院和观众之间的关系。
5: 今天看《机器人之梦》就是感觉跟买普通的电影票一样，而且非常的便利快捷，就是以前想看的电影现在有更多的机会，然后重新来看，就觉得这个活动非常的好。
1: 拼好片由观众先提出需求，平台通过观众拼团把分散的观影意愿聚集起来，达到一定条件后进入影院放映，观众不再只是被安排的消费者。如意电影项目负责人李金雷表示，拼团机制提供了一种更直接的市场信号。
6: 首先是我们看到观众的需求产生了变化，很多高分佳作想看却已经不再用了，所以我们就应运而生了这个产品。以前的单向供给，现在我们变成了从需求加供给双向驱动的模式，用户许愿想看的内容以后，按行业规则来引入片源。在影城选择上，我们会依托如意电影710家的直营影城，那么会优先的选择6星级和5星级的优质影厅，保障观众拼好片的体验。
1: 过去，一部影片重新上映，需要面对发行成本、排片资源、观众规模等一系列现实问题。对于一些并非当下热门，但拥有稳定影迷群体的电影来说，真正困难的未必是没人喜欢，而是这种喜欢是否足以转化为一场可以落地的放映。中国传媒大学文旅融合创新研究院副院长刁基诺认为，
7: 它本质上其实不是在搞一个影迷的团购，而是完成了一次电影放映逻辑的一个范式的调整，让这些口碑佳作持续的得到这个大荧幕的曝光。那第二层其实是它在调整规模的适配，它会把分散的这种个体的渴望聚合在一起，同时又去激活影院闲置的非黄金影厅，让小众的这种真实

0: 使得需求拥有了商业化落地的通道。
1: 除了由用户需求反向驱动内容供给的机制，不少地区还依托存量公益放映阵地开展公益放映行动，探索电影产业多元发展韧性，为行业打开票房之外的产业价值新空间。今年国庆假期，甘肃开展跟着电影做科普公益展映系列活动，打造沉浸式光影科普课堂，现场观众亲身参与，亲手体验，直观感受科学原理的奇妙魅力。
2: 我发现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甚至是我们细微的一些小现象，都是存在着各种科学的原理的。这种方式的话呢，不仅比课本上更容易接受了，我们也更有兴趣。我很期待才能参加这样的活动。
1: 依托这一全域公益放映行动，甘肃持续推动光影科普走出展馆，下沉基层一线，校园是科普宣传的重要阵地，在甘南州周区县，当地在县初级中学开展特色科普进校园活动，放映科普影片及红色科教影片《钱学森》，将科学知识普及与科学家精神、爱国主义教育深度融合。甘肃农村数字电影院线有限责任公司相关负责人窦清丽告诉记者，除线下实景体验外，活动同步搭建线上科普平台。
3: 我们坚持银幕搭台，科普唱戏，以光影为载体，科普为内核，把前沿科技、实用常识送到全省、乡村、校园和广场，给孩子们心中种下科学的种子，增富学生课余文化生活。
4: 电影市场的活力既来自优质影片的供给，也源于消费场景的持续创新。拼好片，让老片重回银幕，让观众从被安排的人变成点单的人。公益放映呢，把科普送进乡村校园，让电影融入更多生活场景。票房之外，电影的文化价值和社会价值也在被更加充分的打开。中国电影向内打磨内容，向外拓展场景的这条路正在越走越宽。
5: 真挚的情谊就在日复一日的陪伴中。
6: 有人把说不出口的爱泡进每天清晨的蛋白营养里，
7: 飞鹤爱本小分子乳蛋白粉，小分子乳蛋白一吸收，更有乳钙等42种好营养，肌肉骨骼一起养。
6: 有人把埋在心底的挂念融进一碗恰到好处的燕窝里。
8: 燕之屋晚宴，甄选印尼特算产区的优质燕窝，打开就能吃，营养又方便。
6: 有人把家的味道烹进三餐四季的时光里。
9: 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经典古方搭配优质原料，煎炒焖炸卤炖皆出彩，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6: 有人把满腔的感念倒进相聚时的杯盏里。
10: 中国敬酒，相聚不贪杯，情谊更绵长，温润入喉藏暖意，团圆时刻添温情。
6: 人间烟火丰盈，
11: 万家共赴美好。
6: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12: 和你在一起。
1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4: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由中国敬酒特约播出。
15: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
4: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向以德性滋养风气的大师致敬，为他们的成就与修为留痕。今天讲述中国航天科工六院研究员、分析测试研究室原主任杨佩娟的故事，请听在大漠里守望星辰大海。采制总台记者郑颖、宝音、张永鹏。
16: 我们就是甘当初入时，在航天路上铺上路，你们走起来就好走一点，我觉得我也就算发挥了余热。
4: 杨佩娟，1943年生，今年83岁，中国航天科工六院分析测试研究室原主任。他参与了东方红一号固体燃料配方研究和20多个项目配方研制及主要性能的质量控制，并将微机应用于材料的能量计算和性能测试，曾获国防科工委科研成果奖、全国38红旗手等荣誉称号。杨佩娟扎根塞北半个多世纪，是我国航天固体动力事业的拓荒人与坚守者。
17: 您这样爬楼上下会不会觉得累
16: 啊？我不觉得累啊，我这底下那个走圈我走得挺快，因为
18: 心的。
19: 这个衣服真是特别漂亮，
18: 精心
19: 搭配的衣服。
18: 这都是九几年时候的衣服了，都是30年以前的了。
20: 上海人杨佩娟很精致，尤其是公开场合，穿着一定要讲究的。
18: 我都已经83岁了，我觉得我这样穿的也可以啊，也没有什么破破烂烂呀，对吧？但是我没有啊，什么是名牌啊，我觉得也挺好呀。
21: 就去下载这个 APP 就行了，图片美化这一框子里头，你一点点开来了，其中有一个功能就是抠图。
20: 航天人杨佩娟很新潮，前几天的中秋节，她借助人工智能软件，把家乡的外滩风光添加到自己的照片背景上。
21: 下面的图片我不用给她，她加出来挺好看的耶。
20: 算起来，来到内蒙古呼和浩特已经整整一个甲子，从沪上江南到塞北大漠，这一步跨得很远，但对杨佩娟来说，敕勒川再远，也远不过自家门前的洋人租界。
18: 在静安区，我们住的呢叫做张家花园，有时候到就这个周围吧走一走，给我留下了一个非常深刻的印象。为什么有着大楼门口站岗的人呢？是外国人。我父亲就说嘛，因为我们国家比较穷比较落后，所以呢就受人欺负，所以我从小就受到这样的一个教育。我总觉得我们大家快快长大，我们齐心协力的把我们国家搞得富富的。
20: 1958年9月20号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成立，化学物理系的杨佩娟是第三届学生。
18: 因为我们国家特别需要两代一新这方面的人才，我把它看成是党给我的一个召唤，不管怎么样我应该听党的话，那我当然就要选祖国最急需的地方，我就把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填了第一个。
20: 大学里力学系主任叫钱学森，化学物理系主任是郭永怀，课堂上老师恨不得把所有知识一股脑交出去，学生急着把所有知识一膀子揽进来，只因为国家需要。
18: 我记得这里头你们基础科学里头，我们就是整个学校的课本来说有 A 级 B 级 C 级，是有这么三种，三类里头我们基本上都是 A 级，所以我们当时都觉得挺辛苦，看到别的系的同学有的没有那么辛苦呀，我们整天11、12点的都学不完的一样的。
20: 1965年第七机械工业部第四研究院迁到了呼和浩特，这是我国第一个固体火箭发动机研制生产试验基地。第二年从大学毕业的杨佩娟就来到这里工作。
18: 一到内蒙来确实是有思想准备的，这个地方是应该是算一个艰苦的地方，我觉得也这个落差确实是有点大，而且生活习惯呢都完全不一样，紫外线太强了，我那一弄我的就起疙瘩，紫外线过敏，蔬菜青菜啊那是我也吃不上，天特别冷，我的脚穿了毛袜子穿了毛皮鞋还要2个小时才能暖和过来。
20: 可是和工作的难相比，生活的苦对杨佩娟来说压根算不上什么。
18: 别人能在这生活，我也能够在这生活，这是我是有信心的。但是有一件事情，而且是最最关键的事情，我是到这儿来搞祖国的建设来的。我的建设的本领在哪里呢？所长一介绍以后，我就心里就哎呀特别的着急了，这个所是搞什么东西的啊，不要说里头的具体内容，那个就是基本的这个术语我都不太知道，那怎么搞呢？就是啊，我的劲儿使不上来怎么办？这可是大问题，我没有能力来为祖国贡献我的力量呀，我白学了，我特别的迷茫。
20: 书本到实践的壁垒，杨佩娟迈不过这道坎了。他给老师钱学森写信，讲述自己的苦闷。
18: 所里教师跟我说：“杨佩娟，你有一封机要信。”哎呀，我都觉得很奇怪，我一拿到一看。

0: 呀，钱老回信，哎，我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高兴啊，也非常非常的意外，钱老能给我这么一个默默无闻的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来回信啊。
1: 杨佩娟同志，你的来信已经收到了。我们在大学里所学的那一点东西，比起事业的需要来，是很不完全的，也是很不足道的。大量的知识只有在实际工作中才能学到。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你已经有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决定，
0: 最重要的是需要在工作中学习，
1: 又受过一定的基础训练，
0: 在工作中学会学习，
1: 只要坚持，
0: 要在工作中坚持学习。因为我们时代是在前进的，许多新东西不是你学校里下能都学好了才来干的。那钱老的指引啊，确实是啊，给我开了一扇门，这就有了方向了。
2: 至今仍在轨环绕地球飞行的东方红一号卫星，1970年4月24号成功入轨，这其中就有杨佩娟的一份力量。
0: 我们那天成功了以后，我们真是太高兴，太高兴，比任何时候都高兴，激动的都是啊，我们在这个小区的院子里啊，敲锣打鼓都蹦起来了啊，就那样的，真是比吃任何再好的东西，还要高兴。啊，我们中国人真是站起来了。
2: 1982年10月12号，中国自主研制的前地固体战略导弹“巨浪一号”成功发射。在此后的职业生涯里，杨佩娟先后参与了亚洲二号通信卫星用上面级发动机等20多个项目，含能材料配方研制的质量控制。
0: 这两个东西啊，弄出来的话，确实是使得我们国家呢，在航天啊，国防方面啊。在美国啊、苏联啊、还有法国啊、日本啊，我们排到了第五。过去我们是没有地位的，我们是没有的，对不对？
2: 如今83岁的杨佩娟还能玩转智能设备，得益于在工作中学习的信条。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她就接触学习了计算机。
0: 因为我们也不是这个专业的，79年的时候有一个计算机学习班，去了半年。学会了一些基本的东西，我这个人就是这一个毛病啊，就是学了就想用上去。
2: 那时的微型计算机没有鼠标，只有键盘，操作界面甚至都没有中文适配。但学了半年计算机的杨佩娟就敢琢磨怎么把它用到工作中去。
0: 那时候我们的主体就是推进剂的研制嘛，我就觉得我们现在的工作确实这个做起来呢很慢，前面呢还好，到后面呢数据的处理啊就很慢，都是人工的一步一步的啊，这没有数据我往下做不下去啊，就只能这样等。这些搞研制的配方研制的同志呢也非常想快点拿到数据，下一步加什么减什么啊，来把这个配方调出来。我就想起来，能不能把这个东西能够用上去呢，能不能把模拟信号转换成为数据信号啊，反正那段时间是比较辛苦。我每天白天工作，晚上我都在集体宿舍里学习的呀，白天黑夜的啊弄，当然跟我们团队是在一起弄。
2: 杨佩娟团队把微机在院里首次应用于推进剂研制后，提高了工作效率和测试的准确性，缩短了研制周期。
0: 这下子好了，那所里的人，配方室的人都来请托我们来计算了。啊，而且呢我们能很快的就给他们啊交出答案，所以我也挺高兴，起码我的东西能够用上。
2: 优于他人的成绩背后有着超乎旁人的付出，为了搞科研，把夜熬穿是常有的事儿。潘晓卫从1990年代起和杨佩娟共事，见过杨师傅这个江南女子为了工作的那份坚韧。
3: 他当时不会骑自行车，他来上班需要坐公交1个多小时，当时公交车又冷漏风漏气的，我就说这个杨树当时也真是能坚持下来。
4: 我就是比较勤奋，没什么

0: 粉丝。
1: 另外一个比较认真，
2: 我每天坐车要坐很长时间，早出晚归，晚上呢我要比别人晚回，我们院子里的人都不怎么认得我了。
3: 您觉得值吗？
1: 值。一个人的生命最主要的就是要能够对得起祖国，对得起人民。
4: 62岁退休以来，杨佩娟从不让自己闲下来，对一切新鲜的事物她都保持着孩子般的好奇。
2: 我觉得我现在还活着，我就要把世界上的最新的东西我要能看到，对不对？要不我现在活着干啥呀？那么看怎么看呢？就要学的呀，不学我怎么能看到？因为这也是我活的价值嘛，来体验一下现在世界上发生的最新的东西。
1: 我见证了我们的祖国从贫穷落后的一个旧社会，到今天航天都已经发展到了中国空间站这样。
4: 精力允许的时候，杨佩娟乐于走到年轻人中间，把这些年来对航天事业的思考和观察分享开来。
5: 站住了，站住了！我们可以从后面可以看到朱雀三号遥二火箭成功稳稳地站在了着陆场。
6: 同学们好，我是航天员张志远。
7: 大家好，我是航天员于佳莹。
2: 做好我们的这个空间站也建立起来了啊！我在这个模拟的里头，我也到上面也进专门进去体验了一下，都觉得哎呀，真是白手起家，从无到有啊！到现在已经发展到这个程度，我觉得对我们啊中华民族，我感觉到太自豪了。
5: 三、二、一，点火！
8: 点火！
4: 每一次的神舟飞天，
5: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怎么样？
9: 我一会儿出舱。
4: 每一次的太空行走，
10: 神舟23号报告，神舟21号报告，
5: 感觉良好，
9: 感觉良好，
11: 感觉良好，
4: 每一句感觉良好，
5: 感觉良好。
4: 如果这些声音能穿越60载光阴，传到阴山脚下毡棚里那个上海姑娘的耳中，大概她做梦也能笑醒吧。
2: 我们第一代人的工作没有白做，而且我们后来的比我们做得更好。
12: 记者手记，
13: 我是记者张永鹏。采访那天，杨佩娟身穿一袭长裙和淡紫色外套，脖子上搭配一条白色项链，买了30多年的衣服穿在身上依然利索。尽管离开家乡半个多世纪，但藏不住的是上海口音，还有那份对生活的精致追求。在航天城采访他时，几米开外都能听到先生的声音。聊到他的成功，他大笑；聊到当年同事们的付出，他唏嘘；聊到当下实行的人工智能，他兴奋。杨佩娟还在书里融入共和国航天史里的自传，她说把退休之后参加过的活动也记录下来，附上自己修的图，算是又开的眼界。这位83岁的先生还在好奇地看着新鲜的世界。
14: 感谢收听由中国敬酒特约播出的《先生》，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馥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5: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6: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了。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郭靖，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您的收听。人类要告别闰秒了。再过一周左右呢，世界计量大会将投票表决一项提案，你从2027年起协调世界时 UTC 不再通过闰秒与地球自转保持同步。多出来的这一秒为何让金融、电力、互联网、导航行业倍感困扰？取消闰秒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哪些变化？改用闰时替代闰秒又有哪些利弊呢？

相关内容敬请关注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国庆假期即将结束哈，一首毛不易的《一程山路》送给你，一程山路收进行囊深处，往后的烟火日常也祝您能够慢慢的走成坦途。

0: 带着梦想出发，迎着晚霞回家。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一直在您身边。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各位叔叔阿姨，现在只要您登记一下个人信息，我们就免费送鸡蛋。去听讲座的还有更多大礼等着您。
2: 我去，
1: 先给我登记一下信息。
3: 帮我也登记一下，这讲座上买的药怎么吃了几个月一点效果都没有，不会是骗人的吧？
1: 大叔啊，我们这个理财产品在您享受高回报率的同时，每年还会送您4次免费旅游哦。
2: 这么好啊，那我得买一点。连续几天手机打不通，我的养老钱没了。
4: 常见养老诈骗类型有提供养老服务、投资养老项目、销售老年产品、宣称以房养老、代办养老保险、开展养老帮扶。最后提醒广大老年朋友，养老诈骗不难防，不贪不给不上当，守住养老钱，幸福享晚年。
0: 从舌尖到心间，品味中国味道，体验万千滋味。您正在收听的是《舌尖上的中国》。
5: 县城，一半中国人的家乡。它可能很土，可能很潮，可能鲜为人知，也可能四海名扬。你说它大，人们却总叫它小地方；你说它小，它却是无数人心中最大的那座城。平凡食物的不凡出处，隐藏在舌尖上的乡土中国。

0: 县城一隅，自有天赐馈赠，往往就在咫尺之遥。身披棕榈，骨架粗壮，头顶黑色肉冠，这是中国最大的鹅——狮头鹅。
1: 我那朋友卡，俺耍头歌，我卡也倒卡，俺们也倒，俺也吹。
0: 林山红做了十年的家禽保种工作，是饶平县最了解狮头鹅的人之一。这半年多，他一直带着徒弟王轩在全县寻找鹅中王者。早在200多年前，当地人就利用体型较大的野鹅繁育出了这个品种。狮头鹅是一般家鹅的2到3倍大，但大到什么标准，狮徒俩有教科书般的认识。伸长脖子才能计算出背前长，肥厚的鹅掌也要量出颈长和蹼围，一系列的严格标准才能判断这只鹅是否满足血统要求。王轩手机里这张狮头鹅规格表出自1976年的广东畜禽资源汇编，一直沿用至今。饶平人为何对狮头鹅的大如此执着，得从潮汕民俗说起。十年八节敬神祭祖，整鹅奉上，人神同享其香。狮头鹅体型够大，才足以表达子孙敬意。以大为贵的饮食之美，得以流传百年。
2: 这位老肉从世界那名称者，用所水银的材料，都是临桂蓝天圣高阁楼分店金龙爷们来打出来。
0: 源自庙堂的卤鹅。也跳不出好吃才是硬道理的规则。养殖130天左右的狮头鹅遂已到生长的瓶颈期，但此时的鹅肉厚而不柴，恰与这锅咸甜浓醇的老卤相得益彰。一个半小时的卤制，反复吊起再入锅，冷却与滚烫交替下，红润浸染鹅皮，卤香渗透入骨。这一口厚实肉感，不仅是潮汕人的心头好，也是保种卫士们的极致追求。从蛋到成年，这里的每一只鹅都按家谱圈养，为保基因优良，远赴荒僻之地寻找不被杂交污染的公鹅加入，是保种卫士们的日常。执着于严苛的标准，狮头鹅才能始终保持饶平人最迷恋的模样。从乡村到县城半个小时的路程，这也是食材到厨房的距离。饶平，一座山海相依的小城，它地处广东省最东端，紧邻福建。当地人天生对食材本味有着执着的追求。身处狮头鹅的原产地，饶平人自然有底气，用白卤来卤鹅。源自客家，糖与盐塑造底味，是饶平白卤水的配方。为了让大鹅不柴，本地人有加入植物油的习惯，来增加鹅肉油脂感。卤鹅时不盖锅盖， 用重物压制，

0: 早哈。
1: 王良华全家在县城里开了几家小店，每家生意都不错。除了卤鹅，还得益于手工现做的面条。加入少量食用碱的高筋面，揉压上劲儿，这并不稀奇。稀奇的是接下来这个动作。手拍棍压，直到面皮薄至2毫米。如此制成的面条，内部面筋网络细密，经过水煮，自然生成弯曲弹软的麦相。配上用鹅油激发出香气的葱蒜油，几碟鹅肉，一碗鲜面，陪伴着这座县城的日常。而食材也以原产地为中心向外进发，一步一景。
0: 哇，好好看啊！
2: 来，过来家。
1: 哪怕只是到了仅15分钟车程的安布镇，狮头鹅的吃法也已截然不同。这里曾经是潮汕人下南洋的贸易关口，华侨带回极富东南亚风情的沙爹和咖喱，与肥美的鹅肉相遇，融合出独属于安布的混搭味道。有些地方物产丰盈，山水天然优渥，赋予了味道的出张；还有些地方人们相机行事，自然风土与饮食智慧在市井繁家的灶台上交织，酿就了小城的地标味道。700多公里外的江汉平原腹地，湖北仙桃，古称绵阳，有1500多年的城市文明史。为何这座城的人们对粉蒸菜情有独钟？
3: 这样
4: 啊，还要哪家？
3: 那个粉蒸鹅啊，弄你看，
4: 嗯，
3: 还有粉蒸鹅啊，粉蒸头的和鱼的，你看你都不让我蒸，你看。
4: 你好，你好，你好。
1: 很多老仙桃人都有这样的过早习惯，在相熟的蒸菜铺打包，然后再去相熟的早餐铺。
3: 帮我把这个蒸菜加个热。
0: 好，行吗？加热哈。他要我蒸。
3: 帮我下一碗大骨头面。
1: 不论自家卖不卖蒸菜，都会帮熟客复蒸加热。这是在当地过早的一条隐藏规矩。蒸制法起源于中国，其雏形可追溯到数千年之前，而蒸煮之道在水乡泽国演绎出了别样的韵味。仙桃虽然是水土丰沃的鱼米之乡，但以往却常常遭遇洪涝，影响稻米产量，因此当地人无比珍惜每一份收成。大米脱壳后剩下的碎米被磨成米粉，包裹应季食材蒸制，既让受热更加均匀，又保住了食物原汁。慢慢的，粉蒸法形成了蒸菜、蒸鱼、蒸肉三个大类，世人称为绵阳三蒸。时至今日，仙桃蒸菜又岂止三蒸可以概括。
5: 舌尖上的中国，感谢收听。

0: 从舌尖到心间，品味中国味道，体验万千滋味。您正在收听的是《舌尖上的中国》。
1: 一方水土，因地制宜，成就了粉蒸界的顶流。自然雕塑出现成餐桌的乡土滋味，而食物在经年累月中也会浮现出历史的印记。连州地处粤桂湘交界处，三地风俗浸染，让这里的食物与众不同。凌晨两点，一盏盏头灯点亮了一天的劳作。吴宇涛与父亲、大伯、伯娘共同操持着这个铺面。大块的牛肉讲究改刀，如展开画轴一般片成整张。而一直响彻在背景音里的叮叮当当，来源于一种特殊的工具，一把短小锋利的镐头，集合了凿、刮、切、撬多种功能，将贴骨肉尽数剥离，形状完整。市场里的分工男女有别，与火亲密接触的工序多由女人来承担。牛油不仅用来助燃，还要在烤网上反复刮擦，防粘的同时也激发出牛气冲天。火力的大小、牛肉的厚薄，这些都决定着成品的老嫩。
2: 看看看看，
1: 只有女人的细心才能让牛肉干制得更加均匀。不做调味，只柴火熏烤，部位不同，火力也各异，但最终牛肉都将外焦内软，熟度达到七成。
3: 几多年咯？
4: 几多年咯？
3: 快，都差个鸡片了。好。
1: 做牛肉干的技术，吴宇涛家三代相传，而这种食俗，历史更为久远。一千多年前，南唐名将吴敬源弃甲归隐此地，也将这种出自军粮的肉干制法代代传承。每年农历四月十四，各地宗亲回乡祭拜宗祖吴敬源。香宴大厨料理牛肉干，通常会用上一种地道的湖南特产白辣椒，这是因为连州的北面与湖南相邻，曾是粤延北上入湘的必经之地。随着人群流转，嗜辣口味慢慢融入乡土餐桌。悠久历史以及连州人的代代更续，杂糅在这一口鲜辣脆韧中，成为这座小城时光荏苒的记忆。县城虽小，却有它的度量，他乡风物随缘而至，也会生根发芽。咖啡极富现代都市气息，而这座小县城除了拥有三十多家风格各异的咖啡店，还有一些个性十足的土洋结合。
5: 饼子薯条也好了，哥，赶紧端去吧。
1: 一杯冰咖啡 配几碟热辣的油炸小吃。时光漫漫，四季如常。如今的滨川县是全国咖啡爱好者争相打卡的宝藏之地，而这张藏宝图的终点要走进茫茫大山。朱苦拉村距离滨川县城100多公里，在山里修通公路之前要用上你能想到的所有交通工具才能到达这里。云南人一向爱茶，但每个清晨这里却会飘出浓醇的咖啡香。在海拔1400米的山谷生长着这些远道而来的果树。波旁和铁皮卡，他们是世界

0: 上古老的咖啡品种之二。1904年，游历至此的法国人栽下了这片活化石般的咖啡树。因为交通闭塞，这些咖啡在100多年间从未外销，只供当地人自用。勤劳的村民细心呵护，到今天，除30年前补种的大片咖啡林外，村中仍保留了23株百年老树，年年结果，世界罕见。将咖啡鲜果日晒是世界通行的处理方法，在朱库拉村也不例外，而劳作间歇的一幕却难得一见。咖啡鲜果的果肉很薄，但胜在甜度十足，就像吃甘蔗般惬意。晒场中的咖啡果则走上转化之旅。
1: 这个已经有20来天了，我们这个晒掉20多天以后嘛，要准备加工了，可以了。
0: 在朱库拉村，人们处理咖啡果的方式村味十足，
2: 不要太重，还要擦轻一点。
3: 我们本地人都认得说是揣一下啊，就认得说是用多大的力气来冲了。
0: 竹鞭簸箕，土灶大锅，还有意料之外的几勺咸盐。乡村里的老物件与外来的洋客人早已不分你我。
1: 咖啡飘香，完了，好香呀。
0: 这把已经烧黑的铝壶就是村里家家必备的咖啡壶，管它什么深烘、浅烘、低滤、手冲，褪去洋气外衣的咖啡，此刻只有原始朴素的甘苦香浓。
4: 哦，好喝！
0: 百年前偶然落地的种子，在山野的怀抱里生长，最终成为了更续不绝的味蕾符号。这些来自远方的味道，穿越时光潮汐，抚平聚散离合，留下舌尖醇香。
5: 舌尖上的中国，感谢收听。

0: 远离城市的喧嚣，细听风在耳边吟唱，放慢脚步，感受电波在时光里流淌，找寻属于你的闲暇时光。欢迎收听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
1: 从舌尖到心间，品味中国味道，体验万千滋味。您正在收听的是《舌尖上的中国》。
2: 这是地处中朝俄三国交界的一座小城，每天往来于边境口岸的，除了金发碧眼的面孔，还有数以万吨的贸易商品。王凯超，定居仅五年的新珲春人。
3: 喂哥，我到这儿了，车也没在这儿啊。
4: 快到了，马上到了。
3: 行，
4: 排队呢，一会儿稍等一会儿吧，也快了。
3: 行，你帮我催一下吧，这都中午。
2: 年轻的他不怕挑战，带着全家人闯进了当地竞争最激烈的一个赛道。而这个与美食有关的行业，给这座小城写满了奋斗。在珲春街头，目光所及之处，总会看到这些大家伙的身影。珲春口岸设立于1988年，距离最近的俄罗斯渔港仅42公里，每年都有超过150万只捕捞自北太平洋的帝王蟹从珲春入境，再发往全国各地。有近水楼台的资源，帝王蟹迅速爬上了本地人的餐桌，接上了地气。
5: 三哥，
3: 哎，
5: 整个螃蟹烤点蟹腿吃。

0: 不收钱，
1: 你就把心放到肚子里哈。
2: 王凯超开了一家小店，既卖活蟹也做加工。老妈负责招呼客人，老爸在后厨掌管烹饪，全家人分工明确。
3: 咱们全国90%以上的帝王蟹、板蟹、毛蟹啊，都是从咱这里发出的。腿儿给它辣炒上，身子咱们清蒸，然后
2: 媳妇徐鹏元是带货的高手。
3: 这个帝王蟹来说，
2: 不过货卖得太快，也让人着急。
4: 喂，还有多少包的啦？
5: 还有20-30个吧。
4: 那你得抓紧了，要不没得卖了。
5: 啊，行，知道了，知道了。
2: 在这条海鲜街上，王凯超入行时间最短，也最年轻。需求旺季的时候，店小本薄的他想要顺利拿到好货，取决于街坊四邻的前辈们能否一起拼单。这一车10个货柜4家拼单，
6: 来吧，中签。
2: 同为创业者的小老总们研究出扑克抽签的办法，决定提货的仓位。这是最具县城智慧的抱团取暖。
6: 这是我的，
7: 抽了个尾仓。
6: 抽一个尾仓，1号头仓。
2: 头仓听起来好听，但对所有人而言，这是最糟糕的结果。
5: 靠近车头那两个，还有靠近车尾的这个，存活率没有中间的好一点，中间因为它冷一点，损耗大，死亡率高，它不就是赚的钱就少了吗？
2: 于是就出现了开头那一幕。
5: 行，那跟我走吧。
2: 对于王凯超来说，提早一点看到货车的影子，都能缓解他的焦虑。因为抽到的是最里面的头仓，所以王凯超最后一个卸货。
5: 还行，我比想象当中要好点。
8: 你怎么每次都抓个不是前面就是个末尾呢？
5: 那没办法，
8: 这仓规格挺小啊。
5: 嗯，挺好，肉挺满。
8: 那就行。
2: 开局时运不济，
3: 小礼盒可以打起来了。
2: 结局还算圆满。现买现吃的海鲜店，没有大餐厅的仪式感，但您知道，高端的食材往往只需要最朴素的烹饪方式。清蒸，锁住鲜美的法宝，帝王蟹肉吸饱水分，更加丰满多汁。
1: 看不着就该坏了嘛，这都拍照给掰掉了，没事随便拍。
9: 哦，那你家
1: 到特意做的。
2: 在这座地处边境的小城里，年轻的家庭、新兴的街道共同成长，而有些来自县城怀揣手艺的奋斗者选择了闯荡他乡，让祖屋的味道飘香四方。这些县城既是地名也是招牌，伴随着城市成长，温暖着陌生的陆路机场。其中那座以小吃打动世界的县城，想必早已在您舌尖闪现。一座县城和一瓶小吃独步江湖，走进沙县小吃的起点，也许能找到答案。夏茂镇余邦村拥有广袤的良田，是客家人南迁至此最初的落脚之地，也是公认的沙县小吃第一村。村里有将近90%

0: 村民在外经营小吃店，漂泊多年后，他们总会停下脚步，回归故里，继续开间小店，也为颐养天年。今天，于和文和张秀基老两口有个重要任务，村里组织了一场小型寿宴，有一道压轴的甜品是老两口最拿手的。
1: 三个一个好哦，
2: 我们夏茂呢，整个夏茂这个烧麦是请亲家母咯，请女婿咯，这些都是要用这个的。
0: 烧麦在各地并不少见，而夏茂的甜烧麦却自成一派。猪油和糖饼是馅料的主角，这源自客家人的农耕传统。
2: 紫菜拿去洗一下，挤干，这个水要挤干，不然你那个饼啊要拌油，这个油啊吸不进去。
0: 夏茂地处山区，紫菜显然不是本土食材。沙县因为穿城而过的沙溪而得名，以往这条水路连通福州，一些干制海味也随水运而来，又与农耕生活相融，参与了小吃放飞自我的进化。这道甜烧麦清晰描绘出沙县小吃的底色，

0: 客家人带来的面食技艺不断迭代，创造了经典。一枚饺子，一只烧麦，一颗丸子，都是包容的智慧，让南北食材混搭，无拘无束。随着20世纪80年代外出闯荡的脚步，人们将这份坚定的柔软带去天南海北。
1: 1966年、1977年，上海那边开了有三年左右，昆山开了14年。一般都我们去到湖州就湖州的口味，湖州稍微吃甜一点，如果去到上海它就要吃清淡一点了，去到哪里就哪里的风味，大概转一点点。
0: 只要走出沙县，就只挂沙县小吃的招牌，这是一座县城包容四海的默契与决心。而留在沙县的小吃店，却凭借家家的绝活各命其名，这是独属于这座小城的个性。
2: 舌尖上的中国，感谢收听。

0: 从舌尖到心间，品味中国味道，体验万千滋味。您正在收听的是《舌尖上的中国》。
1: 沙县老城区的这间旧祠堂，也是王景熙挥汗如雨的操作间。
2: 这个面皮啊，如果要做到透亮，要经过反复的压制。
1: 反复折叠擀压，不断铺上木薯粉，这个过程要持续2个小时。
3: 要把那个粉丝拉过来。
1: 而在隔壁的老厨房里，女主人郑嘉兰也在忙碌着。寻常时候，红薯粉丝大多只是增加口感的配料，而在这里，它却是主角。
3: 85年进纺织厂，在我婆婆讲了好几次，叫我下来来接她的班。她讲了2、3次，这个纺织厂工资那时候也确实很低。一旦下来了，你既然选择了这个岗位，你就要坚持，就要亲力亲为。
1: 这间小店每天都是复制粘贴，因为追求当天现做，绝不过夜。馅料中还有一位新鲜采买的猪腿肉，切大丁，加本地酱油调味，包制时自有妙用。此刻，面皮经过百折千锤，已薄如纸张，足可透光。
2: 要够薄，要0.6毫米，一根标准是0.6毫米。
1: 无数沙县人外出寻找开店旺铺，但郑嘉兰一家只想守好自己的风水宝地。穿过曲折巷陌，现代城市的声浪扑面而来。这间位于商场对面的小店千金不换，
2: 快点打包一个，
3: 打包了，钱已经打包，打包就要停了。

0: 轻巧拨动，一勺粉丝带着一粒猪肉滚入面皮，再轻轻一抓，形如核桃的小球跳脱而出。每包一个烧麦的时间只有4秒。
1: 每天包万把个吧，做这个小吃就非常的辛苦，但是你也要有这个耐心，而且要亲力亲为。
0: 郑嘉兰还能有空闲聊，是因为现在有女儿帮忙。
1: 我这个女儿有钱后做的做事非常认真，而且求我们两个人优点，做事情非常细心。
0: 女儿一年前刚生了小孩，索性辞掉了体制内工作，和家人一起做小吃。
2: 拿过奖了，第4年，差一年就是停到沙县那个劳模哈，
1: 啊劳模，
2: 差一名啊就劳模，他而且是第一次参与啊。
0: 妈妈眼中的孩子永远最棒，但只做一年就能参赛，的确与天赋有关。小店里的节奏极快，多层抽屉式的蒸箱才能实现连续15个小时的出餐。出锅的烧麦与店里秘制的蘸料豉油相遇，筷子轻轻一挤，酱汁瞬间被吸进馅料，入口汁水丰盈，这是当地老饕才能享受的乐趣。
1: 来，进来坐，这里面可以坐了，三杯两碗啊。
0: 一口一个，满口鲜甜，这份痛快是只有去到沙县才能体会的滋味。
3: 今天也跟老板娘讲，一定要赶紧开个分店，让比如说能开到外面去最好的。
1: 我没这个魄力，也没这个想法，主要一点就是这个生意太好了，哎，有钱赚啊，我没必要再去奔波，是不是这样讲？这个花工非常大，你一般出去的时候不去定啊，你招这个熟练工种非常难招啊，工很大，你没办法做。
0: 走出去还是留下来，这不仅是沙县的小吃手艺人会面对的选择，更是每一个生于县城的人最重要的人生抉择。但无论天涯海角还是桑梓故里，人们追求的永远是自在温暖，岁月静好。
4: 上课，然后我上了语文课、数学课、英语课，就在我玩了很好玩的游戏。那你呢？
5: 跑操的时候，我们玩了什么那种鬼抓人，然后又看了爬山虎。
6: Merhaba kızlar.
7: Hello.
6: Hello kızlar, nasılsınız?
7: Good.
6: Are you ready to go home?
7: Yeah.
6: Okay.
0: 奥兹坎瑟泽来自土耳其，他的事业与生活都与这座城市紧紧捆绑在一起。从20世纪80年代起，义乌人凭着鸡毛换糖的商业头脑，开启了国际贸易的双向奔赴。这座小城的热情与温暖，如今已吸引30余万外国人来到这里经商生活，他乡变成了故乡。
3: 不需要那么高吧，老哥？等下我一刹车，货全部倒下去了。我从退伍之后一直在义乌卖一些中餐的食材，后面发现这个义乌的老外越来越多，然后外国的餐厅也越来越多，后面我就想要不就给他们供一些进口的食材。
0: 跟随梁王一路送货，就像走进一家世界饮食博物馆。义乌共有40多家国际餐厅，经营者来自16个国家和地区，这其中土耳其菜占据主流。在欧亚大陆的十字路口，土耳其人用料理讲述着一个个古老的故事，他们将香料的

0: 清香化作秘药，开启了一扇通往美味的神秘之门。甜点是这个民族最深情的告白。开心果的翠绿，点缀着蜜糖的温柔，一如他们祖先留下的宫廷秘方，将甜蜜的记忆封存于时光深处。今天奥兹坎找梁王订的货有点特殊，
1: 这个是你要的中国的豆瓣酱。
2: OK
1: 啊，你看看这个。哦，
0: 产自中国四川的红油豆瓣酱会与土耳其菜产生什么火花？奥兹坎准备用一道羊腿饭寻找答案。豆瓣酱的浓烈酱香会不会与传统的土耳其羊肉料理格格不入？奥兹坎也没有十足的把握，但是丰富的人生经历告诉他，勇于尝试永远是成功的第一步。运动生涯是奥兹坎人生的第一缕高光，但突如其来的伤病却让他不得不放弃足球事业，另谋出路。经历几年的打拼摸索，奥兹坎最终选择了义乌这座包容且温暖的小城。四个小时换来一份烤焖焦香，焦香在外，软嫩在内。土耳其人的餐桌上，谷物与肉香黄金搭档。

潇湘在外，软嫩在内。土耳其人的餐桌上，谷物与肉香，黄金搭档。而那抹中国豆瓣的红，不经意间架起了一种

0: 而那抹中国豆瓣的红不经意间架起了一组网，烟火暖暖，南渡北归，滋味绵长。看似平凡的小城，是中国味道的根与本。一半中国人心中所念的那个小地方，是故乡，更是宝藏。
1: 舌尖上的中国，感谢收听。

0: 21点整。
1: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2: 寻宝护宝藏宝，
1: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2: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1: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2: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3: 世事无常态，富

0: 富贵非恒有，名著古玩界收藏界的文玩大家陈仲远先生，哎，以看透者的心态啊，生前呢对古玩业做了常人所不及的观察。虽说全是趣闻轶事吧，却让很多人啊从中看出了实际的人生。他之所以四处寻访古玩老行家，还是为了琉璃厂啊那一点点的记忆。很多人看了几遍他写的书，仍然说不出琉璃厂啊经营了一些什么古玩字画，哪些是赚大钱的。可是呢，读者却知道他在那里啊培养出了像肖成云、刘九安、孙慧元那样的文物鉴定专家，称得上是国宝人物。而这呢，应该可以说就是老琉璃厂的主要历史功绩。那您听过多少老琉璃厂的传奇故事呢？大家好，欢迎收听一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让我们在商家传奇单元跟大家说一说京城古玩行的故事。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郑思杰为您讲述的京城古玩行的琐事一文，出自陈仲远先生《京城古玩行》一书。
1: 1939年，前门大街祥和城挂货铺掌柜的王殿臣到山东黄县烟台一带收旧货。一天，他在黄县县城里走街串巷，见一家的中年妇女在院里梳头，小桌上放着个盛皂角水的小杯子，高有11厘米，口径约5厘米，彩色艳丽。小杯子吸引着他，不由自主地走进了人家家的院子。那妇女问他：“你找谁呀？”
2: 哈，我谁也不找，进来看看您桌上放的那只盛皂角水的杯子。
1: 这有什么好看的呀？我梳头沾皂角水时候用的，你看吧。那妇女边说边把杯子递给他。王殿臣拿到手仔细一看，哟，是成花斗彩杯。
2: 哎，
1: 便问了，您这杯子卖不卖呀？
2: 啊，这杯子我是泡皂角水用的，不卖。
1: 王殿臣心里琢磨，怎么也得把它买到手啊，嘴里的说，您换个别的杯子用，这杯子卖给我行不行啊？
2: 这妇女想了想，
1: 哦，
2: 行是行，你得给我1块大洋。
1: 那时候在县城里用1块现代洋可以买不少东西呢，30来块现代洋买一亩地，所以他觉得谁也不会花1块大洋买这个小杯子。没想到对方马上从腰里掏出一块站人的洋钱，这洋钱上头铸有一手持叉一手持盾的勇士像，啊，这种银元就交给这妇女了。
2: 王殿臣兴高采烈地回到北京，徒弟伙计一起研究这只杯子卖多少钱，定价800元。他们以为这杯子不低了，拿到古玩商串货场，在古玩行内交易。
1: 王殿臣披上大袖褂子，见古斋的周杰臣把手伸入王殿臣的袖内，王殿臣的手摆出了八的手势。周杰臣问10、100、1000，王殿臣答了个百。
2: 周杰臣将手从王殿臣的袖子里抽出来，说了一声：“我要了。”
1: 为什么周杰臣连件儿都不还呢？要800就给800。
2: 王殿臣明白了，要少了件儿了，被人家捡漏了。可是又一想，反正才1块钱买的，800块钱也是赚的。想到这儿，也就心满意足了。
1: 周杰臣看这只带把的小杯子是明成花斗彩的，造型轻盈秀丽，胎质细腻纯洁，白釉莹润如脂，彩色柔和，笔法流利，画的那是松鼠偷葡萄，葡萄果叶并茂，松鼠栩栩如生，绘工精细，杯子的表里精致如一。这么好的东西才花800元就买到手了，周杰臣捡了王殿臣的漏，特别的高兴。
2: 这斗彩是瓷器的釉彩名，也叫斗彩，就是逗笑的逗，
1: 古人还称之为甜彩，就是以釉下青花和釉上的黄绿紫红等彩色拼成的彩画。有人说了，这种绘工技术创始于明代成化年间，这种华丽的彩瓷是明宪宗朱见深特为其宠爱的贵妃烧制的，

0: 此说能否成立，咱们另当别论。但成花斗彩的工艺成就是历代所承认的，在明代就获得了极高的评价。据《唐诗四考》中记载，神宗上器御前有成碑一对，值钱十万。
1: 就是说，明代万历皇帝朱翊钧
0: 崇尚器皿，他桌上摆的一对成化斗彩杯价值十万，那时候斗彩杯已如此的贵重了。清代乾隆皇帝弘历把成化官窑斗彩鸡缸杯视为至宝，他写下了鸡缸诗表达自己的喜爱。而今健在的一些个陶瓷鉴定老专家提起斗彩杯，必先言成化，他们认为成化斗彩为我国瓷器多彩绘画的一个新的里程碑，在古瓷绘画史上揭开了新的一页。对成化斗彩的高度工艺成就，挂货铺的王殿臣不大明白，古玩铺的周杰臣也不了解，那时候他们只知道这东西能赚钱，而对其艺术成就和价值缺乏考证与研究。王殿臣被周杰臣捡了漏，周杰臣同样被别人捡了漏。周杰臣手里的成化斗彩杯，古玩行里的人都看好，却不肯出高价。他找到卢屋公司的吴启周，吴启周给他开了3500，最后以4000元成交。周杰臣心满意足了，倒手赚了3200块现代洋，当然高兴了。他没料到吴启周将这只成化斗彩松鼠偷葡萄的小杯子运往美国，获利逾万，故此古玩行里有成化斗彩杯一本万利的佳话。
2: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让我们在商家传奇单元跟大家说一说京城古玩行的故事。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郑思杰为您讲述的京城古玩行的琐事一文，出自陈正远先生《京城古玩行》一书。
3: 1939年，天津劝业场雅建斋古玩铺的

萧红渡到北市场茶馆，遇的一位姓潘的人手里拿着一只古铜鸭子壶。萧红渡仔细看壶的造型，有鸭子嘴，长脖子，有尾巴和腿，还有瓣儿有盖儿，形状像只卧着的鸭子。因为出土时间较长，壶身没有绿锈，经长期多次人手拿摸，表面上有点油亮，花纹也磨浅了，壶的口尾有残破，还掉了一条腿儿。萧红渡问这姓潘的卖不卖，姓潘的说卖，你给多少钱吧。萧红渡说30块钱呗。姓潘的一撇嘴，才十点洋面的钱，我不卖。反复协商，50块现大洋，成交了。雅建斋是琉璃厂雅文斋出资开的买卖，连钱带货，总共是2000块本钱。萧红渡是小本经营，可是他在天津经常买到好货，这次他买了这件古铜鸭子壶，拿到北京，先找雅文斋的二掌柜范其周报告消息，说我买了件古铜鸭子壶，才花了50块钱。范其周问他想卖多少钱，他说还不卖个几百。这句话引起了范其周讲述以前的两件古铜鸭子壶。他说鸭子壶造型奇特，很值钱，不是卖个几百的，而是几千几万。前几年崔耀廷让五舅三出外买了件古铜鸭子壶，在古玩商会串货厂件价3000元，他没卖，后来他卖给了艾绍记4000块。还有件古铜鸭子壶是陈建堂碰运气买来的。陈建堂在同一恒古玩铺子的时候去过山西大同买金石，结交了当地贩古董的小贩。这位小贩从大同背了一件古铜鸭子壶到同一恒找陈建堂，这个时候陈建堂已经自己开买卖了，不在同一恒。小贩到了同一恒的时候，纪国谦在柜上，纪国谦没问他带来的什么东西，便把陈建堂的住处告诉他了。小贩找到了陈建堂，拿出古铜鸭子壶给他看，陈建堂一看是新坑，出土时间不久，绿锈斑斑，通身是3代古铜花纹，造型奇特，是西周的文物。陈建堂将这件珍贵的青铜器买到手以后，转手卖给了上海叶书仲，卖了30000现大洋。叶书仲将它出口到美国，又赚了一大笔美元。这件西周鸭子壶的图片收录在荣庚编辑的《商周仪器考书》中。萧红渡听范其周这么一讲，便问范其周怎么办。范其周说，你出钱买，雅文斋出钱修，咱们两家合伙做这号生意。萧红渡同意了。雅文斋将古铜鸭子壶送到了张继清家里，请他修补。张继清是位修补金石的专家，手艺高超，修理残破古铜看不出破绽，仿造的铜石器跟真的一样。张继清先把掉了的腿安接好，再把口尾残破处补好，外行人看不出是经过修补的东西。修理费是200块，比买件还高出几倍去。萧红渡在天津买到这件古铜鸭子壶的时候，北京同一恒掌柜的张斌清就得到了他的叔伯弟弟张志军报给他的消息。雅文斋将鸭子壶拿到张继清家修理的时候，张斌清告诉张继清说，修好了送回雅文斋之前告诉我一声。2个月后壶修好了，张继清交货不到2个钟头，张斌清就到了雅文斋要看这古铜鸭子壶。雅文斋萧书农跟他做这号生意没要价，张斌清先给了4000元的价，再增加到5000元，最后搭上一件古铜绝杯给6000元，还是不卖。
萧书农跟张斌清做的古铜鸭子糊的生意没成，俩人聊天，一聊聊到

0: 下半夜两点。张斌清比萧书农的年纪大，知道的老事多，天南海北离不开古玩行。这家买了件宋瓷，那家买了件唐三彩，张德府出土的什么商代古铜等等等等。聊来聊去，聊起了他的两个徒弟是怎么发家的事儿来了。师傅接徒弟的底儿，谜底是什么呢？陈仲远先生还写过其他的文章，您可以自己去找一找。雅文斋买了这件古铜鸭子壶，行里人都知道张斌清给了6000块没卖。一位长期住在北京的德国人，古玩行里头都管他叫老德。这位老德只听说是50块钱买的，没听说张斌清给了6000元没卖，就急忙打电话要看货。老德住在齐货门城根，送货去了，老德开口给2000元，他觉得你50元买的，我给你2000，完全可以买到手。而雅文斋则觉得老德鼓了那么大的劲儿才给2000块，当然不卖了。岳文轩也听说了，伙同倪玉书到雅文斋看古铜鸭子壶。倪玉书鉴定这只鸭子壶是唐代的，他师父张斌清认定是东周的。这爷俩的认识不一致，倪玉书认为6000元的价给的有点过头了，所以跟岳文轩一起看了看就走了，他们俩人都没给价。北京再没人买这只古铜鸭子壶了，只有叶书仲能要这路货，可是他去上海没回来，雅文斋把东西收藏起来等叶书仲回京。到了1940年春节前，叶书仲来到了雅文斋，见萧书农说，你那只铜鸭子壶呢？张斌清给了你6000，你应该卖给他。6000元，我拿去给你卖卖看吧。过了不长的时间，要过年了，年前结账是老规矩。范其周找到了叶书仲，叶书仲说，哎，我有个外国买主，我给他寄去了，他要给美元，咱们按美元同联合币兑换的牌价折算，行不行？范其周跟萧书农一说，萧书农说呀，他们上海人办事绕脖子，7绕8绕把你绕进去了，他占便宜你吃亏，咱不干，给6000元联合票得了。所以过年没结这笔钱。后来叶书仲同萧书农说，现在到处打仗，你那件东西我寄到外国没卖，放在那儿，人家要保险费，我给6000元卖了算了。这时候日伪的票子已经贬值了，萧书农无可奈何，将这只古铜鸭子壶卖给了叶书仲。古铜鸭子壶是萧红度买的，雅文斋修理的，两家合伙做这号生意。萧书农从天津把萧红度找来，告诉他说，你把我们原来开雅建斋立的字据拿来，咱们撤销字据，2000元开买卖的本钱我不要了，雅建斋全归你，卖古铜鸭子壶的钱我不给你了，咱们俩是两底了。萧红度同意了。后来行里传出话来，萧红度花50块钱买只鸭子，可换回了一个古玩铺子。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接下来请听声音纪录片左宗棠收复新疆。
1: 1877年1月21日，在横渡重洋后，时年59岁的郭松涛抵达英国首都伦敦，成为中国首任驻英公使。虽然到达伦敦已是深夜，但伦敦还是令郭松涛感到新奇与惊异。他在日记中写道：街市灯如明星万点，车马滔滔，气成烟雾，环毁之盛，宫室之美，待无复加矣。随着郭松涛的到来，英国人立即围绕他展开了一场蓄谋已久的外交行动。郭松涛到达伦敦后第二天，英国驻华公使威托马便前来拜访。此时他因回国述职，恰好也在伦敦。此后威托马几乎天天都来找郭松涛，但除了洽谈诸如拜会英国外相、递交国书等外交程序外，威托马并没有透露更多的信息。不过从威托马的频频来访中，

还是察觉出一些异样来。果然这天，威托马正式约谈郭松涛，核心议题就是如何解决阿古柏集团问题，并抛出了精心炮制的计划。计划包含这样几个要点：其一，停止在新疆的军事行动，阿古柏政权自认为中国藩属；其二，阿古柏将占据的南疆八城中的东四城献给中国，以取得中国对其藩属地位的承认；其三，英国担保阿古柏集团以后不再滋事。威托马还告诉郭松涛，阿古柏派出的使团已经抵达伦敦，他们期望同中国公使举行会谈。郭松涛并没有急于表态，事后他在日记中写道，威托马约往谈哈什噶尔时，自此间政府急求帮领哈什噶尔自立一国，以藩属国为条件而保存阿古柏政权。

清军收复乌鲁木齐后，当时还在中国国内的威妥玛紧急展开外交斡旋。他向清政府总理衙门建议，应该承认阿古柏政权作为属国。如果清军执意南进，驱逐阿古柏，结局必然是两败俱伤，而沙俄将会乘机占领新疆全境。总理衙门将威妥玛的建议支召左宗棠，但遭到左宗棠的断然拒绝。他在给总理衙门的回复中指出，英人代为景香，非为安吉言，乃图保其印度于将耳。这里的安吉言指的就是阿古柏集团，因为其核心人员几乎都来自浩瀚韩国安吉言的贵族阶层。面对清军即将大举南进的态势，阿古柏一方面积极备战，一方面派外甥赛义德率使团前往英国，恳请英国人展开外交攻势。于是随着威妥玛回国述职和赛义德出使英国，实施调停阴谋的主战场转移到了伦敦。英国外交部指示威妥玛向中国公使郭松涛施加影响，以尽快促成阿古柏政权自立一国。然而就在威妥玛、赛义德等人紧急展开外交攻势时，他们还不知道阿古柏苦心经营的防线已在清军的攻击下彻底崩溃。

1877年春天，在新疆战场上，左宗棠的西征大军终于拉开又一轮进攻的序幕。4月16日夜晚，刘锦棠的大军抵达柴窝铺，与拂晓时完成了对打板城的合围。

随着天光渐亮，云收雾散，柔城敌军发现已遭围困，便在慌乱中开了火。

枪林弹雨中，刘锦堂的坐骑中弹倒下，他更换了一匹马，继续指挥作战。主帅的从容镇定，大大鼓舞了将士们的士气。援建大本城被围，镇守托克逊的海古拉前后派出两批援军驰援大本城，但均遭到清军的阻击，相继溃逃。4月20日，借助猛烈的炮击，清军攻克大本城，毙敌2000余人，俘虏1200人，而清军仅伤亡168人。清军严格执行左宗棠的优待俘虏政策。大本城之战后，除来自境外的200余名战俘被送往宿州大本营监禁，其余1000多人均给以衣粮，纵令各归原部。然而阿古柏对放回的俘虏，杀其数十人，监押一半，于去潜逃回家，使得本已不稳的军心更加涣散。

清军自吐鲁番之役后，几乎没有遇到拼命的抵抗，这说明左宗棠实行的俘虏政策是他收复新疆获得胜利的重要原因之一。4月25日，刘锦棠分兵两路，命罗长户等人率步骑六营前往吐鲁番，自己则率马步14营直趋托克逊。4月26日，罗长户率老乡营一部直抵吐鲁番城下，与先期抵达的张耀、徐占标会合，随后三路大军合力攻城，一举克服吐鲁番。当刘锦棠率军进抵托克逊城下，海古拉已弃城遁走，清军遂号鼓齐鸣，收复托克逊。达坂城吐鲁番托克逊之战是清军同阿古柏集团的一场决战，结果阿古柏损失了不下20000人，约占其总兵力的一半左右。在向朝廷汇报战绩时，左宗棠写道：此次大军约其3道并进，两旬之间攻拔各要隘，跌覆各城池，将领士卒持满而发，坚以逆贼应险而下，斩秦以万计，受降以数万计。左宗棠称这场战役为奇捷全捷，认为持西域用兵以来未有之事。西征军的胜利使天山南北两路重新沟通，打开了进军南80%的大门，也促使阿古柏侵略集团走向分崩离析。就在清军攻克吐鲁番仅仅几天后，传来了一个令所有人都感到意外和震惊的消息：阿古柏突然

0: 声音纪录片《左宗棠收复新疆》正在播出。
1: 阿古柏是1877年5月1日凌晨在库尔勒死去的，死得非常突然和离奇，因此关于他的死都是各种各样的传闻。有传言说他是被人谋杀的，

他是服毒自杀的，因为他无法承受前线雪崩般的大溃败。不过与阿古柏同时代的英国人包罗杰更倾向于一种被广泛认可的说法，阿古柏因感染热病而猝然死去。阿古柏的尸体很快就被装殓，然后运回喀什噶尔安葬。埃古拉亲自护送父亲的灵柩返回喀什噶尔。途经阿克苏时，埃古拉决定留下云努斯，让这位老臣负责守卫阿克苏。离开阿克苏后，埃古拉一行继续向喀什噶尔进发。但就在他们即将抵达喀什噶尔的时候，从几处低矮的沙丘突然射来密集的子弹，卫兵一相继倒下，队伍顿时一片大乱。几个蒙面人骑着快马旋风般骤然而至，他们挥舞着马刀，见人便砍。一颗子弹击中了埃古拉的胸膛，脸上也吃了一刀。临死前，他仿佛看到了自己的胞兄狐狸伯克那张阴沉冷漠的脸。在血泊中，狐狸伯克继承了父亲阿古柏的权利，但他并不明白，在经历了溃败、暴毙与内讧之后，喀什噶尔政权已走向崩溃的边缘。

阿古柏死后两个多月，有关他暴毙的消息才传到伦敦。1877年7月16日，《泰晤士报》刊发一则通讯称，阿古柏在短暂患病后死于库尔勒，他的儿子胡里伯克已经继承了王位。就在这些消息发表于报端几天前，7月7日，郭松涛与奉阿古柏之命出使英伦的赛义德举行了会谈。应该说，郭松涛作为清朝驻英公使，会见阿古柏侵略集团派出的特使，这一做法极不恰当。对郭松涛，维托马施加了多方面的影响，而郭松涛也倾向于接受阿古柏集团提出的议和。在给朝廷的奏议中，他这样写道：与其穷兵靡费已是无用之地，而未必即能归附，何如迟疑与之？在中国不失为宽大之名，在喀什噶尔迷怀建制生成之德。在郭松涛看来，既然北疆已经平定，再进军南疆，劳师袭远，未必能取得成效。如今阿古柏献城纳降，不失为最好的选择。而承认阿古柏政权为藩属，他们必然感恩戴德，消弭反叛之心，如此边疆便自可安宁。当朝廷接到郭松涛的奏议，掀起的是又一场政治波澜。驻蒙古库伦的办事大臣志刚赞同郭松涛的建议，奏请朝廷接受阿古柏集团的求和，停止军事进攻。不少王公大臣予以附和，进军南疆一时间面临着巨大的政治压力。郭松涛在伦敦的外交活动以及他向朝廷的奏议很快便传到肃州，左宗棠被激怒了，他捶打着桌案，一叠声地吼道：糊涂，糊涂，这个郭呆子糊涂啊，糊涂。左宗棠认为保存阿古柏残余势力完全是英国人的阴谋，一旦承认阿古柏政权的藩属地位，将导致南疆国土永无收复之日。在给朝廷的奏章中，他对所谓和议严厉驳斥，他写道：喀什噶尔即古之疏勒国，汉代已立中华，故我旧土也，英人以保护安吉延为辞，不占我边防名称，只以喀什噶尔为帕夏固有之地，其意何惧？这里的安吉延指的是阿古柏集团，帕夏即阿古柏，他曾在浩瀚韩国获得过帕夏的头衔。

左宗棠还给刘锦棠写去一封信，期望前方将士顶住压力，排除非议，锐意南进，直至克服全部失地。信中写道，喀什噶尔是我旧有疆域，安吉延不能强行占据，即帕夏有火亦不能由其占据，何况畏罪自尽。我之兵力因其聂宗追剿，尽赴旧疆，岂容他人饶舌？之后不久，武松涛也意识到自己被英国人利用，草率同意议和。他在随后给英国人的信中说，本大臣奉旨在外，万无私行议和之理。他给朝廷的奏折中表示，对阿古柏集团或剿或俘，应该由左宗棠根据前线战况自行做主。由于左宗棠的坚决反对，加之新疆的战事进展，和议最终不了了之，一场政治风波也就此平息。

0: 2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9 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声声不息，时时相伴。

寂静的深夜依旧与您相伴。 FM 89.9 与神人民广播电台，生生不息，时时相伴。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0: 十米外六亲不认，一百米外人畜不分。
1: 是的，
0: 这就是我，是不一样的人间烟火。但高傲的不是我的气质，是我模糊的眼神。这些痛，只有近视的人才会懂。而如今被近视盯上的，更多的是孩子们。2018年全国儿童青少年近视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为 53.6%，其一半以上儿童青少年患有近视，其中六岁儿童为14.5%，小学生为36%，初中生为71.6%，高中生高达81%。消息一出，家庭群里炸锅了。奶奶说，
2: 得了近视不要怕，广告说能治。
0: 大伯说，滴眼液、按摩、治疗仪都有用，我朋友圈就有人治过。小姨说，
3: 常戴眼镜，度数会越来越高，现在能不戴就千万不要戴。
0: 表哥说，长大了做手术就好，小时候干嘛瞎操心。 No 这些观点你可都别信。近视患者的眼球整个结构和功能都会发生变化，眼球变形就像人的个子长大了不可能再缩回去一样，而且一旦发展成了高度近视，还容易导致一系列严重的并发症，甚至致盲。目前并没有能够治愈真性近视的方法，所有声称有奇效的科技都是骗局。近视发生后，第一时间应该做的是科学诊断，坚持按需佩戴眼镜，延缓近视的发展。近视虽然不可逆，但它可防可控。让孩子保持正确的读写姿势，坚持每天2小时的户外运动，避免长时间近距离用眼，都可以有效避免近视的发生。这条关于近视的视频快转发到你的家庭群，孩子们动起来吧。
4: 光阴的故事里，你曾是少年，找自己，相信壮志在我胸，阳光总在风雨后，我的未来不是梦。你如愿年少有为了吗？你找到完美生活了吗？你成为了夜空中最亮的星吗？纵然脚下是一条平凡之路，也因为执着倔强而有了我们的光辉岁月，成了了不起的和自己赛。

0: 者之歌，致敬在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里奋力奔跑的你。
1: 用清茶代替烟酒，用早睡代替晚休。
2: 养生不分年龄，不论对象，锁定养生课堂，我们与您共享
1: 最权威的养生秘诀，最常用的养生妙招。
3: 教师长期思虑过重，睡前备课复盘，牵挂学生情况，升学压力大，很容易出现入睡困难、多梦多醒、睡眠浅、日间乏力、精神衰弱等情况。辛勤耕耘的园丁在桃李满天下的同时，身体健康也需要被关注。如何缓解失眠问题？酸枣仁膏能够解决什么样的睡眠问题？今天为您邀请脑病科主任医师刘红梅和您说说如何呵护老师们的睡眠健康。现在可能很多作息紊乱型的老师现在还处于一个作息在
4: 调整
3: 的阶段，
4: 对，
3: 有啥好方法能够尽快帮他们调过来吗？
4: 我们说这个作息讲究的最重要的是一个规律，我们人要建立一个生物钟，它一定要有规律，你才能建立一个比相对一个稳定的生物钟。所以说呢，我们尽量的不要人为的去打破这种作息的规律。那我们知道了这个问题以后，再放假的时候我就不要这样做了啊。那所以说怎么才能建立一个稳定的一个生物钟，这就说到了一个这个我们人的睡眠是受什么控制的。褪黑素
3: 啊，
4: 听说过吧这个词儿。很多人可能睡不好了，哎，网上买点褪黑素的那个。
3: 对，现在好多保健品不就是褪黑素吗？
4: 买个褪黑素吃，这种临时解决一下问题是可以的。所以这个褪黑素呢，它是控制我们人睡觉和这个觉醒的一个很关键的一个激素。那它对光线是特别敏感的。所以说我们要建立一个规律的这种作息呢，一定要注意这个光线，在睡前尽量的避免接触这些人工的光线。比如说我们家里的灯光，室外的一些路灯啊、霓虹灯啊，这些人为的光线，包括手机、平板这些电子产品的光线，都会打扰、干扰我们的这个褪黑素的分泌。对，所以说在睡前至少一个小时以上吧，就建议放下手机、放下电脑、放下平板，然后把屋里灯光调暗。同时呢，我们也建议

0: 以在卧室装一个比较遮光性比较好的一种窗帘，
1: 嗯，
0: 在你睡觉的时候避免室外的这些灯这个光线的干扰，这样你能睡得更好。
1: 嗯，
0: 那我们早上起来呢，起来以后第一时间把窗帘给打开，让室外的这种阳光进来，
1: 嗯，
0: 这样呢能唤醒你的身体，让我们的大脑知道天亮了，我该工作了，我该起床了，然后这样的话呢就是更有助于我们褪黑素的一个正常的一个分泌的节奏。
1: 嗯，
0: 那还有呢，就是我们说在放假或者是休息的时候，尽量的起床和睡觉的时间不要超过平时的一个小时。
1: 哦，就是可以稍微
0: 晚一点，可以稍晚一点，稍微晚一点睡，稍微晚一点点起，但是不要过度。
1: 嗯，
0: 比如说我平时10点钟睡，你不超过11点，问题不大。
1: 嗯，
0: 那早上我平时6点半起床。你7点钟起床也问题不大。如果说你一下睡到中午11点才起，那肯定对你的这个生物钟的养成就是一个极大的一个干扰。
1: 嗯，
0: 所以说呢，起床和睡觉的时间要全年基本上规律，不是说允许一天都不允许你打破，但是偶尔为之可以，但是不能长时间的打破这种规律。
1: 嗯，那对于最近一段时间作息还没有调整过来的老师，其实辅助一下，比如说褪黑素的使用，是可以帮助他们尽快的调节过来的。
0: 对，短期使用是可以的。
1: 啊，
0: 但是褪黑素我们不建议长期作为一个治疗睡眠障碍、治疗失眠的一个药品也好、保健品也好。
1: 嗯。
0: 长期的补充褪黑素，其实对你自身的褪黑素是分泌是没有好处的。
1: 哦、身体就告诉自己了，哎呀，我不需要分泌那么多。
0: 不
1: 行，
0: 外边他老喂给我，我自己不需要产生了。
1: 但是这个长期指的是多长时间？比如说使用1周、2周算长期吗？
0: 一周左右，我觉得不算长期。
1: 嗯，
0: 但是这个也要，最好也是再问问医生，你吃这个合适不合适？
1: 嗯，
0: 或者说褪黑素的剂量也有大有小。
1: 嗯，
0: 我们也不建议用特别大剂量的褪黑素去吃
1: 啊，
0: 因为现在这个它是作为保健品来卖的，很容易随便都能买得到。有些人就拿它当个应急产品来用，或者说就把它作为一个安眠的一个宝贝
1: 啊，
0: 但是
1: 这个使用是有危险的。
0: 对，长期这么用肯定是不合适的。
1: 那也就是说，我们控制一下这个褪黑素的使用，使用的时长最好不要超过2周，并且剂量不要太大。
0: 对对，不要太大的剂量。
1: 嗯，刚才你也说了，这个褪黑素啊是掌管我们睡眠的，但是我们刚才说了，睡眠的这个问题其实挺多的，有睡不着的，有这个早醒的，还有的朋友是睡眠特别浅的，褪黑素都能解决吗？还是它只针对其中的一种它有效？
0: 褪黑素一般对这种就需要调整睡眠节奏的，调整睡眠节律，就是刚才提到说这种，出现了这个睡眠节律紊乱的
1: 啊，
0: 这种可能效果更好一点。
1: 哦，但是对于什么压力型啊、焦虑型，可能它的效果没那么好，
0: 不能缓解你的压力和焦虑。
1: 好，那我们也告诉这些我们作息紊乱型的这些老师，如果是因为作息的规律出现了问题的话，咱们首先日常的生活当中尽量保持一个规律的作息。但是我也相信有很多的老师说臣妾做不到啊，不是不想做呀。
0: 确实也有这种
1: 对，因为
0: 客观的因素存在。
1: 对，因为确实很多的老师，我知道有一些朋友在晚上睡觉之前，比如提前1个小时，他就把手机调成静音状态了，就是为了避免可能有一些这种铃声啊、短信啊、微信的这种打扰。
0: 对。
1: 但是很多的老师特别有责任心，他们就是害怕，比如说有突发的事件联系不到他们，所以他们的手机是24小时开机状态，并且铃声都是这种最大声，害怕叫不醒自己。但是我们也这个体谅一下老师，如果没有特别紧急的情况，这个家长啊、孩子呀、啊，咱们就尽量晚上，比如说10点之后，咱能不打扰老师就不要打扰老师。
0: 没错，没错，这个其实我也想在就借这个机会，这个说一下这个事儿。我们的家长也好，学生也好，包括学校的这个领导也好，没有特别紧急重要的事情，尽量的不要在晚上去发信息。这个微信群是一个工作便利的一个手段，但是不要让它成为干扰我们的老师正常作息的一个这个杀手。
1: 嗯，
0: 我们的老家长们不要有一点点小事儿，我们恨不得11点了还要给老师发个信息。有些事情你第二天早上说完全是来得及的。
1: 嗯，其实我有的时候也挺理解家长的，白天都在忙工作，好不容易晚上处理完了这些事儿，有时间跟老师沟通一下了。但是其实老师他也是需要有一个正常的，
0: 老师也是人，他也需要一个正常的这个
1: 生活的节奏。
0: 对，
1: 只有老师休息好了，第二天才能有满满的精力更好的去教育这些孩子。
0: 确实是，他第二天迷迷糊糊的，他 万一上课讲错了怎么办呀？
1: 对，所以咱们相互去体谅，
0: 相互理解，相互体谅。
1: 嗯、好，那咱们说完了这个，作息紊乱型的该怎么调整？咱们再来说一说，可能最难解决的就是情绪焦虑型，因为我知道有一些朋友的这个焦虑情绪啊，他不是自己不想改善，他有的时候很多的朋友已经到了焦虑症，甚至是一种疾病的状态了。那刘主任，我们也来说一说吧，对于这种焦虑型的失眠，尤其是有可能已经到达疾病状态的时候，它是不是有可能和睡眠之间是相互影响，不停的恶性循环，因为焦虑睡不着，睡不着就会更加焦虑，然后就会整个的睡眠和精神状态，甚至有很多其他的躯体症状都出现了。
0: 对了，你说的真的是非常的好，这个焦虑和睡眠它是互相的影响，可能有可能是失眠在前，也可能是焦虑在前，但是到最后他们两个肯定是就是互为因果，越焦虑越睡不着，越睡不着越焦虑，而且会带来一些很多的这种躯体症状，比如说出现这个胸闷、气短、消化不良、胃肠道不适，吃了东西觉得饱胀、腹胀、腹泻、
1: 便秘、
0: 烧心、反酸，然后还有一些口干、出汗，一会儿身上一会儿冷一会儿热，头晕、头疼、疲乏、无力等等这些，包括有些人会出现尿频总想上厕所，其实没有什么尿，这个可能都有可能是焦虑带来的一个躯体的症状，当你出现了这些问题的时候，一定要及时的去找医生，去评估一下你现在的状况，是不是该用药来治疗了。你不要再总想着我靠我自身的力量我就能把它调整好，它已经到这种程度了，可能就不是你的力量能调整好了，我们自身的这种修复能力已经不能让它恢复正常了，这时候我们就要需要借助外力，主要的是像我们一些药物啊，包括一些其他的一些非药物疗法，这样我们帮你恢复到一个相对正常状态才行。
1: 所以说这个时候也不要有病耻感，如果我们出现了这种焦虑的情绪，甚至影响到我们的睡眠了，咱该用药用药，该治疗治疗，
0: 没错，
1: 对，
0: 该看病看病。
2: 年轻时熬的夜，早给身体欠下债，
3: 天冷时吃的冰，别怪胃疼小妖精，
2: 再不养生就晚了。
3: 养生课堂，您身边的健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养生课堂，美好生活，健康与你同在。
1: 而且这个焦虑的很多的朋友啊，他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反应，他不光焦虑，甚至情绪还相对来说会受到影响，会有这种低落的情况，
2: 也会有，
1: 对吧？
2: 对，
1: 焦虑和抑郁我们说往往也会相伴而生。那出现了这些情况，刘主任刚才说了，可以通过一些比如说药物或者是非药物的疗法来帮助我们尽快的去解决这个问题。咱们先从相对大家更容易接受的非药物疗法来聊起。比如说对于这种焦虑型的朋友又导致了失眠，那这时候我应该先解决失眠，还是先通过这些非药物的方式来解决我焦虑的问题？哪个咱们应该先入手啊？
2: 在我们临床当中，这两个都同等重要，其实。
1: 哦，两手都要抓。
2: 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
1: 那这个时候比如说我们非药物的方式解决睡眠的问题怎么解决，解决焦虑的问题怎么解决？
2: 那你像这个焦虑的问题，首先我们从生活习惯上，生活日常当中去做一些调整，比如说你每天安排一定的时间去做做运动
1: 啊，
2: 这个时间也不需要太长，30分钟、40分钟，甚至一些碎片化的时间都可以，你去跑跑步啊，打打球，游游泳，骑个自行车，到健身房撸个铁，这些都可以，有氧无氧的运动都可以去做。在运动当中，我们的身体自己就会分泌很多
1: 多巴胺，是吧？
2: 多巴胺、五羟色胺等等一系列的这种让你能放松的、能心情愉悦的这种些激素，你时间长了以后，你就慢慢的就会觉得，哎，我没有那么紧张了，另外呢，像这个。我们平时这个容易焦虑的这个不光是老师啊，容易焦虑的人，你要不要对什么事情都要求那么高？往往这些人是很优秀的，
1: 对，
2: 责任心很强的，对自我和对其他人要求都非常严格的，你适当的要降低要求，不光是对自己的要求，对别人的要求也要降低，不要总觉得他别人什么做的你都不满意。你把这个100分的标准降到60分，你可能就没有那么焦虑了。你觉得还可以嘛，说得过去。就行了。
1: 通过运动，通过这种心态的调节，这是我们说的一些，
2: 这是我们的一些自身的一些调整。那我们说一些非药物的疗法，比如到医院里边，我们有，中医有针灸的方法
1: 啊，
2: 有耳穴埋豆的方法，一些艾灸、推拿，这些都可以协助我们的身体。调整你的神经，让神经不那么紧绷，让它松弛下来。还有一些像这个物理疗法，比较常用的现在就是叫重复经颅磁刺激。很多医院都有这个设备。通过磁场的作用在我们不同的大脑的区域，给予这个不同的频率和波长的这个刺激，让过于兴奋的神经安静下来，一些抑制的神经让它兴奋一点。通过调整我们。

0: 我们脑子的神经，让它达到一个平衡的状态，这个也都是有效果的。
1: 这些都是非药物的疗法。当然了，这些还解决不了的话，咱们还有药物的疗法。
0: 那我们就得上大招了，就得上药了。
1: 但是这个药物啊，真的，我们一定是建议大家不要听节目当中医生说了，哎呀，哪个药有效，然后自己随便尝试。
0: 这个不能自己随便去试。
1: 而且这些药都是处方药，根据我的了解，
0: 没错没错，不管是抗焦虑、抗抑郁的，还是你助眠的药物，都是处方药，尤其是这个安眠药，那是算是精神类的药物，你在药店都买不到，必须到医院去开处方才能买到这个药物。
1: 对，所以说这些啊，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之下再开展这种药物的疗法。咱们刚才说了很多的这种方法去解决这个失眠的问题，有好几个朋友我看到都说到了网红药膏酸枣仁膏。
0: 酸枣仁膏这个药虽然是现在已经成了一个网红，但是我还是要跟大家说一下，不可能有一个药能解决所有人的问题。虽然你都是失眠，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这个身体状况不一样，用的药是不一样的。复方酸枣仁膏的说明书完整的给大家说一下。它都里边有什么成分，有什么功效。它的成分呢是有酸枣仁、茯苓、知母、川芎、手乌藤和甘草，这是它的主要成分。这个说明书上明确的写了它的功效是养心阴、益肝血、健脾胃、安心神，用于那种心肝血虚、心身失养症，见到心悸、眩晕、耳鸣、失眠、健忘、舌红的病人，主治的是单纯性失眠、神经症、更年期综合征等见到上述症状者。我给大家翻译过来说说这个药它是用于哪些人更合适。
1: 对，就怎么我出现了啥症状，我可以用这药。
0: 对，这个方子呢，它的组方其实是来源于我们一个很常用很有名的一个古方，叫做酸枣仁汤。就以这个方为基础来做的这么个药。它确实你看，酸枣仁是一个养血安神有点收敛的作用。这是一个偏酸的。茯苓呢是一个健脾的，健脾的药物，也有安神的作用。知母相对是一个偏寒凉的，它是有清热的作用。川芎呢是有这个活血的作用、理气的作用。手乌藤也是一个养血安神的作用。甘草是一个健脾调整这个脾胃的一个药物。那所以说呢，这几个药组合在一块儿，适用于那些有一些阴虚血虚症状的人，比如说平时这个容易这个有些心神不宁、心慌啊，脾胃不好，就是比如说有些那个食欲不太好啊。但是总体来说呢，它偏于有一点清热作用，就主要是这里边的知母是一个清热的。所以那些特别体质特别寒
1: 的
0: 人是不适合用的这个药的。很怕冷，手脚冰凉，而且舌头是那种很淡，这种病人他是他甚至有些拉容易拉肚子的，不适合用酸枣仁。还有一类，比如说这个痰湿特别重的病人，舌苔特别厚腻，常年就是那种头昏昏沉沉，身体很沉重，容易大便不成形。
1: 粘马桶。
0: 粘马桶，这个舌苔特别厚，这种病人他痰湿重也不适合用这个方子。所以说你不要觉得他是治失眠的就都有用。有一部分人说实话，他觉得我吃了，甚至今天吃了立竿见影的就能睡着。有一相当一大部分是心理作用造成的。
1: 就感觉到自己被治疗了。
0: 他觉得这个药大家都说好，那我吃了一定有效果。但是一个这个中药它不像你吃一个安眠药，像我今天吃了以后，我今天吃今天当天就
1: 见效。立竿见影。
0: 对。中药它重在一个调整，不会说吃了过十分钟马上就能让你睡着。
1: 那一般比如说我们通过中药去调理我们的睡眠问题，不管是咱们用这个成方的酸枣仁膏也好，还是我们医生望闻问切之后根据我的睡眠问题、我的体质给我做了一些组方的这个汤药也好，它大概比如说起效得多长时间啊？
0: 这个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你像一些比较短期的急性的失眠，可能一周到两周左右你就能感觉到明显的有效果。当然是前提是辨证准确，用药也准确。那如一些长期的慢性失眠的，有些人失眠已经
1: 好几年了，
0: 好几年甚至十几年二十几年，而且同时吃着很多的这个安眠药，吃甚至不止一种的安眠药，那我们这种情况中医治疗，你不要指望着说我短期立竿见影的就能见到效果，

0: 你如果在一两个月能觉得睡眠改善了，我的安眠药能逐渐的减少一点了，效果就不错了。
1: 哦，所以说如果是长期失眠的话，可能它起效的时间就得按月来算。
0: 对，你要短期的话，可能我们以周来算就差不多了。
1: 好，如果我们真的出现了睡眠的问题，咱们有非药物的疗法，有生活作息的调整，咱们先从这些入手。如果还解决不了我们睡眠的问题的话，我们这时候该用药用药，
0: 一定要用药，
1: 有西药有中药，咱不行还可以联合使用，
0: 对，
1: 都可以改善我们的睡眠问题。因为确确实实很多的睡眠问题就是和我们这种焦虑的这种情绪，它是互相作用互相影响，越睡不着越焦虑，越焦虑越睡不着。所以说这个时候有问题的话及时就医，咱们尽快的去解决这个问题。因为失眠确确实实也是拖的时间越长，可能解决起来越困难越复杂，所以有问题咱们及时去看医生。好了，今天节目时间有限，也再次感谢刘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2: 今天的养生课堂就到这里了，关于更多养生的小技巧，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生生不息，时时相伴。最新最热新闻热搜排行，百度24小时搜索排行榜。来关注百度媒体首页新闻。记者从2026能源绿色发展大会上了解，2026年以来，全国互联网数据服务业用电量超过600亿千瓦时，比2025年同比增长超过40%，远超2024年全年水平。随着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应用加快拓展，全球相关领域生产和投资需求扩大。在全球化生产过程中，我国作为全球重要的制造业大国，对上游原材料、中间品等需求扩大，带动进口增加。一至八月份，我国铜矿砂及其金矿、集成电路进口额同比分别增长 28.5%、55.1%。今年以来，我国制造业顶压前行，我国是全球唯一拥有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近30%，连续16年稳居首位。179家国家高新区生产总值突破20万亿元，80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国际竞争力持续提升。美国研究人员在月球表面新发现一处陨石坑，尺寸超过意大利古罗马斗兽场。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网站16日发布消息说，这处陨石坑直径222米，最深43米，由体积接近一栋3至6层楼房的彗星或小行星撞击月表形成。

0: 百度首页新闻就到这里，下期再见。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诗词里的玉山，我是主播萱萱。从唐代戴叔伦笔下的冰为溪水玉为山，到宋代汪应臣描述的连宫高耸月峰傲，自与红尘绝世交，无数文人墨客在玉山留下足迹与诗篇。纵览唐宋元明清，人文玉山日日新。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同走进诗词里的玉山，去探寻那些藏在文字背后的山川灵秀与人文情怀，感受古人对这片土地的赞美与眷恋。今天为您播出诗词里的玉山，宋末元初玉山本土诗人王逸的七律《题小算里》。王逸，字伯敬，号斗山，玉山县一井乡人。南宋灭亡之后，他放弃仕途，隐居在怀玉山玉崖峰南麓斗山寨，小算岭就在斗山寨之下。这首诗就是他行走在故乡山岭间写下的感怀之作。《题小算岭》，王逸。西风恻恻麦花凉，重把新诗自品凉。情不为人应自好，录音无意理偏长。百年白发空前辈，两载黄花笑异乡。归去玉崖劳庇护，莫教旧影杏明香。
2: 首联：西风恻恻麦花凉，重把新诗自品凉。恻恻是风吹草木的声响，秋风沙沙，麦花带着凉意。诗人独行山岭，反复品读新作的诗篇，开篇写景，勾勒出秋日独行山野的画面。颔联：情不为人应自豪，录音无意理偏长。山中飞鸟自在啼鸣，本就不是唱给世人听。这条山野小路没有驿站，走起来格外漫长。这一联很有哲思，万物自有本心，不必求旁人欣赏，写出诗人远离尘嚣的心境。景联：百年白发空前辈，两载黄花笑异乡。回望岁月，前辈先贤转眼白头，漂泊两年，唯有秋日黄花笑我身在异乡，饱含朝代更迭之下诗人漂泊沧桑的感慨。尾联：归去玉崖劳庇护，莫教旧影杏明香。玉崖就是玉崖峰，诗人下定决心回到玉崖峰闭门隐居，不追求声名远扬，这是全诗的落脚点。乱世之中，他选择归隐山林，守住本心，不求世间名望。秋风山岭，孤客吟诗，这首诗将玉山的山野风光和诗人的家国感慨、归隐之志融为一体，是宋末玉山移民诗歌里很有分量的作品。
3: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4: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我是主持人红酒。今天请大家品茶，我们一起来读一读陆羽的茶经，为大家请到了阅读推广人、作家、书评人陈彦敏老师。彦敏老师您好。
5: 红酒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4: 洋洋七千余言，让我们回味无穷。彦敏老师，其实呢到了后面啊，陆羽他提出啊，我们应该怎么去采茶，怎么去泡茶，怎么做茶具，这里面真的是非常有讲究。这个后人他其实已经将这个茶道啊与宗教、与自我生命和人生感悟都结合起来了，所以呢就使这个茶具有了更加深刻的内涵。

0: 源。
1: 对，是这样。而且就是其实茶经的影响不光是就是在中国范围内的影响，包括它对日本的茶道都有很深远的影响。那么发展到今天，其实就是包括那种茶道可能就是更加的繁复，
0: 对，
1: 更加的繁复。而且就是有些人也是非常的讲究。其实我就认识一个制茶的，也可以说是一位茶人吧。他不但姓茶，而且他的族人就是世世代代是在云南大理无量山上种茶、采茶、制茶，以茶为生。用他自己的有的时候就是在一些朋友圈呀什么发的拥茶而舞。而且茶呢早已成为他生命，感觉就是成为他生命和血脉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那么作为一位这样一位茶人来讲，其实这个茶跟他的生命似乎都是息息相关的，跟他的血脉都是有一种延续，有一种传承的那么一种感觉在里边。其实每一刻的茶对他都是不同的，这个茶在每一个片刻里边好像都能够给他带来一种神圣的欢喜。而且他有一个女儿叫他，给他取名叫茶头，他称自己为茶谱。无论是在京城，他开的，其实他开了，和他的妻子开了一家，就是叫开了一家茶屋吧，茶屋，然后一起来招待朋友，还是说他携家带口到大理的家乡采制新茶，好像他的生活一刻也没有离开茶。这时就是说起这个陆羽的这个茶经啊，就我就会想到这样一位茶人，好像他的茶就是带着无量山自家产的那个茶园1800年的远古气息和生生不息的一种现实能量，带着这个茶人的一种虔诚的心迹，包括就是一种恒远的未来。所以就是我认识的这个人呢，就总是他的那个茶屋给我留下的一个感觉就是非常的感觉，非常的迷人。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有一种动人的东西在里边。就是每年冬天的时候，每年冬天下第一场雪的时候，他就会邀约一些朋友品茗小聚。所以就是其实这个茶里边我觉得含纳了不仅仅是就茶的本身，而且还含纳了很多文化的东西，还有一种人文的一种情感的温度，包括一种生命，人对生命的理解，对，就是含纳了很多的东西。其实它是非常厚重的一种文化。
0: 哎呀，茶文化源远流长，就像书中所说的，天育万物皆有至妙。那个茶经在《七知释义》当中还记录了

0: 徒，可聊多年陋疾。
1: 哦，蜈蚣这也用上了。
0: 对，
1: 这都是方子。华佗实论记载，苦茶九十益一思，什么意思呀？就是长期喝茶呢，增益思维能力。哎，咱们这应该喝点茶啊。
0: 对，而且我在这个茶经里边其实还意外的看到了一个增肥的小偏方。
1: 哎呦，这您不是一直想增肥吗？
0: 对，这个我比较留意哈，我说不知道管不管用。他说就是那个胡居士实际说，苦茶与韭菜同时可使体重增加。当时
1: 韭菜泡茶
0: 苦茶与韭菜同时，我没有试过哈、啊、我就想这是真的吗？其实有益增肥我是一直可以再提高个十斤的，但是说能不能一试呢？
1: 这个口味可能比较独特哈、啊、就是在这一章中呢，陆羽通过各类文献的集纳啊，因为他也是博览群书嘛，更多讲述了从炎帝神农氏仙人丹丘子到帝王将相平民百姓的茶人茶事啊，给这本茶书增添了许多人文色彩，所以呢让我们觉着也更加的耐读。
0: 对，其实它里边也讲到了一些富有人情味的，而且就是很多的有意思的小故事。在神异记记载，神异记的这个里边记载，余姚人余弘进山采茶，遇一道士，牵三头青牛，道士领他至瀑布山，说我是丹丘子，听说你善于煮茶饮，常想请你送我些品尝，山中有大茶可以供你采摘，希望你日后有喝不完的茶时能送些给我喝。余弘于是以茶祭祀，后来果然采到大茶。就是一个有点神话色彩的，对吧？
1: 对，让我们觉得读起来非常的有意思哈。
0: 对，
1: 这里面还有在四立教记载啊，南市有四川老妇卖茶粥，器皿呢被连氏打破，改在市中卖饼，是这么说的：而进茶粥以困鼠老何哉？就这个陆羽啊，就感慨、啊、
0: 打抱不平，
1: 打抱不平啊！你进这个，你为难人老妇人干什么呀？是不是？这究竟是为什么呢？啊，
0: 对，左思娇女诗则展现了一幅鲜活可喜的生活画卷。五家有娇女，娇娇颇白皙，小字为纨素，口齿自清丽，有子字惠芳，眉目灿如画，持物祥园林，果下皆生斋，贪华风雨中，疏忽数百世，心为茶喘句，吹嘘对鼎立，心急想要饮茶，对着炉火吹气的一个淘气的小女孩，刹那间被茶引入开门七件事的人间烟火之中。
1: 嗯，
0: 我们从这里边是可以看到一个非常生动的一个画面，就是急于要饮茶的一个对着炉火去吹气的一个淘气的小姑娘，对吧？
1: 对，
0: 就是比起隐士高人的仙风道骨和文人雅士的故作高深，似乎更加亲切可喜。
1: 嗯，他刚才提到了四川，那成都人吃茶饮茶这种闲事乐活的传统应该是一直持续到今天了，对吧？
0: 对，因为它里面有一篇是对这个人生苟安乐，资土寥可余的成都人吃茶的描写，就是也有，就是有一种有茶相伴安居乐业的一个美好的场景。其实像这种传统也是延续到现在，我们知道如果去成都的话，在街头巷尾就能看到很多人在那儿悠闲的喝着茶，对不对？
1: 对，
0: 其实我也有一位高中的一位老师，在他那个其实是一位化学老师，但是他也是对这个一个是对教育特别热爱，再一个对文化也情有独钟。他在退休之后就到了成都，又受聘于一所中学，然后在那里教书的时候呢，就是久而久之，在多少年之后，他也养成了这个喝茶、品茶，然后研究茶的这样的习惯，然后还写了一本关于茶的书。
1: 哦，
0: 观察的书后来就是也是里边写的非常具有闲情逸致，而且非常有文采，还作为那个中学的一个课外读物了。所以就是成都

0: 人说起成都人了，这成都人的这个饮茶也是可圈可点的。
1: 哎，真的是哈，所以很多人在读了陆羽的《茶经》之后呢，也是非常有感触啊，就是更多的这种制茶、试茶，还有这种品茗的高人都出现了，也写出了关于茶的一些著作啊，可以说对于茶事做了无尽的发挥。这个茶呢，也被赋予了很多精神意义啊，所以呢，也变成了一件雅事儿吧。一般说喝茶很雅，是吧？
0: 对对对。其实关于茶的书挺多的，因为茶是就是刚才我们开头也说了，它是柴米油盐酱醋茶开门七件事里边的日常生活的一种，所以就是离我们的生活其实非常的切近，对吧？
1: 对，
0: 所以很多尤其一些文人雅士关于茶里边就做了很多的文章。
1: 茶经呢，它是一本薄薄的小书啊，它绝对不是那种鸿篇大著。比方说中华书局的这个720×900毫米的纸掌书版本，如果去掉大段的注释、译文和点评，可能也就剩下顶多三五十页了。但你说这三五十页却包罗万象，容纳了这么多的内容啊！古人惜墨如金的行为，在今天仍然值得我们学习。而撰写此书的陆羽，他曾经是一个没有姓名的弃婴，然而呢，酷爱习文弄墨，然后最终呢，几经波折吧，然后机缘巧合，然后遇到了贵人，再加上自己不断的去研究啊、努力啊，《茶经》终于问世，也成为了他此生最大的贡献。哎呀，说到这个喝茶，其实我们也算都喝茶吧。
0: 嗯，
1: 不能算茶人，也不能算茶道中人。但你看完了之后呢，就有点想学习一下啊。比方说，哎，我用个什么不一样的水泡一泡，是不是味道会不一样啊？然后他说的这些茶具，是不是我能拥有那么几个呀？哎，我读完了之后确实有这样的一些想法哈，挺有意思的，顺其自然吧。我觉得这也是茶给我们带来的一种思考。
0: 对，即便是不喝茶，我觉得读这本书也是很有意思的。你像我平时其实对茶没有那么讲究，但是我看它的文字却是兴味盎然。
1: 对
0: 对、啊，因为它里边写的，至少我觉得很长知识。
1: 对
0: 对吧？而且就是很有趣味。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0: 后世很多人，尤其是一些文人，包括一些作家，其实围绕这个茶呢，也写了很多的书籍，包括一些文章。
1: 嗯，
0: 你比如说像李蜀韵就写了一本叫《茶味的初相》。
1: 嗯，
0: 那《茶味的初相》这本书呢，它我觉得让我读完之后，如果沉淀下来的话，我觉得它更重要的是从一种哲学的一个角度来看待这个茶的。因为我们知道其实茶道和人的修养，还有就是包括一些人生的感悟，可能都能够联系起来。那么李蜀韵在这本茶味的真相，茶味的初相里边呢，他就说初者粗也，就是粗糙的粗，初者粗也，初相的美感近乎于原始艺术的美，在粗犷的线条中带些细腻的情绪，在野放的姿态中带点行者的况味。色是初相的刻度，无论是茶汤留在舌面的色度，未经修饰的天然材质在茶席留下的视觉色度，或是拒绝相怨顽抗世俗化的茶人待人处事的色度，都是进入茶人之眼的密码。他还说初者初也，刚才是说是粗糙的粗粗也，他现在说初者初也，就是最初的初。熟是茶汤者，行茶运壶间难掩流利，不经意间流畅渐渐成了匠气的表现。茶人

0: 得借由色度提醒自己莫忘了当初推开茶室之门的那一份初心。其实他是在说，就是当初的那份初心，那种当初的那种色度，包括那种粗糙，其实是至为珍贵的。他从这个茶汤，从这个试茶这个行为里边，其实悟出了这样一个非常朴素的返璞归真，回到人生 起点或是原点的那么一种感悟，所以就是也有它的一种深度在。当然这个不是说像古人那个茶经里边说的，茶经里边说的它是说这个茶很多的讲究，但是这个茶杯的出现这本书的作者
1: 李蜀韵呢，他是从这个人生的感悟，从自己吃茶，然后试茶，这个过程当中，然后悟出一个具有深度的一种思想。
2: 对，这个是我们读陆羽的茶经的延伸阅读了啊。因为陆羽的茶经呢，我觉得我们今天开了一个题，让大家呢去阅读。当然了，很多人在阅读了 他的书之后，再加上自己多年品茶，还有一些关于茶的感悟，这就有了今天我们要说的另外一本书，就是李蜀韵的《茶味的初相》啊，写的也很好。就是在这种恬淡的意境中啊，寻找一份鲜活的自在。
0: 对，
2: 也不算试茶，也不是品茶，但是呢，也是试茶，也是品茶。
0: 对，
2: 就是这种心灵的感悟。
0: 也就是说你沉淀下来的一个人生本相，哎，他把这个人生跟这个茶结合了起来，对，而且读了他的这个文字之后，如果跟着他的这个感觉走的话，我们有可能就会发问说，放逐了这么久，我们还能找回人生的初相吗？就是一切的本真都带着原始的粗糙和笨拙，在茶中，在人生的况味里，其实就是 在这个文明程度已经达到了很高的这样的时候，甚至我们沿着这个发展的轨道已经走了很远很远，使我们自身甚至都变得非常复杂，甚至非常精巧，所以追求那种优雅，那种雅致，那种流利的时候，他说的回到这个就是人的本相，人的本真，
2: 对吧，就是其实是一种初心，释放一点生命的真诚与活力。是，就是说这个茶整个这个过程啊，比方喝茶的一个过程简单，但是呢用他的话说不乏味，说茶的这种不加粉饰的初相之美，它其实什么呢，渗透着不矫揉不造作，朴实敦厚的人性之美，平静之中流露着生的喜悦和力量。 我们经常会说品茶聊人生嘛，是吧？其实在品茶的过程当中，我们这个精神世界还是非常的丰盈的啊，尤其是对于很多文人，他就能够感觉出是不是处事的态度就如喝茶之道呢，而他觉着茶是有生命的，说每个人多多少少都带一些前世的记忆无法割舍，从古玩市场的一只碗，一把壶 都寄存着茶的密码，一旦解开，记忆将铺天盖地迎面而来。哎，有些人真的愿意去这个古玩市场淘换一些茶具啊，包括一些茶壶啊，那都是别人用过的，那其实都是别人沏过无数泡茶的。
0: 对，其实好多就是喜欢饮茶，对茶文化有研究的，他们是会有就是包括这种历史，对历史的一种 一种追寻，对这个茶文化的一种深度的挖掘，其实在这个茶味的初相的这本书里边，就是把这个茶以及饮茶当成一种艺术，也当成一种哲学，同时可能还看作是生命的本身。其实他把自我的一种感觉和生命的一种感悟，融纳到这个茶里，这个茶汤里边。其实这样我们读起来就更加的醇厚，对不对？
2: 对，他就是所谓，你看这本书叫《茶味的初相》嘛，就是他这个作者他在意的是这种情志，这种趣味风情，就是他在意的是茶人的这种内在生命，每天都在把玩这些东西，他觉得我不是在试茶，而是与生俱来的那份从容中来慢品人生，哎，他又给升华了，是吧？
0: 对。 其实他在说的

0: 是一种简单的自然的一种朴素的一种生活方式和一种心态。嗯，所以就是这个读起来我感觉这本书也是写的比较纯粹。那纯粹，而且这个挺纯的啊，挺神的，我觉得也。就是他是有些人呢，就是为茶而生，因茶而来，与之有着天然的感应。哎， 他就从某一次的茶汤里，他能品出云淡风轻的潜意，从某款茶具中呢，他就能够读出独特的视觉节奏。所以还是那句话嘛，人生无处不风景嘛。茶将作者带向他憧憬的未来，也使他陷入了遥远的回忆。哎呀，反正
1: 看了这个书你就觉得人生怎么这么美好啊，是吧？对，他的这个茶包括他的文字里边其实是渗透了一种随性的一种性情，然后在这个浓郁的这个茶汤当中有一份内敛的性情。嗯，对，就写的我觉得这个包括他的思想，包括他的文笔，还有就是<笑>
0: 跟这个茶的气质我觉得也是比较吻合的。他说到这个茶味的初相，其实也是让我们回到人生的初相，生命至此不应该喝彩吗？也让大家来思考一下这个问题吧。好了，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刚才呢又跟大家一起聊了一本书啊，来自李蜀韵的啊，茶味的初相。 今天我们大部分时间在聊茶经啊，包括它的诞生，还有这个茶经当中都写了哪些，以及作者陆羽的一些经历，对吧？咱们说天下学问啊，必须从基础文献开始。那如果您研究茶，我觉得陆羽的茶经肯定是绕不过去的，对吧？对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研究，尤其是
1: 茶经它是基础中的基础，那中华茶人怎么能不识陆羽呢，是吧？众所周知啊，这个陆羽呢，他是生于大概是七三三年，离开的时候大约在八零四年，这掐着一算也过七十了。七十古来稀嘛，是吧？对，尤其是在当时那个年代，人的可能就是寿命更短一些。对，所以说这个喝茶还是有益于身心健康。那真有可能得益于这个，因为我们能够看出来在茶经里边其实它很多是结合这个养生之道， 非常关注这个什么样的水，什么样的制茶，制茶和采茶方法对于人的健康是有利的，对吧？而且对一些疾病是怎么通过什么样的茶去规避它，就是不要采什么样的茶，不要怎样煮，包括他说的，那个在器具啊，在这个制造的方法方面啊，都是有一些正确的一些指导，一些意见，对吧？所以其实他是深谙茶道的，而且就是，这个饮茶 通常会说也是有益于健康的，而且在什么样的季节喝什么样的茶都是非常有讲究的。那他这个茶经的话，其实我觉得它是世界上第一部茶书，那么起点就不俗，就是一起点就这么高，就是使人难以跨越这样一个，其实是非常的了不起。 而且就是这个茶呢，其实跟人的生活是非常近的。我们每个人不管喝茶不喝茶，其实都有关于茶的一些记忆，对吧？比如说我小的时候，就是在几岁的时候，或者是刚上学的时候，家里来了客人呀，来客人之前呀，然后我爸妈就会跟我说，哎，你去街上买点那个茉莉花茶过来，然后去买一包茶就回来了。其实可能那是最早的关于茶的记忆。那么在生活当中，无论是我们招待客人呀，还是就是很多场合，即便是我们自己对茶没那么讲究，但是对茶并不陌生，对吧？所以我觉得这本茶经去读一读，
0: 我觉得是非常必要的。开卷有益，我觉得希望大家能够多读经典。非常感谢燕敏老师，那今天我们的读书俱乐部就先进到这里，下期节目再会。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